0: 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 ，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钛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之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钛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1: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扩大内需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展会首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秀，是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海口，聚焦第六届消博会，感受消费新趋势，共话开放新机遇。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曾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匡贤明，加拿大企业代表大山行首席执行官叶剑锋，群和科技副总裁汤西峰，欢迎大家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消博会有哪些特色和突出亮点？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4月13号到18号，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办，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重大展会的首展，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后的首秀。
3: 本届消博会以“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为主题，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展会效能持续提升，6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余个品牌参展，采购商约6.5万人，首设采购商服务中心与创新孵化区，开展“购在中国”等活动；二是彰显海南自由贸易港机遇，用好免税及通关政策，分设三亚国际游艇分展区和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同时，本届消博会的展品呈现三大亮点。首先，紧扣国际定位，国际展品占比达65%。其次是极具新奇特酷消费精品，围绕绿色、健康、数字、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集中展示科技产品与国货潮品。三是突出首发特色，重点发布超200件新品，数量较去年翻一番。
1: 通过短片我们看到啊，本届消博会尽显消费升级与开放合作的

0: 蓬勃活力。首先请邓局长介绍一下本届消博会的有关情况，与往届相比它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
1: 本届消博会最大的亮点，我相信就是这次举办的时机。去年12月18号的封关运作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借着封关运作扩大开放的这个风口，今年的消博会较以往的实现了全面的提升。首先呢是量的增长。今年展览面积达到了14.3万平方米，同时呢，预计有将超过200多个的新品首发，相比去年翻一番。其次呢是质的跃升，本届消博会呢，我们首设了采购商服务中心，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共采服务。本届消博会还是新质生产力在消费领域的集中亮相啊，像我们的 AI 眼镜啊、具身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等科技前沿产品，我们从满足需求走向创造需求。
0: 五年来，消博会累计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家企业，超过1.2万个品牌参展。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精品首发三大亮点，国际展品占比大幅提升，这些特点如何精准对接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在丰富优质供给、引领消费潮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曾局长，我们想请您再分析一下。
1: 我们今年的展品就是围绕着新、奇、特、酷啊，那么我们设置了7大主题和8个场馆，另外我们还在博鳌乐城和三亚设置了我们国际健康主题和国际游艇主题的分会场。那么本届消博会呢，呈现了3个方面的亮点。首先是紧扣国际，有60多个国家啊和地区来参展，有3000多个品牌来参展，那么国际的展品占比达到了65%。那么同时呢，我们有22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消费的精品馆，国际展团的数量是再创新高。其次呢，我们是聚焦精品啊，我们现在消费的趋势是悦己、情绪消费、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聚焦绿色、健康、数字、智能、IP， 集中展示了像智能网联汽车、AI 眼镜等科技产品和国货的潮品出海。那么三是呢，突出首发啊，让更多的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能够登台亮相。
0: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场重大展会，本届消博会意义重大。它以平台之力，把短时流量转为长久增量。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这里是海南海口，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作为本届消博会的主会场，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他们将从消博会出发，从海南出发，开启各自的中国之旅、世界之行。
3: 本届消博会国际展品占比达65%，国际范儿再升级。这些国际参展企业有些是第一次来到海南，有些已经是这里的老朋友。对他们来说，来到消博会不是终点，而是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深耕中国，共享发展机遇。
4: We are 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every year we come to Henan Expo. Help me already to settle business in Henan. Now I have a company in Henan. It's opportunity for us, for our company, for business.To have a link with Henan.
5: 我们集团最高的负责人他也说了，他对中国的市场是充满信心，他会长期投资。
3: 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感受到了发展机遇，他们借助消博会到海南了解市场情况，对接出海政策，想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中国品牌、中国文化走出去。
6: 我也想借助这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去把我们的中式文化、传统元素、东方美学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看到中国的东西是真的很好。
7: 我们本次来到消博会呢，也是想借助消博会这个平台，想让更多的海外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产品，认识中华老字号，也是想更深入的来了解海南自贸港对出口的利好政策。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这个出口的业务当中通过自贸港能得到更多的业务的支持，发展我们的海外业务。
3: 本届消博会着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一批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众多观众前来打卡消费。会场外，本届消博会期间，海南聚焦精品购物、精致旅游、精彩赛事、精美展演等4个板块，贯穿参观、观光、购物、休闲、体验全消费链。

0: 我们白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商品和展品，那傍晚呢也邀请大家去到我们王府井海垦广场来参加我们的老字号市集活动。除了吃的玩的乐的，每天还有表演，还有抽奖活动，还有更多的体验。
1: 消博会带来的不只是一时的流量，更是汇集多方主体的长久增量。有人选择在这片沃土落地生根，也有人乘着东风扬帆起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活力与机遇，就在这里的一件件展品、一张张订单和一次次坚定选择之中。
2: 孙局长，请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展品通关、采购对接、消费便利化等方面推出了哪些创新的举措，如何通过消博会平台放大自贸港政策的效应，服务全国扩大内需的大局。
3: 本届消博会呢，我们将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 2.0 版的措施，让境外的旅客呢购物更便利、更实惠。同时呢，我们海口海关针对这次消博会围绕着展品通关、监管服务、便利化流程等方面出台了16条的支持政策。那活动方面呢，今年的消博会活动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商务部的三大活动都齐聚在我们的消博会，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消博会这样的平台，将各国优质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吸引更多的国际品牌来华首发、首秀、首展。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快培育本土的优质品牌，让中国成为全球好物的集聚地。
2: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本届消博会全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组织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让更多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登台亮相，将消博会打造成为全球潮流生活的始发站和打卡地。让我们一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4: 你们看，我现在就是在消博会的现场，来到这里的参展商呢，带来了不少他们的好产品，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5: 本次是泰山体育连续第六次参展消博会，这回展出了他们全球首发产品——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里模拟的场景是未来的公交站台。
4: 当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无聊，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健身。那同时呢，如果你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手机充电。如果天下雨了，你还可以借这里的共享雨伞。
6: 公交站台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我们适用于公园、社区、康养、街边巷角都可以。同时分为三大模块，一是便民服务，二是我们的智能健身，三是就是我们的 AI 体验区。这一款集成度比较高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在这个消博会的全球首发的一款啊、它呢也将在我们的海口高新区进行一个首次的一个落地。
5: 在这里，前沿科技与消费场景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幅华为首款鸿蒙 AI 眼镜机身啊，仅35.5克，可进行实时的翻译、摄影、导航等等。
7: 首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搭载了小艺智能器，你有什么不懂的，就通过小艺给你进行解答。同时呢，它还依托于咱们的鸿蒙生态。
4: 刚才你提到可以拍照、视频和直播，能不能展示一下？比如说我需要怎么样才能进行拍照呢？
7: 您就是右边会有个物理按键，您按一下，然后您拍的照片的话，它就会同步导入在咱们的手机里。
4: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刚刚我用这款眼镜拍摄的一张照片。
7: 对，还有这个也是。像这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也是在四月发布会即将跟大家见面的，也是在消博会上全国首秀。
5: 看完了这些首发首秀的产品，我又来到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四号馆，瑞士腕表、捷克水晶、韩国鲜化产品。我发现四号馆俨然就是一个浓缩的地球村。
8: Yeah, we are definitely Chinese market has a huge potential.Of course, being here in China, we are definitely looking forward for the outputs of, you know, being here, being at Hainan Expo, which definitely has a great sound.
5: 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聚焦精品，突出首发。据了解啊，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齐聚于此，大量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扎堆亮相。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大市场的强劲引力，见证着全球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双向奔赴。
2: 汤总、叶先生，你们作为参展企业代表，本届消博会带来了哪些首发首秀的产品？你们是如何借助消博会平台对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把握消费升级的趋势，优化产品供给，拓展中国市场渠道的？
9: 本届消博会我们带来了一款首发首秀的核心产品，酷家乐 AI 设计师。

0: 这也是我们公司第一款能支持驱动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的 AI 空间设计解决方案，让机器人能够像专业设计师一样，真正帮助大家做空间设计方案，助力具身智能这个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与 3D 空间设计领域的结合，去探索具身智能相关场景落地应用的可能性。这次来呢，一方面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开放的窗口对接国内外的大市场，还想再通过这个平台去把握广大消费者对于消费升级、对于新消费场景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向全球展示我们在 AI 和空间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我们也观察到，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这两年高速发展，当前我们的产品和技术也在聚焦这个方向。我们依托现有的技术，积极地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空间设计服务当中的应用，为消费者提供这种更为高效和便捷的新消费体验。
1: Targeting younger generations, the brand aims to introduce younger consumers to Canadian ginseng and a natural, healthy lifestyle. Our new product direction is to fit modern, fast-paced lifestyles. They are debuting ginseng tea bags designed for work, study, and daily scenarios. At the expo, it serves as a vital window to directly, I'd say, see the new trends from consumers and partners, allowing for rapid growth in our product and our iterations.
2: 欢迎长，请您来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上有哪些亮点？今年全国两会上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被列入重点任务之首，您认为像消博会这样的展会对我国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意义是什么？
3: 首先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地方，给全球的消费者给他展示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的消费的一些业态在给大家提供。第二个呢，我想最重要的是给我们的新的供给提供了一个展示这个机会。那么刚才我们那个具身智能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也好，包括是无人机啊那个这些也好，那么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形象、现场化一种展示的一种空间，使得我们的无论是消费者。无论是采购商，无论什么，他们有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体验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是，它给我们新投资的一个动向。我们的内需大市场的建设，除了消费之外，我们一个中国消费和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它是三位一体，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它使得我们的一个有效的需求带动有效的投资，使得我们的这个内需大市场更加进一步的扩大。第四个，我想非常强调一点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一个进口大国，我们中国的消费市场不仅对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对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呢，消博会这边提供的这一些新场景、新业态和新供给，它使得我们对于进口方面，它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促进作用。
2: 消博会期间，海南省组织开展系列旅游消费促进活动，打造国际健康和国际游艇两个特色分展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大家看我身后啊，这里是博鳌乐城，也是消博会唯一的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目前这里已经升级为大健康展馆，这就意味着健康消费不再是展会的这几天的限定款，而是成为了365天不打烊的常年款。大家现在看我戴的这款眼镜啊，它可不是一般的眼镜，它的名字叫乐奇 AI 眼镜。有了它的神助力，我不但可以轻松地出镜，还可以想导航到我想去的地方。乐奇，
5: 乐奇在。
4: 我们现在导航到博鳌超级医院。
5: 导航开始。
4: OK，Let's go。大家看，这就是博鳌超级医院。

0: 我们已经与多个国际的眼科医疗合作，那输出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我们的诊疗技术。那未来呢，我们会借助消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加深我们的合作，那让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技术走向国际市场。
1: 这次来博鳌乐城就医最大的感受就是快和新，
2: 能在国内享受到这种国际先进治疗，真的是。

0: 太方便了。
1: 孙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的消费新业态？他们将发挥怎样的示范作用呢？
2: 今年呢，除了我们在海口的主展区，我们有我们的消博会，其实我们在三亚啊，举办了国际游艇的分展区，参展的游艇呢，预计大概超过200艘啊，国际的品牌占比达到70%。我们就是要推出游艇加海钓、游艇加潜水、游艇加婚纱啊这样的文旅一体的融合的特色的消费场景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博鳌乐城啊举办了我们的国际健康的分展区，集中展示了医疗健康领域开放政策的落地的成果，提供了医疗、康养、旅游相融合的健康消费的新体验。
1: 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邝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依托消博会这一重要开放平台，海南自贸港如何更好地彰显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
3: 从全球来看，促进中国与全球经贸的进一步的联系。那么从海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可以发挥它的特殊作用的。第一个就是充分发挥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的一些优势，使得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成本更低更便捷。第二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利用我们海南在率先的自主改革过程中间所推进的一些体制机制的变革，那使得我们消博会呢，它的效应呢进一步的放大。海南自由贸易港也是我们国家推进自主开放和推进单边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随着我们海南这个对外开放，我想我们消博会在这方面它的效用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因此，我想，海南自由贸易港下一步的发展空间很大，潜力很大，预期很大。在这方面呢，伴随着这个的空间，我想消博会它的作用会进一步的释放出来。
1: 本届消博会首次设立采购商服务中心，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4: 这里呢就是采购商服务中心，是今年消博会新设的专区之一。那么在这里，采购商和参展企业都可以获得哪些便捷服务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5: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为更好服务不同类型的采购与合作需求，采购商服务中心特别设置采购商之窗、供需对接区、专业洽谈区、采购商服务台四大功能区，为参会各方提供多元化服务，
6: 相对于去年更加便利一些。因为去年的话，我们都是直接在展位上直接洽谈客户，那么今年在这里专门设立了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对接客户会更加可以深入的交流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会更加安静。那么当然我们在展位上也会将客流直接就是需要洽谈的客户引流过来。
5: 在现场我们看到供需对接区举办专场活动，采购商之窗为重点采购商提供专属一对一洽谈场地，专业洽谈区为有明确合作意向的供采双方提供私密安静的深度洽谈空间，并配套预约与跟进服务。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提供咨询答疑、预约办理、资料发放及意见收集等服务。
7: 还是挺好的，因为如果是平时没有来到这儿的话，可能很难跟那些超市啊负责人啊有些沟通合作，但是到这边可能给我们一个搭了一个桥梁，可以沟通直达我们的问题的核心。
4: 在今天的探访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这里的便捷程度。
5: 采购商服务中心通过搭建高效便捷的服务平台，让更多参展企业和经营主体得以在消博会拥抱机遇，预见未来。
1: 孙局长，请您谈一下这些平台在促进供需精准对接、培育中小消费品牌、畅通国内国际消费循环上有哪些作用，预期会取得哪些初步的成效。
2: 经过6年的探索和实践呢，消博会已经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的精品展，成为引领消费风尚、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窗口，也成为我们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
1: 汤总，作为参展企业，依托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政策优势和消博会开放平台，企业在拓展中国市场、深化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实践思考？
8: 结合消博会和海南的开放的政策，
0: 首先我们在拓展中国市场方面，我们

0: 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以平台为媒介，向广大的消费者和我们合作伙伴展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然后另外一块，还能汇聚整个海内外的精品的资源，借助这些行业资源和终端消费者群体，我们将集中展示我们在空间智能领域的 AI 设计解决方案，以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体验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1: 孔院长，消费市场形势一直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请您分析一下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的走势如何？下一步我们扩大内需，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还要做哪些重点工作？
2: 我觉得消费市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消费的规模还是在保持持续增长。你比如说，我们2025年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呢，首次超过50万亿人民币，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进展。第二个呢，我们居民的消费的结构在不断的升级，这个还是特别明显。我们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的支出呢，它在我们整个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的比重在不断提升。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新的消费业态和消费模式在不断拓展，在开放和改革上面，既要扩大出口，那么我更要加大吸引优质消费的进口，不仅对我们中国自身经济增长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动力，而且我认为会对全球经济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1: 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我们的记者对加拿大国家馆进行了探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在我身后随处可见火红的枫叶元素，这正是加拿大为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所精心打造的国家馆。
4: 作为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代表团，约40家加拿大企业和品牌参展，涵盖化妆品、农产品、保健品、宠物食品等。
3: 刚刚这里进行了主宾国开馆仪式，我们在现场遇到了一位中国观众的老朋友，
5: 大家好，
3: 跟大家打个招呼。
5: 新华社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来自加拿大的大山，已经是一年以来第二次来到海南，但是这次是来参加消博会。海南都30多度了，而且今天这个氛围特别的热闹，我觉得真的就感觉充满了机会。
4: 对于首次参展的品牌，被看见就是机会。
6: It's really just getting your brand known, getting to meet everyone here and talk to people and meet connections is just great. And it's just been easier and easier lately. And knowing the Chinese market a lot helps us too.
3: 作为主宾国，现场的参展规模和热度一目了然。而加拿大的消博机遇远不止于此。
7: Canada as a country of honor is not ceremonial. It is a signal that Canada is open for business, that we take this market seriously, that we are not just here for one event, but for the long term.
4: 第一次来到海口的费尔南多看中的不仅是展会热度，更是中国消费升级的潜力，期待借助消博会建立更多联系。
8: The Chinese consumer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arkets for luxury products.Luxury that's beyond just the name. They look for quality, they look for very unique items with very special properties and everything with sensitivity to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of your tariff preferential system. So we're counting that this could become a bridge into the bigger market in China.
4: 从去年的参展考察到今年签约推进，第二次参展的努扎特正推动产品进一步走向中国市场。
9: Chinese opportunity for us is immense. Today we signed an MOU with Yiling Hospital to launch one of our products, and this is the product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launching with Yiling Hospital.
3: 加拿大加码参与消博会，正是世界看好中国的生动界面。全球品牌以展会为桥，将平台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广阔前景，共赴开放共赢的美好未来。
1: 加拿大国家馆亮点纷呈，叶先生，您作为本次消博会的主宾国企业代表，请您谈一下加拿大企业如何借助消博会的平台对接中国消费升级需求，拓展中国市场。
10: Our core strategy is to stay close to the market and consumers. That is why our brand emphasizes that overseas companies should not rely on assumptions, but should listen to what the Chinese consumers actually care about and trust. That is why we're here.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xpo is that Green Mountain is able to participate in several consecutive years at this event. In fact, this is our sixth year. This year

0: Year in particular, Canada is the country guest of honor, and it features the largest pavilion ever. The two takeaways to our view of the expo is number one, a window into for overseas brands to understand and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 and allow the brands to perceive the needs and situations of suitable products into the market.
1: 曾局长，能请您谈一下消博会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如何实现双向赋能、相互成就，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与实践经验？
2: 我们的消博会的这个功能和定位呢，其实和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啊高度的契合啊，对推动高水平的开放呢有显著的助推作用和辐射的效益。首先呢，有助于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国际形象啊。消博会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啊消费精品的博览会，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参展商和消费者。其次呢，我觉得我们消博会有助于加快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借助消博会的这个舞台，利用我们的离岛免税等优惠的政策，全球的优质的名品将大量的进入到我们的海南。最后呢，其实我们在发展自贸港的建设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有助于海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那么消博会期间呢，我们很多参展商呢都纷纷的来到海南实地的考察，一批的产业先后落地，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提供了更多的机遇。
1: 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展望未来五年消博会在扩大内需、激活消费新动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角色与贡献。
2: 立足消费大市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赋能发展新格局。
3: 八个字，叫做消博赋能消费强国。
4: 消博会作为最重要的开放平台，它一定会成为全球优质资源跟中国市场深度链接的一个重要纽带。
0: So the next 5 years, we can see that the expo is going to be very vital for Canadian companies specifically to try and enter the Canadian market. Specifically, it allows us to see.The consumption, the trends, and more important, engage with consumers in market where we can understand what their demand is and how we can adjust and make more products for the market.
1: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消博会不仅是构在中国的标志性展会，更是一条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消博会将立足全球消费精品展示交易平台定位，扎根海南，赋能海南，更好服务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更好服务各国企业共享中国机遇，为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提供有力支撑。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班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
2: 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3: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2: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3: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4: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年多了。
3: 焦德元，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1: 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3: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1: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3: 我也有一点，
1: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0: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一个月来，我东路国军进展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

0: 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的，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报告。
1: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营长，那不涛村吗？
1: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0: 告大娘。
1: 你看你村长没有？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他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他当了村长。
3: 那可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4: 好，
0: 二曼。
4: 二妹，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
4: 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
0: 连里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想北撤，也没这些事情，上脑筋。
1: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嗯。

0: 报告营长，参谋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他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2: 哎，村长，
0: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2: 好。
0: 二曼，
2: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2: 啊，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4: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0: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4: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0: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4: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0: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4: 好，我就去。
0: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5: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3: 赵一鸣同志，和谁？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呢，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5: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5: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5: 好。
3: 林指导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6: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的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回报。
3: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院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7: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
1: 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2: 谁？王春。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指导员，会议你主持吧，我得用部去一趟。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0: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
2: 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0: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3: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中队。这些胜利

0: 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际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1: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0: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际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1: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2: 这就要求我们的两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
1: 你们住在讨村地是哪一个部队？一营在那儿待命。
2: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1: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2: 我立刻就去。 还有什么困难吗？

0: 院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1: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0: 那好极了，
1: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0: 好，马上去。
2: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0: 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拎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还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

0: 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 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振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
2: 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六百九十八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 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 就让我帮他扫码领了一台。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看，从30岁的。 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他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 会拥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 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 一次啊就得2-3百，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 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 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每天戴。

0: 十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
5: 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中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5: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 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

0: 代卖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代卖巡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拥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带了许多的

0: 眼睛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4: 老兄高见。
3: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穷水尽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4: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5: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4: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0: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1: 是。
0: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1: 是。
0: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1: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0: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2: 愿为领袖效劳。
3: 希望老兄进展神速，我在临沂迎接你。
1: 不敢，还是我来迎接你老兄。
3: 一言为定。祝你我南北夹攻胜利会师，并祝你一路平安。
1: 我也祝你一路平安。再见。

0: 啊，厅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依恋。喂，依恋依恋。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但是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4: 啊。
2: 我到阵地看看去。
4: 好。

0: 情况怎么样？
1: 报告师长，8个钟头打退敌人5次冲锋。
0: 好，你们辛苦了。
1: 首长辛苦。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想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2: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1: 是，立刻执行。
2: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营长，敌人又被我们打垮了。
1: 打得好，刚才师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
0: 马上出击吗？
1: 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0: 转移？
1: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代替，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0: 好。

0: 爱民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
1: 县里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乡亲们，别难受。八年抗战，毛主席领导咱们，把日本鬼子都打败了。乡亲们，咱们也一定可以打败蒋介石。现在咱们主力暂时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1: 一定。

0: 家里都安排好了？
1: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0: 我们准能打回来。

共军主力

0: 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2: 老兄，不要煽情。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3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嗯，指挥部来电。
2: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连长，北边干起来了。
1: 好，
0: 队伍有点休息，我去看看。营长，怎么北边干起来了？
2: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
0: 哎，马大爷，想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3: 那是凤凰山，离这20里地。我说同志啊，你可别叫我老大爷，别瞧我上的年纪，我也是个民兵啊。
0: 哈哈，对，老同志，有你的。营长，营长，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5-6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1: 什么？5-6万？
0: 是啊，5-6万。哎，
4: 多少？多少？5-6万。
1: 5-6万。
4: 这
1: 不可能，
4: 5-6万。
1: 这不可能，
5: 5-6万。
1: 那么多。
5: 5-6万。
1: 出发吧。
5: 报告，一团营奉命赶到。
0: 好，
5: 赶得正好。
0: 来来来。来。
5: 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7个师。
1: 包围了这么多？
2: 已经包围了2天了。
1: 真没想到。
2: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1: 是我们的任务呢？
5: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6: 这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7: 保险能参加。
6: 我说不见的，
7: 不见的，
6: 咱走450里外
7: 看是吗？
6: 只能去。
7: 哎，好，
8: 让你给治好了。
9: Ha ha ha!

0: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1: 是啊，这个450里路跑得不冤枉。
2: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3: 哎，我说同志啊，
1: 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2: 哎，这就叫运动战。
3: 哎，你看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班长，这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
1: 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
2: 都来了，够电受的。
3: 真要命，我们还带队看相。
2: 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
4: 是。
5: 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4: 好。
5: 司令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6: 来得很快。这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5: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6: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5: 今天下午5点开始，
6: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5: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6: 好啊。
2: 营长回来了。
1: 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7: 上哪儿？
1: 上凤凰山参加总攻啊。
7: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1: 向南干什么？
7: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1: 到了。
7: 好，我们谈谈。
0: 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师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师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7: 好，
1: 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2: 是，
1: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8: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9: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

0: 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

0: 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

0: 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3: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2: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 我真的抢到了。

0: 这百丰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丰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4: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当意外来临，安全带是生命最后的防线。记住安全，守住生命。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致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零零二，零零二，喂，我是一零一，我是一零一，喂，我是一零一，听见没有？喂，喂，喂，
1: 一零一，一零一，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2: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2: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向摩天岭突围。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钟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占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接上去，5点钟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顾全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
1: 自卫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50000余人。
2: 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歼灭了。
3: 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
0: 啊，
3: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大他不向北撤退。
0: 为什么呢？
3: 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3: 好。五六万，来，还180人打炮完。哎，
4: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3: 好。
5: 哥，前面的敌人50000多，
6: 还有30榴弹炮，
5: 给我看一个。给我看一个，
6: 30门。
7: 好，师傅来电话，
5: 给我看一个，
6: 前面都是人。
7: 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0: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0: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我首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嗯，
1: 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了。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都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0: 解放咱们全中国。
2: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切面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0: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搭成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4: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2: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0: 指挥部急电，
1: 国防部，这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0: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报告，
1: 敌人撤了，他跑了，
0: 跑了。
2: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歼，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俊佐，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 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前全部的敌人。是。
1: 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
2: 工作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3: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
3: 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0: 是。很好。
4: 就这样吧。福到了，福到了！招财新好运，百福银幡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币寺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 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500元，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 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

0: 仅限情无声音，仅限情无声音，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风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

0: 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白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2: 没错，
1: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

0: 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3: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2: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

0: 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风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4: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富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8: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9: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8: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7: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9: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8: 嗯，

0: 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1: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2: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有林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有林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这道快。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1: 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一人要扎马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不要紧。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教练，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0: 嗯，啊啊！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炸坝！
1: 好，好，好。

振作，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王都起，突围，向车站突围。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定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同志们，逼宫的时候

0: 张一鸣同志，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哥，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
1: 你笑什么？
0: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1: 你们看那儿，
3: 担架是什么人？
4: 是敌人的军长。
5: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3: 加团部去，
5: 走。
6: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7: 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
8: 你们辛苦了！
7: 为人民服务！
4: 你们辛苦了！
7: 首长，为人民服务！
3: 总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
9: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10: 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11: 毛主席，
10: 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

地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

连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不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

0: 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5: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8颗天然宝石。

0: 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十年八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1: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八颗天然宝石，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0: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1: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0: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1: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0: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1: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0: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1: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红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0: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

0: 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2: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3: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2: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1: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2: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3: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1: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定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

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界面操作更便捷，多元功能更贴心。

0: 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零延误，46万小时点播内容，随时看，画质超高清，山西 IPTV 海量独家内容随心选
1: ，CCTV 快退30分钟。
0: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7天回看，随时点播，
2: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3: 29日，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4: 太好了，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择山西 IPTV， 享独家精彩，助品质生活，即刻订购，开启家庭视听新体验。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

0: 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869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贝利优。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2: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0-8697-9599，4000-869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
4: 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摘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呢，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 前2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呢，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
2: 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超市里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0-9988-1188，4000-998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记者一线调研山西服务业发展成效。今天走进传统制造企业，看一份公益包打开制造服务的新空间。我省各地重点工程抢工期、赶节点、保进度，全力推进各环节项目建设。全国最大规模丁香业忍冬回归五台山原生境。山西博物院、大同市博物馆跻身全国热门博物馆百强榜单。
0: 前不久，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

0: 能提质行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将从制造质变、数字引擎、绿能探路、物流链动、幸福康养等多个领域进行一线调研，看山西服务业的发展成效。今天我们先从一个传统制造企业的工艺包说起。
1: 这两天，六安化机的生产车间一片火热，一台台巨型气化炉正加紧组装。两个多月后，这批净化炉将发往新疆等地。
2: 咱们现在基本上就24小时满负荷运转，因为客户的需求是相当急迫的。
1: 作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主营产品，净化炉的实力早已得到行业和市场的认可。但如今，六安化机随设备一同交付客户的，还有一个产品工艺包。依托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的创建，企业正打破传统制造的边界，将核心竞争力从造得好向服务好延伸。为了让这个产品工艺包的每一处细节都精准无误，这段时间做市场技术开发的李江波频繁穿梭于厂房与办公室之间。
3: 郭总来电话了。
4: 项目的工艺包现在涉及到哪个阶段了？
3: 工艺包的初稿已经完成了。
4: 哦，好。
1: 电话那头是项目方，这通来自千里之外的电话，不再是简单的售后咨询，而是深度的技术服务协同。客户看重的正是这种贯穿全流程的专业赋能。
4: 他们提供的不仅是设备参数，更是经过工业验证的完整解决方案。以前我们买回来设备，还得自己花半年做技术和经济论证，他们这次工艺包打通了所有的前期堵点，可以缩短我们的工期。
1: 这套上百页的工艺包，就是把气化炉的化工技术、专利和十多年的操作经验，打包成一套标准化、可交付的整体解决方案。客户拿到手就知道怎么安全高效地开起来，稳得住。而在3年前，企业时常陷入一锤子买卖的老套路。如今通过输出技术与服务，企业正在扩能提质，让服务型制造成为制造业价值链跃升的新引擎。
3: 我们发现客户不仅仅需要的是一个产品，更需要的是这个产品整个全流程的技术方案。
5: 我们可以给客户提供一套完整的技术服务。
1: 从卖设备到卖方案，这一步跨越并不轻松。在这套产品工艺包中涉及7000多个参数，物料怎么平衡，热量怎么回收，安全边界怎么画，每一个数据都关乎装置未来十几年的安全命脉。
5: 最重要的是物料平衡，物料平衡决定着给客户指导性的操作指标。你像气化炉进多少氧气和进多少煤浆，它的比例不一样的话，很容易出现超压超温，设备就是变形或者是损坏，成本还不低。
1: 为了验证一组数据，团队曾前后推翻十几稿。他们把净化炉十多年来的成熟运行数据和操作经验一条条转译成工程设计语言，用扎实的工业积累撑起了这份技术底气。过去编制产品工艺包要找第三方公司，需求传递慢，产品特性也吃得不透。现在六安化机的技术团队与客户直接对接，沟通成本大幅降低，响应速度成倍提升。
6: 像我们的话，就可以结合我们气化炉本身这个装置的性能的话，来很好的编制这个工艺包。通道的话是特别顺畅的，它不需要再通过第三方来做反馈。
1: 数据印证着转型成效，服务性收入正成为这家老牌制造企业新的增长极。2024年以来，六安化机已为3家化工企业编制3套工艺包，签订2项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6: 仅这个工艺包编制这一块，在25年的话，已经达到了个1000多万的营收了。相信我们在后面几年，每年，它的营收增长率都会在20%-30%以上的，我们也有这个信心。
1: 从有形装备到无形技术，这只是六安化机向制造加服务转型的第一步。近年来，企业大力拓展服务衍生制造，加快形成高水平的系统总集成和工程总承包能力，同时配套开车调试、运行培训、维保检修、检测服务，从单一的装备供应商升级为覆盖化工装备全产业链的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
7: 展望15，公司将加强智能化运维技术的开发，通过人工智能技术 为客户创造高价值服务，深入推进

0: 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在为客户提供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1: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 1.2 个百分点。数据上扬的背后，既有新兴服务业的加速成长，也离不开传统制造企业向服务型制造的转身突围。在六安化机，企业依托单项冠军产品进华炉，从单纯卖设备延伸至编制产品工艺包，输出技术许可。在泰众，为用户提供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交付使用到运维保障的全生命周期服务。同时，政策体系也在持续加力。我省已先后出台进一步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行动方案、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等文件，支持符合条件的龙头骨干企业建设共性技术服务、计量、检验检测、中试验证等平台。明确到2028年，服务型制造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从卖设备到卖方案，从输出产品到输出标准，我省正不断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让更多的山西制造转向产品加服务两条腿走路。当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相向而行，深度融合，激荡出的将是更有韧性的产业生态和更广阔的高质量发展新空间。山西台报道。
2: 这段时间，我省各地省级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者们抢工期、赶节点、保进度，全力推进各环节项目建设。
3: 在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工程上游临时桥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正进行大桥的最后一道伸缩缝施工。几天前，这座被称为截流前坝址区两岸咽喉要道的临时桥顺利实现了合龙。
4: 桥梁全长381.2米，桥身结构为钢栈背雷桥，是黄河截流前两岸唯一交通枢纽。建成通车后，两岸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为2分钟。
3: 开工初期，持续丘陵天气导致土石方作业基础施工进度严重滞后，右岸临时进场道路也曾中断了2个月，设备、材料、物资运输等面临重重考验。后期建设者们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充分调配人力物力，实行昼夜轮班作业，终于确保了大桥的如期合龙。在导流洞深处的巨大洞室内，探花飞溅，机械轰鸣，同样是一片热火的建设场景。
5: 导流洞井口是导流洞水流控制的关键建筑物，高度有63米，目前正在进行底板清理、混凝土浇筑和固结灌浆。我们组织500余名工人连续作业，加班加点，为黄河截流提供有力保障。
3: 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工程东临山西祁县，西倚陕西宜川县，是“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之一，也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工程。工程可研批复总投资约615亿元，建成后将承担防洪减淤、水资源调聚、供水灌溉、清洁能源发电等重要功能，极大改善晋陕两省23个县市区、27个工业园区及约685万亩灌区的水源条件，有效缓解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工程产生的大量清洁电力将有效优化沿黄河两岸能源结构，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6: 这里是星火宏源年产400万吨活性氧化钙项目建设现场，500多名项目建设者抢工期赶进度，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进度。
3: 省级重点项目山西星火宏源年产400万吨活性氧化钙项目，是阳泉市做强百亿级钙基材料产业集群的核心环节。项目总投资18.1亿元，分2期建设。截至目前，项目1期整体施工已进入土建工程收尾期和钢结构安装前期阶段，预计于今年3季度建成投产。届时可实现年产100万吨高品质冶金石灰，满足泰钢集团冶炼高品质不锈钢的需求，同时可以辐射周边化工和其他钢铁企业。
7: 我们调整进度计划，各工序平行

0: 施工，连续作业，为6月份实现试车打下结实的基础。
1: 在晋城市临川县中药材冷链物流仓储中心二期项目施工现场，高耸的塔吊不停旋转，运输车流往来不息，现场处处涌动着争分夺秒的建设热潮。
2: 现场工人230余人，举臂车、升降车、吊车等大型机械30余台，我们采取两班倒作业，确保按时间节点完成目标。
1: 临川县中药材冷链物流仓储中心二期项目是省级重点工程，总投资5.38亿元，占地面积105亩，主要建设内容为冷链物流配套的智慧常温高位立体仓库、道地中药材研发及孵化基地、其他附属管理用房及厂区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2: 目前综合楼正处于主体结构冲刺阶段，计划6月底主体封顶。
1: 项目建成运营后，预计可实现年营业收入3亿元，提供就业岗位200多个。项目将贯通快消品下行最后1公里和农产品上行最先1公里，进一步助力临川中药材文旅康养专业镇建设，打造县域农产品中药材集聚区，有效实现产业振兴和农民增收。

0: 12:42，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近日，全国规模最大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丁香叶忍冬，在五台山国有林管理局博强林场进行野外回归种植。360株经人工繁育的丁香叶忍冬幼苗全部顺利定植原生茎。在林场工作人员的精心管护下，目前幼苗长势稳定。这也标志着山西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成功实现了从人工扩繁到野外回归，从技术攻关到落地保护的关键跨越，珍稀植物拯救保护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
1: 在这个地方管护的工厂做，就完事到谁土里来，把这叶片覆一覆，到把那个土壤盖住一，发生那个腐烂。管护工厂做，你抓些别说谁，及时给单位上报。
2: 在林场定植点，林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前期回归栽植的丁香叶忍冬幼苗进行监测管护。
3: 这360株吊销绕多幼苗，从外场吊着到现在已经10多天了。看着幼苗叶片舒展，造势好后，整体成活率达到了野外回归的预期成效。吊销绕多对这个生长环境极为苛刻，这也是它野外繁殖困难的主要原因。整体过程中，土壤适配、水防管控、生长还原是三大核心难题，所以我们后期的监测管护也好作用，若不得半点马虎。
2: 丁香叶忍冬是华北特有物种，位列14、15时期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重点对象。因天然分布狭窄，自然繁殖能力极差，在全国曾一度仅存100余株，被列为极危物种。这次360株幼苗成功落地扎根，不仅是山西践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的生动实践，更为极危野生植物种群恢复、生态系统修复筑牢了坚实根基。
4: 我们就以此次丁香忍冬野外回归作为响起点，全面构建就地保护加人工扩繁加野外回归加动态监测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安排专人定期开展巡查、浇水、除草、病虫害防治等管护工作，持续优化原生茎生态环境，着实执行后期管护的每一项工作，切实巩固野外回归成效，让这些珍稀野生植物在大自然中真正扎根、繁衍生息。
2: 这次的成功种植有效扩大了丁香叶忍冬野外种群规模，破解了自然繁殖困难的瓶颈，为这种珍稀物种实现自我繁殖、自然更新奠定了核心基础，也进一步筑牢了黄土高原东部生态屏障，助力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稳定发展，为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0: 近日，由太原和成都两地文物文旅部门共同主办的“浣花流韵，晋水扶桑”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晋祠博物馆馆藏木刻书法盆景精品展亮相晋祠博物馆，蜀地诗韵与三晋文脉跨越千里相遇，为游客呈现了一场跨越江河的传统文化盛宴。展览分为浣花流韵、晋水扶桑、诗景一园三个部分，共展出两馆馆藏精品70多件套，涵盖书法、木刻、珍稀典籍再造善本、川派盆景等多个品类，为游客全方位呈现川晋两地的文化底蕴与艺术魅力。
5: 本来是在成都上学，然后这次来山西玩，没有想到在这里看到了一些来自晋祠的古建筑，还有一些成都杜甫草堂的一些珍宝文物，这种两地文化交流的感觉让我觉得很神奇。
6: 看着从成都远道而来的展品，我忽然有一种时光折叠的感觉，在这里我可以同时领略到三晋的厚重和草堂的清雅，这对我们这些外地游客来说是双重的惊喜。
7: 这次我们特别就是展出的有我们草堂的镇馆之宝南宋刻本《草堂先生杜公浦诗集》，它目前为止呢是我们全国的一个孤本，也是入选了国家的珍贵古籍名录，研究价值非常的高。我们的盆景30也是首次来到我们的这个晋祠，希望能够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8: 通过交流展览就可以让大家不出山西 零距离的去感受诗圣杜甫留下的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也会进一步加强与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博物馆的交流合作，进一步丰富我们的文化产品，让观众感受不一样的文化魅力。
2: 通过两地文化资源共享、品牌共建，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展览将持续至6月30日。
0: 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2: 中博热搜榜发布今年第一季度全国热门博物馆榜单，山西博物院大同市博物馆跻身全国热门博物馆百强，其中山西博物院位列榜单第19名，大同市博物馆位列第76名，同时在全国市级博物馆榜单中位列第17名。中博热搜榜由博物馆头条编辑部统计，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数据支持，客观反映全国各博物馆的公众关注度、展览影响力、社会服务力等综合实力，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参考价值。太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消息，缴存职工于2026年2月28号以前通过商业银行发放的商业住房按揭贷款购买太原市住房的，且贷款房屋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后符合其他贷款条件的，均可申请办理商转公及部分商转公业务，若不动产权证书尚未办妥，暂不具备申请资格。公积金贷款年限最长不得超过30年，贷款到期日不超过借款申请人68周岁，此次调整为购房者释放了更充裕的还款空间。
0: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初夏时节，天气呢并非一味的晴暖，预计未来山西呢将会多大风天气。7号、8号、9号全省大部都将会是以晴天兼多云为主，那么在北中部部分和南部局部呢普遍会有四级左右，短时6到7级的大风天气，要做好防风工作。另外在8号的早晨，我省北部部分和中部局部山区呢将会出现霜冻，气温仍然较低，像是大同、朔州、太原、晋中的最低温度还在3度或者是以下。来旅游找环球周，环球周国旅邀您关注城市预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多云，21到5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20到6度。大同云冈石窟晴，18到0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19到4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晴，19到6度。兴许葡萄酒展览馆晴，22到6度。新州雁门关晴，19到4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多云，19到1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多云，18到6度。兰花清酒提醒您，门水晴，23到7度。咸美牛肉提醒您，亭窑晴，24到9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25到8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

0: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石头，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哎，到了前面找个地方歇会儿。这算什么事儿啊？像这样的路，还得走几天呢。哎呀，我这脚啊，都快起泡了。
1: 咱老总管的脚皮厚，磨不出泡来。
0: 放屁！皮再厚也是皮，不是生铁，怎么会磨不出泡来呀？
1: 磨出泡来了，
0: 快了。
1: 这叫受的是什么罪啊？啊，送生辰受灵，跟做贼似的。本该是太平车上插黄旗儿，您老人家坐在车上逍遥自在，可现在，哎呦，两条腿当车轮子使呢。哎呦，都是什么鸟屁侠的主意！
0: 我走不动了。哎呦，他在看着咱们呢。

0: 停下，停下。
1: 老督管，怎么了？
0: 我走不动了。
1: 现在天是。

0: 老督管岁数大了，比不得军汉们。
1: 可不是吗？
0: 就是，再遇着村店，弄台软轿抬着吧。
1: 对，弄台软轿抬着。对对对，
2: 军阶们都有重物在肩，只有你们俩没有行李。找了软轿，只有你们俩抬。快走，
0: 走。
3: 用不着抬我，走，
2: 走，还不快走？
1: 走走。

0: 快来，财神爷到了，财神爷到了。
1: 啊，客官辛苦了，地方请。
2: 各位辛苦啊，各位客官一路辛苦啊。哎，辛苦辛苦了。
3: 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样啊？我你来，财神爷给你引来了啊！我说，你不赏杯酒吃，总有句好话听吧？啊！
2: 哎，你呀，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
0: 当然了，你是明眼人，我一张口，你便知道我嘴里有几颗黄牙。哥们弟兄，我就不客气了。这几日手头特紧，你借我点碎银子，三五日便还你。啊，
2: 三五日，上次就说三五日，都几个三五日了，到现在。

0: 债你也没还。
1: 哎呦，我一块还你，我这人又不欠账，连这次借的一块还，这行了吧？哎呀，您财大气粗，还在乎这点碎银子？您满身富贵，也不愿意伤了弟兄的脸面，不是吗？哎呀，您有磨牙的功夫，您手指头松一松，露两文出来，不就够我借的了吗？
2: 哦，来了，
0: 啊，哎，里边请。哎，娘，先等会儿。
1: 我不急，我不急，你先招呼客人，招呼他们。
0: 哎，各位里边请，各位光临，欢迎欢迎，里边请啊，里边请。这没办法，
1: 坐坐坐。
0: 县衙里新进刑下文书，这个凡是来的客人呢，不管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都得登个记
3: 啊。住店还登记啊？啊，
1: 记吧，记吧。
0: 客官高兴啊？
4: 这哦，姓李，木子李，从濠州来到东京卖枣子。
0: 啊，哈，店小二
5: 来了。
0: 烧点热水。啊，让他们洗洗脚解解乏。
5: 哎，好，
1: 快点快点快点。
5: 啊，客官们，哎，这边请这边请。
4: 啊，走吧。

0: 我说哥哥呀，这肥猪哼哼，瘦猪也哼哼，我张了半天口，您总不能连个馍花花也不给吧？
1: 给了你啊，你还去赌啊？
0: 哎呦，兄弟，我就这么点爱好。哎呦，哎，哎
1: 呦啊！给你点，给你点。走吧，走吧，走吧。
0: 谢了，谢了啊。
1: 哎，
0: 我说老掌柜啊，这都是从哪来的？
1: 哎，亳州来的早贩子，去东京。
0: 哦，好眼熟的一个人啊。
2: 哎呦，洗个脚。
3: 哎，不好。大哥，怎么了？
4: 刚才碰见那个汉子，他好像认识我。
3: 谁？
4: 不知道，我不认识他。
3: 哎，大哥，你别一惊一乍的吓唬人。你不认识他，他怎么会认识你呀？
5: 朝大哥是显眼人，认识的人很多，我看还是小心些为妙。小五、小七儿，
6: 哎，
5: 你们来，你们两个出去看看，务必探清虚实，明白吗？
6: 哎哎，
5: 去吧。
0: 养的越有越小心，借点钱好像借他家女人一样。呸！我探走路没看着，我眼睛不好使。
7: 哎，小哥，见没见几个贩枣子的？
0: 哎呦，吓死我了！我以为你俩是劫道的。看见了，喏，在前面，王家客房里住着呢。
7: 啊，认识吗？
0: 有一个挺眼熟的。
8: 哎，小哥，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呀？啊，
0: 说是从亳州来的。
7: 啊，是咱们的人，总算是赶上了。我俩和他们都是贩枣子的，从亳州来到东京去卖，打搅打搅了。
8: 打搅
0: 啊，
7: 快走。哎，你认识哪一个？
0: 啊，亳州来的我就不认识了。
7: 啊，走吧。
0: 哼，不是喝酒喝多了，就是不够秤。

0: 婆走不动了。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我走不动了，
1: 坚持一会儿，
0: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快起来啊，
0: 不行了，我实在是，
1: 这儿不是歇脚的地方，快，
0: 今天你就是打死我我也走不动了，我实在是不行了，
1: 不行，都起来，这儿不是歇脚的地方，起来，哎呦，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呦快起来，起来，
2: 求求您了，提下啊，让我们歇会儿吧，
1: 快起来，求你们了，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快起来，
2: 您就是抽死我我也走不动了，提下，
1: 哎呦我的胳膊，不是我杨志心硬啊，这个地方的确不是歇息的地方，不能停留，赶快赶路，等我们走出黄泥岗，我让你们好吃好喝再好好睡上一大觉，听见了吗？解毒馆，你和他们讲讲，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啊！
3: 你老拿这话吓唬人，一路上这儿不敢停，那儿不敢歇，人是肉长的，不歇不停不就死了？那都死了，谁送东西到东京去？
2: 就是
1: 你，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黄泥岗十几里没有人烟，正是强寇出没的地方，
4: 哪那么巧的？现在咱们歇脚的时候出没呀，
5: 杨底下，这天热的走不动了，咱们还是歇会儿吧啊！哎
1: 呀，谢督管，你怎么也讲这种话呢？
5: 我这走不动了，要走，你让他们先走，我得歇会儿。
3: 这前些天你说白天歇晚上走，趁天凉赶路。这两天怎么又变了？非得大热天赶路？你也太霸道了！
1: 前几天走的什么路啊？这路晚上能走吗？
4: 我挑着100多斤的担子，你空着手走，你就不知道我们挑担人的辛苦？你不拿我们当人？
1: 畜生，看我抽你！站住！
5: 江铁侠，我在东京，太师府。给中书夫人做奶供时，门下的军官也见过千万，就没见过一个像你这样不懂礼教的。看在中书大人的面子上，他走时也交代过，一路上你说东就东，说西就西，你叫快走就快走，你让慢行就慢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可你也不能见杆就上，是树就爬呀！忘了自个儿的身份，一个犯罪的军人，就算中书大人可怜你，抬举你做个提辖，不也就是个小拇指大的官儿吗？啊！这些军舰一路上没少辛苦，你不是打就是骂，是耍你杨志的威风，还是耍你杨志的能耐呀？你好好的看一看，这些军舰。都是皮肉之身，成什么样子了？怎么就不能歇会儿啊？啊！
1: 解毒馆，你每天出入相府，不知这行路人该忍受多少艰难。
5: 四川两广，老夫也去过，你少在我面前卖弄。
4: 对，还是老督管说的对。
1: 放屁！要是遇上强贼，你们一个个就只有瞪眼睛的功夫了。现在可不是太平时节。
5: 哎，杨提辖，
2: 怎么能这么说呢？
5: 你说这话，可就该弯口割舌了。你说，如今怎么不太平了？
1: 啊，
6: 有人！
2: 有人！有人！

0: 谁？总里有人，快！什么人？
1: 快过去看看！
0: 去呀！哎，去呀！哎。都别动！说，不说我就宰了你们！
2: 你们是什么人呢？
0: 哪来的？
3: 亳州来的，结伴去东京卖枣子。

了车上的枣子，我们什么也没有。大人要钱，尽管连车子一块推去，只要留下我们兄弟的性命。大人，高抬贵手，务必饶过我们性命。

0: 你们怎么在这儿停留？
1: 啊，天太热了，凉快一会儿再走。
0: 你们就不怕路上遇到抢劫？
1: 嗨，身上就一点赶路的盘缠，若遇强人尽管拿去。贼人抢劫要的是银钱，不是性命，所以胆子就大了一些。请问客官是做什么的？
0: 跟你们一样，去东京做点小本生意。
1: 那正好我们同路啊。
0: 啊，你们走你们的。
1: 哎，我说大人，吃些枣子再走吧。
0: 啊，不吃了。
2: 怎么样啊？
3: 没事儿。啊，这没什么，一个饭枣子的。
4: 哎，你看，虚惊一场，把麻绳当折了，是不是啊？啊，
1: 没出事就好。
4: 哎，该出事啊，躲不过；不该出事啊，你想碰也碰不上。这回放心的歇息吧。
0: 那就先歇息一下，等太阳落山以后，我们再赶路。

0: 里装的什么呀？
1: 装的是酒，白酒。
0: 哎，多少钱一桶啊？
1: 五块钱。
2: 哎，别走，别走，
0: 哎，别走，别走。
3: 来，
0: 怎么
3: 样？
0: 多少钱？
3: 来，买酒
4: 啊！大胆！没有我的话，谁敢买这酒吃？
2: 哎，弟兄，我们自己凑钱还不行啊？
5: 就是，
4: 不行。
2: 这是哪家的规矩啊？
0: 哪家的规矩？
1: 我怎么会敢吃酒啊？
4: 你们懂什么？酒不怕贪嘴，让蒙恒要把你们放倒。
1: 哎，这位客官，买酒不买酒是你们的人说的，不是我硬卖给他们吃的。不买就罢了，哎，不能说这样无理的话，败坏我们卖酒人的名声啊！
4: 走你的路，买你的酒，没跟你说话。
1: 你想买，我还不卖呢。哼，
6: 他也太霸道了，买一桶酒。
1: 哎，老督管，这不像话呀！啊，连自己花钱喝酒都不行，你得管管他呀。
2: 给你钱，自己花钱都不让喝，什么事？
0: 给我，给我，
2: 快
0: 快
2: 快！太霸道了。
1: 真是，这么大个，要人命啊！
4: 掌柜的。掌柜的，慢走。
1: 怎么了？
4: 掌柜的，这酒人家给钱，为什么不卖？
1: 哼，我这酒啊有蒙汗药。嘿，真是笑话。
4: 兄弟，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难怪别人起疑心呢。
1: 嗨，有疑心就请走开啊。哼，哎呀，我这酒啊不是卖不出去，硬赖着你们吃。
4: 哎，你看你说句话有什么要紧？有没有蒙汗药一吃就知道，我们几个渴得难耐，买你一桶吃。
1: 哎，不卖不卖啊。
4: 哎，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们给你钱你为什么不卖？欺负我们是过路的客人？
1: 哎呀，这不是我一定不卖，他们说那话太难听了。哎，哟，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哎，我就是开黑店也用不着大热天的挑着酒来这儿啊。
4: 我们几个可没说难听的话吧？
7: 就是
1: 啊，就是啊。哎，
4: 好了，
7: 来，
4: 快说吧，多少钱一桶？
7: 说吧，说吧。
1: 这荒郊野地的，就是卖给你们，也没有吃酒的家伙啊。
4: 我们有的是葫芦。哎，快去取瓢去。
7: 哎，好。
4: 对了，再取些枣子来下酒。
7: 好，好，
4: 多少钱一桶啊？
1: 五贯钱一桶。哎，不还价啊？
4: 五贯就五贯。给。
1: 哎，
4: 我们买一桶。
7: 哎，
0: 大
4: 哥，瓢拿来了。好好。哎。
1: 来来来，哎，你们先尝着也行啊，
0: 放这儿，放这儿，
1: 来，先尝着，
0: 来来来，
1: 行，先尝着吧，
0: 尝着，尝
1: 着，哎，怎么样？
4: 味儿还挺浓，
1: 啊，好好，来来来来，给给，
7: 挺香啊，
4: 味道一样，好，我们就要这桶
1: 了，好，来，这桶拿过来，
0: 来来来，
1: 过来。喝着
0: 啊，
7: 喝酒
0: 啊，
7: 喝，好酒啊，
1: 给我，
4: 哎，拿几个
7: 来一口，
4: 哎，
7: 就这枣喝，
1: 哎，好，好酒啊，哎，客官，让你一贯钱，把那桶酒也让我们喝了吧，
0: 哼，要买就买，一文不让，
1: 哎，我跟你说啊，哎，不让，
4: 兄弟，
1: 不让，
4: 再拿瓢去，
1: 哎哎，好，
7: 在我的车上有。
1: 哎，酒真好啊！
7: 哈，来了，快点，快点，快点！哎，多来一口，多来一口！
4: 来，
7: 哎呀，
1: 来来来，
7: 客官，吃些枣子，来来来，多装一些，装帽子里，好好，再装一些，别客气，来，多装点啊！来来来，
1: 哎哎哎，你这个人太不君子了，
2: 哎，
1: 怎么偷酒吃？
2: 刚才买你那桶也没还价，让一瓢吃还不行吗？
1: 不行，就是不行。
7: 好好好，别气别气，不吃了不吃了啊！
4: 别和酒家耍笑，要吃再给钱就是了。
8: 哎，老督管，说说说说，老督管，
9: 老督管，人家吃的，我们为何就吃不得？
10: 就是，
9: 您跟提辖说说，我们也吃几口润润喉咙吧。
10: 啊，
9: 老督管，
11: 杨提辖，
9: 老督管，
11: 就让他们吃一桶吧。啊，他们已经吃了半晌了，没事儿。
12: 干的都说不出话来了。
9: 就是，
8: 他们早就翻了。
11: 杨提辖，那个大汉不是也吃了这桶吗？要是有药啊，
5: 他们早就翻过去了。
10: 就是。
5: 一句不打紧的话生气，太不值得了吧？
13: 就是，
14: 卖了吧，卖了吧。
5: 看在您老的面子上，我就卖了这桶。
15: 谢谢。这几位兄长，
9: 对，
15: 你们还有瓢没有？
9: 对，
13: 哎，有瓢，给你拿两把去。
15: 好，
13: 拿去吧。
15: 哎呀，谢谢。
13: 喝完了拿过来啊。
15: 哎，好，哎，
13: 快点。
15: 哎，
13: 我
15: 提醒你。陛下，来吧，喝一瓢吧！啊，
13: 给我喝一口，快点！我喝一口。哎呀，真舒服！
9: 来，兄弟，给我一杯，
13: 我喝一口。
9: 给我喝一口！
13: 慢点，
15: 有你的喝！快喝一口，呛着了吧？
13: 太舒服了！
5: 给你钱，谢谢了啊！

0: 好了啊，哈哈。啊，走了，
1: 哎，
0: 走了，
2: 谢谢了。
1: 哎，起不隆咚锵，太太。

说话呀？怎么不说了？起来！一群蠢猪！猪！猪！你们都是猪！呸！生辰纲。老天爷呀、啊！你不公啊！

0: 讲完了。
1: 哎呦，
0: 怎么回事啊？
2: 啊！
1: 这，
0: 哎呦！
2: 哎，老总管，老总管，你醒醒，醒醒！

0: 醒醒啊，老督管！老督管！事已至此，没一个解救的办法了。
1: 杨志一个人走了，让我们回去怎么向钟叔大人交代呀？
0: 是啊，老督管，你赶快想个办法呀！
2: 怎么交代？怎么交代呀？
3: 杨志早串通了贼人，用蒙汗药把我们给麻翻了。抢
4: 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5: 是的，
4: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今天呢，我们有不同款式，不同的颜色，除了有翻领还有立领的，这是立领的
5: 黑色
4: 款式啊，包括翻领的藏青色，包括呢还有黑色翻领的和我们藏青色的立领款式啊。
5: 这立领好像更加休闲一些啊，两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我觉得今天可以满足很多男性朋友们大家挑剔的眼光。其实男士朋友们在衣柜里面，咱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春夏新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4: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5: 但是我们今天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在今天2026年的新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把咱们的好身材穿出来，把咱们的气场穿出来。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我们的面料全部做升级，垂顺面料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除了有立领以外，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哪怕立领也是，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5: 很挺阔、
4: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阔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把咱们男士的好身材穿出来。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你看实用性很强，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你看我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省，空间是很大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里面，首先我们整个内侧我们会有一个窄的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

0: 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那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不容易滑落。
2: 对，
1: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新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春暖花开了，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非常考究的。而且你看连我们这个内兜啊，我们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常说像这种啊简单设计的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啊、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什么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它的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两件带回家，不用挑，不用选。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0: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0: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0: 您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 款式，
1: 带回家咱们各种长串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你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画面当中，咱们都是给您放大特写，不怕您看，咱们让您穿出去千元的品质感。每一件都有到专柜的吊牌，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欢迎收看春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1: 是的，
0: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今天呢，我们有不同款式，不同的颜色，除了有翻领，还有立领的，这是立领的
1: 黑色
0: 款式啊，包括翻领的藏青色，包括呢还有黑色翻领的，和我们藏青色的立领款式啊。
1: 这立领好像更加休闲一些啊，两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我觉得今天可以满足很多男性朋友们大家挑剔的眼光。其实男士朋友们在衣柜里面，咱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春夏新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架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我们今天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在今天2026年的新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把咱们的好身材穿出来，把咱们的气场穿出来。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我们的面料全部做升级，垂顺面料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除了有立领以外，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哪怕立领也是，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挺阔、啊、
0: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把咱们男士的好身材穿出来。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你看实用性很强，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你看我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里面，首先我们整个内侧我们会有一个窄的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

0: 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那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不容易滑落。
2: 对，
1: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是不是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新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春暖花开了，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非常考究的。而且你看，连我们这个内兜啊，我们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常说，像这种啊简单设计的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什么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它的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两件带回家，不用挑，不用选。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0: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0: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0: 您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 款式，
1: 带回家咱们各种长串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你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画面当中，咱们都是给您放大特写，不怕您看，咱们让您穿出去千元的品质感。每一件都有到专柜的吊牌，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3: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

0: 汤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2: 那有了酒厂的再一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2: 9.9块？
1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闪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来，
1: 走投无路之人，过不得挑挑拣拣。我能有个容身之地，就很满足了。
0: 哎，实不相瞒呐，小弟曹正也颇是些枪棒，跟江湖上的人也有些来往。
1: 哦，
0: 此处不远的青州有座二龙山，原来是邓恩、邓龙两兄弟的山寨，如今呢，被花和尚鲁智深给占了。这个鲁智深师父胆大，德性好，是位好汉。
1: 哦，
0: 你为何不去投奔他呢？
2: 好，就上二龙山。兄弟，告辞了。
0: 大哥，慢走。慢走，大哥。
2: 啊，

0: 这还得了？去年劫生辰纲的贼人还未拿下，今年又被劫了。来人呢？
1: 在。
0: 你拿一纸公文，亲自到冀州府，看着他们缉拿这伙强贼。
2: 来，
3: 子阳，
2: 请进，请进。客人们不知道，这婆媳在东京城里面是唱出了名的，腔是腔，调是调，平日里是听不着的。常言说外行听热闹，内行听门道。啊，来，这位客官，您要菊花还是龙井啊？
4: 诸位客官见笑了，我们父女二人流落到此，我借贵方一块宝地，好歹唱两支小曲儿，赚个盘缠，爱听的给两个，不爱听的捧个场啊！谢谢诸位了，谢谢
1: 您的茶，
4: 诸位。
5: 干了这一杯，
1: 来，
5: 好，
1: 喝喝喝，
5: 别停了，
1: 好酒。
6: 小二，
7: 哎，
6: 有酒有肉，尽管上。
7: 好嘞，哈，菜来了，哎，酒肉都上了，哎，您吃好。哎，
6: 来来
7: 来，来兄弟，来来
8: 喝，
7: 干
8: 了，
7: 干了，
8: 来兄弟，
7: 来
8: 喝，
7: 嗯，
5: 喝了。
7: 喝吧，来来，马上。
9: 听说七个好汉早春内求，扮成饭枣的等在黄泥岗上，做得干净利索，神不知鬼不觉，非常人所为。
5: 哎，可惜了梁中书一片孝心呐、啊！
7: 是
5: 金银珠宝十几车，你我几辈子也吃用不尽。
10: 是啊是啊、哎，东京的太太师传令下来，限十日内捉拿贼凶，捉不住的便革职查办。把个冀州府尹
7: 哟
10: 吓傻了。
7: 嘿，哎，孙相思，来来来，里边请。哎，孙相思，哎，请。哎，
6: 这儿
7: 请。哎，请。
5: 哎呦，这是谁呀？
6: 宋亚斯，
5: 宋亚斯，
6: 宋亚斯，
5: 宋亚斯，
6: 宋亚斯，
7: 来来来，
6: 来来来，
9: 为好酒席，
6: 这边吃酒，这边
7: 吃酒，来来来，
6: 请坐，请坐。
7: 来来来，加个菜。孙相思，
5: 宋亚斯，可知黄泥岗被劫之事？
10: 居家四看是何人所为呀？
11: 莫非是你们几个？
7: 哎呀，丫头，这是抬举我们了，我们哪有这副胆子呀？
5: 是，
7: 只怕我们整个郓城县也没有这号奇人奇胆呐。丫子以为呢？来来，丫子吃酒，
6: 来来吃酒吃酒，
7: 来来来来，
6: 吃点菜。
11: 世道不平，国无宁日，就是寻常百姓也会铤而走险呐。
7: 身上没钱，敢到这里混吃混喝，我教你怎么吃进去，怎么倒出来。
11: 慢，小儿，不得为难他，差你多少，我替他垫上。
7: 这，
11: 够了吧？
7: 哎，够了，够了，谢亚斯，谢谢。
6: 您今天就是替小人垫上，日后小人也还不起你啊。
7: 不知好歹的东西。还不赶快谢宋押司啊！
6: 宋押司，
11: 正是宋江。
6: 莫非您就是及时雨宋公明？
12: 大胆何涛，那黄泥岗归你管辖，为何至今还未捉到贼人？嗯，
7: 禀赋相公，小人几日来昼夜不眠，在黄泥岗上来往缉捕。只是不见贼人的踪影。
12: 你身为缉捕使臣，捉不住贼人，必将祸及本官。太师差人来，立等回报，你叫本官如何回复啊？
0: 大人，太。

0: 时所限十日，可今天已经过了七日了。
1: 请大人再宽限几日。
2: 胡说！室内捉不住贼人，定发配你到沙门岛去。来人，
3: 在。
2: 走，换文笔将来，先给他面子，赐下“蝶配”二字。三天后再做。
1: 大人，大人。
4: 少爷们，快压呀，快压呀，压多有多，压少有少，压不压啊？
5: 来，客官要毛巾吗？
4: 快压了，快压了，快压了，
6: 开了，
4: 快开了，开了，
6: 快
4: 开
6: 呀！
4: 开了，
7: 开了，
4: 开了，
7: 开了！
4: 开了！
7: 哎呦，大，
4: 我赢了！
0: 我压中，
8: 这可少。
1: 白家兄弟，你发财了！
8: 谁都没见过，
1: 就这个物件，可值十两啊！啊！
0: 压呀！
4: 好，还有谁压？
9: 压压！
4: 哎，这谁？我也压，压了啊！
9: 我压五两，
4: 爷们，快压，快压！压压压！
9: 你要不要？
10: 不要了，不要了！
11: 这点
0: 说别走啊，何清兄弟！
11: 别走，别走！哎，
8: 你只管给我收拾上路的行李。此行不知何时何日才能回来。
12: 不是还有三天吗？万一探到贼人的下落，
8: 那是非同一般的贼人，难如大海捞针，怕是没有指望了。
12: 傅毅不是只给你赐了蝶配二字吗？还没有下文，只要捉住贼人。
8: 你说的容易，你让我到哪儿去找啊？

0: 这，哟，嫂嫂怎么了？
1: 不关你的事。
0: 哥哥，借我十两银子。还了钱，我再不赌了。天地良心啊！
2: 亏你们还是一母所生，你哥哥大难临头了，你倒又来讨银去赌。
0: 这……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啊！嫂嫂不想借钱给我，也用不着吓唬我呀。我哥哥谁啊？缉捕使臣，平日里那是抓人的人，哪来的什么祸事？
2: 你哥哥若三天内捉不到劫生辰纲的贼人，他就要跌配他乡。
0: 这有何难吗？不就是几个卖枣子的人吗？
2: 兄弟知道。
1: 休听他胡说。
0: 哥哥不信，也就罢了。
2: 兄弟，快说。救你哥哥一条命呢！
0: 都是一母所生，借十两银子都不肯。
2: 哦，兄弟若真知情，莫说是十两银子，就是百两、千两，又有何难呢？
1: 你果真知情？
0: 不瞒哥哥说，前两天我赌输了，到王家客栈去借钱，见来了几个贩枣子的客人。我看一个郓城县的晁保正脸熟，可他偏说是姓李。还有一个魂名叫白玉鼠白胜的，他明明挑的是酒，可他偏说是卖醋的。刚才我见他输了百十两银子，眉都不皱一下，可想那钱财来路不明啊。如果不是意外之财，那他……

0: 你哪天到的王家客栈？
1: 六月初三。
0: 好兄弟，快跟我去见周府太守。走。
2: 小生张文远拜见大人。
3: 好，坐吧。啊，来来来，放桌上，放桌上。嗯。坐着，坐着。嗯。嗯。哇，这两笔字儿啊，写的还挺秀气。嗯。嗯。文笔也不赖。既有宋押司推荐，那就留在本衙做个文案吧。
4: 张文远拜谢大人。
3: 好好好，起来起来。
5: 兄长请。
6: 来来来，
5: 兄长，城里不可久留，咱们还是回去吧。嗯，
7: 咱们兄弟几个现在就百胜兄弟还没有着落。嗯，他又好赌，就怕赌急了露出马脚，总得找到他我才放心呢。
5: 大海里捞针，哪能碰巧遇上啊。
7: 运城找不着就去冀州找。
5: 这几日风声正紧，还是早些回去，免得让兄弟们着急呀。
7: 还是再等等吧。来，
2: 押司的知遇之恩，学生感激不尽呐。
8: 日后你就在我府上吃住，不必客气。
2: 哎，学生愿追随押司左右，至死不渝。
9: 姑娘，别哭了啊！别哭了，
10: 不能留下我呀！
9: 不是我不留你，我有菩萨心也没有菩萨身呐，我也得吃饭穿衣，我连自己也养活不起，哪有棺材本借给你呀？
4: 前几日还使劲留着人家招揽生意，老头子一死就赶那女子出门。
11: 可怜的女子无依无靠，
4: 真可怜，
7: 真可怜了。
9: 宋押司，
10: 爹，
9: 宋押司，
10: 爹，
8: 你拿这些银子去陈二郎家取副棺材，替他把人发送了。
9: 押司善心，押司善心，老身岂敢推辞，谢谢。
10: 爹呀，
2: 还不快去谢过宋押司。
12: 小女婆媳谢过宋押司，押司便是小女的再生父母，重仗爹娘。
8: 哎呀，快起快起，不必客气，快走快走吧。
9: 押司这银子是救急不救穷，今日我把死人打发了，明日婆媳到哪儿安身呢？
8: 这些银子就算他的房钱吧。
9: 押司善心，押司善心。
8: 快走吧，快走吧，走吧。
13: 好一个孝义的黑三郎啊！吴学究有所不知啊，宋押司刀笔精通，力道纯熟，又仗义疏财，人称及时雨宋公明也。
8: 哥哥说笑。
14: 哎呀，久闻大名，近日幸会呀。
13: 来来来，吃。
8: 啊，
13: 宋押司，近日公务忙吗？
8: 啊，不瞒兄长，一个生辰纲。

0: 就够让官府头疼的了。
1: 唉，如今这世道啊，铤而走险的人只怕会越来越多呀。
2: 是啊。哎，案子可有眉目？
0: 啊，济州府正在查办，郓城县也不得清闲。
3: 啊，来来来来，咱喝咱的酒。哎，来来来来来，宋亚司干。
2: 来来来，啊！
4: 开门！开门！
5: 说办说办。
6: 好个胆大包天的白日鼠，竟敢劫太师的生辰纲！
7: 你空口无凭，诬陷好人，
6: 给我搜！
8: 哎，过来搜，快搜！
9: 看见有没有？
10: 到里面看看。
9: 好，
10: 这个
9: 这儿，
10: 这儿没有。到那边看看。
9: 没有。啊，
10: 没有。
9: 没有。
10: 哼。

打开。绑起来！哎，啊！

0: 招还是不招？大人，不是要打死我吗？
1: 若不从实招来，就往死里打！大人不打，我就招。哼，说吧。只是不知大人叫我招什么？给我往死里打！
0: 其实你就是不招，我也早已知道。不是，还有郓城县东西村的曹保正吗？他都招了，你还嘴硬什么？
2: 给我往死里打，打死无论！别打了！我说，我只认识赵保正。只要兄弟们能留在我身边，我晁盖宁可不要那些财宝。走，弟兄们，喝酒去。走。
0: 我们人多，怕打草惊蛇，把贼熊给跑了。你们现在店里住下，听候我的消息。你们真能认出那个贼头来吗？
3: 能。
0: 好，你们两个随我到县衙去。走。观察到毕县不知有何公务啊？实不相瞒，此次来贵县是取几个要紧的人，怕打草惊蛇。 这才烦请贵县相助啊！
3: 啊，小吏不敢怠慢。

0: 贼首东西村朝保正。
1: 怎么，押司认得此人？
0: 不认识，不认识。听说过，听说此人在东西村一呼百应，非同小可。
1: 所以本官初到贵县地面，未敢行动，烦请押司相助，做成此事。
0: 只要不走漏消息，此事不难，观察放心。小二，
2: 押司有何吩咐？
0: 多弄些酒肉。
2: 好。哎，
1: 押司，押司，办案要紧。
0: 观察是上司衙门的人，又远道而来，理应招待。
1: 不是我客气，只怕是误了大事啊。
0: 哎，观察一路水泛未进，又饥又渴，如何办案呢？知县相公刚刚散衙回家歇息，不便打扰，我看不如酒足饭饱之后再做安排吧。
1: 好，就随押司。
0: 啊，好，请请。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唱的好，
2: 保证大人在吗？
1: 在里面，
2: 在里面。兄长，兄长，
3: 素雅子，
2: 我有急事要告诉哥哥，屋里吧。
3: 哎，宋雅子，有话但说无妨。这几位都是我的生死弟兄。
2: 冀州府正下文来捉哥哥一刀县衙。
3: 他们何故捉我呀？
2: 因哥哥生辰纲一事啊。
4: 哪来的什么狗样子，分明是想陷害哥哥，讹诈钱财。
5: 刘唐兄弟，休得无礼，亚斯分明是舍命来救我等。
2: 这家伙劲儿不小啊。
3: 贤弟，所言当真
2: 啊，不可耽误我哥哥。

0: 松雅斯人在何处？
1: 去去就来，
0: 去去就来。你私通贼凶，看我不杀了你！
1: 什么杀嘛？
2: 私通贼凶？
0: 走。
2: 私通贼凶。
3: 何观察，知县相公正在厢后，请后堂叙事。请。
4: 救命之恩，当以死相报。
5: 事不宜迟，哥哥赶快打点行装，寻找车马。
6: 我们到哪里去啊？如此弥天大罪，怕世上再无安身之处了。

0: 梁山水泊倒是个好去处，个个若去，小弟愿舍命相随。
1: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了。
2: 小弟愿舍命相随。
1: 苍天在上，你我兄弟如今生死一处，想分也分不开了。梁山落草是我们前世的缘分呢。
3: 这二位都头，这东西村一共有几条路啊？
0: 村前村后都有路，将将，
3: 我们不如兵分两路，前后堵截，以防万一。
0: 那下官到村后的小路堵截便是。
3: 好，抓住贼凶，首功一件，跑了贼凶，重罪难逃。走，
0: 将将
3: 将将。
4: 大家慢一点，
5: 当心啊，当心！
6: 脚底下，脚底下啊！
7: 来，把那方车放好了。
1: 不瞒诸位兄弟，我晁盖今日遭了官司，有不怕连累的就跟我走，愿意回家的，这些金银财宝就给你们做盘缠。
8: 大哥，大哥，官兵已到了村口了，赶快走吧。
1: 晁盖去也！
8: 走，快快快一点，快点，快点，拿上东西，快拿回来，快点跟上！
9: 哎呀，
10: 大人，雷横、朱仝二位都头已经出动，还有何观察他们。大人尽可放心。
9: 嗨，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就是捉住了晁盖，我这小小的郓城县令怕也摆脱不了干系哟。哎呀，
10: 大人多虑了，捉了盗贼，大人首功一件，何罪之有？
9: 哼，事情没有那么轻巧。你呀，你是不在其位呀。
10: 大人如此焦虑也是于事无补啊。我看倒不如来他个闹中取静。
9: 哼，咋个闹中取静啊？
10: 我与大人对弈几局，静待佳音如何？
9: 好吧，好吧，走。
7: 快快，官兵来势凶猛，兄弟们务须小心，切莫走散呐！快点，
11: 休要走了，
12: 晁盖！快点，快
7: 点，下！李唐先领人到村口抵挡，我们到石碣村再相会。
12: 好，捉拿贼凶！
8: 这晁盖爷爷在此，谁敢拦捉？
12: 贼兄站住！快快投降！
7: 官兵来捉的是我，你们趁乱带财宝出村，我此敌甚少，只带三五个人，摸黑走村后小路。
13: 哥哥千万当心，我等石碣村再相会。
7: 石碣村再会。
13: 大哥，
7: 你们几个跟我走，
13: 快走，
14: 当心呐。

0: 有一种古老的养生智慧叫黄芪配枣蒸着吃，有一种传世的古法技艺叫三蒸三晒融精华，有一种极致的舌尖享受叫软糯拉丝满口香。好美式黄芪枣精选新疆红枣甘肃黄芪，吃一口温润滋养不上火，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吃。
1: 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新鲜。

0: 都是独立包装，都是当季的红枣，各顶各的饱满软润，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太对味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生枣，这是经过三蒸三晒的好美式黄芪枣，黄芪补气，红枣补血，所有的营养啊都补齐了。走到哪儿啊，我都随身带几颗，想吃随时我就吃。
2: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咱好美式三蒸三晒的黄芪枣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实惠。您看啊，咱们家的黄芪枣，它可不是市面上咱们平常见到的那种大枣，也不是青枣，而是使用黄芪三蒸三晒用心制作的黄芪蒸枣，全都是去皮去核纯的果肉，吃起来又好吃又滋补。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年少不知黄芪好，错把枸杞当成宝。黄芪它被称为补气的一宝，红枣更是众所周知的补血佳品。不管您是男女老少，赶上了您就多囤一点，全家人都能吃，谁吃了都爱吃。每一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粘不潮。孩子上学塞几颗，爸爸晨练揣几颗，您开会加班了来上几颗，抓紧时间吃几颗，妥妥的全家人的元气加油站，老祖宗的智慧啊都在这里了。
2: 黄芪是生长于我国北方的一种野生植物，常在山坡沟旁或者灌木丛中扎根，耐旱耐寒，生命力顽强，它的根茎垂直生长可达1米，俗称边杆芪，人们常把它用作补气固表、滋补身体的食材。黄芪红枣黄金配比，传承古法三蒸三晒的工艺，拆袋就能看到拉丝的精华物质，满满的温补能量，咬上一口软糯香甜，枣香浓郁，一点也不腻，越吃越想吃。这就是被无数人圈粉，让长辈们赞不绝口的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4: 红枣配黄芪蒸着吃，这样吃真的好，因为自己蒸起来太麻烦，我就选了这款好美式黄芪蒸枣。它是用传统古法工艺三蒸三晒做出来的，吃到嘴里啊软糯香甜，吃到肚子里营养滋补，而且吃了不上火，养气色。我每天都在兜里揣几颗，想吃就拿出来吃。现在姐妹们谁看见我都夸我一句，说我逆生长年轻了。
5: 滋补营养啊还得听老人的。现在啊我把零食啊都换成这个黄芪蒸枣，这个三蒸三晒去皮去核的好美式黄芪枣，配料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而且啊是古法炮制，三蒸三晒啊才有这种油光发亮的颜色，吃起来啊也是软软糯糯的，特别爽口，就是天然的枣香和草木清香，比普通的红枣啊好吃太多了。早上来上几颗，好吃营养又健康。
3: 外行吃阿胶，内行吃蒸枣，俗话说啊，千补万补不如蒸枣一补。这个就是三蒸三晒的黄芪蒸枣，常吃啊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更便于吸收。我们的好美式黄芪枣每一颗啊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您储存，随吃随拿，打开就能直接吃。原料精选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甘肃黄芪，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大大保留了本身的好营养，一口吃下去啊软糯绵密，清甜回甘，满满的营养和精华，而且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男女老幼都爱吃，谁吃谁都夸它好吃。
2: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

0: 七代送七代，前五十名再送您两代，总共是六代，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记住，这些劲敌，脾虚的劲敌是红枣，熬夜的劲敌是黄芪。很多人不知道，黄芪和红枣都是温补类食物，含有特定的活性成分，还有黄酮类物质、氨基酸、膳食纤维及多种微量元素，常吃是非常好的，真正的营养又健康。好美式黄芪枣，取甘肃产的黄芪，去皮去核的新疆红枣，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独立包装，打开就能直接吃，一口下去，吃起来软软糯糯，枣香浓郁，好吃不上火，携带很方便，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强烈建议还没尝到的家人们赶快囤起来。
1: 其实很多人呢，他都不知道黄芪蒸枣的营养价值它更高。这个好美式的山蒸山晒的黄芪枣配料表吧，特别的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都是营养很高的食物，经过山蒸山晒之后啊，依旧是个大肉厚，枣香浓郁啊，吃起来呀又甜又糯，细腻清香，你就拿它当零食吃，或者泡一杯红枣茶都很不错，爱美的家人们一定要试试。
2: 今年我听说这个好美式黄芪枣，枣味浓，香甜劲厚，吃着一点都不腻，又好吃又有营养。我刚买回家呀，一家人抢着吃，儿子媳妇儿熬夜追剧吃它，老伴儿出去遛弯也吃它，孙子上学不让带零食，是放学回来呀，放下书包就先抢几颗。我准备啊，再多囤点儿，全家都吃不够。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五十名再送您两袋，总共是六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都是精选果农自家种植的新疆红枣，加甘肃原产地黄芪，传统手工艺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如果您走过亲戚看望朋友，备上它，送到谁家都受欢迎，超值超有面子。一家人坐在一起，家里面来了一个串门的邻居，吃点果干，找个话题给他拿出这黄芪蒸的枣，又稀罕又滋补，里子面子都有了，反正怎么都不吃亏，早晚也要用，还不如趁现在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而且这黄芪蒸枣的营养价值啊，是很多营养品都比不了的，老人孩子男男女女加班熬夜休闲遛弯咱都能吃，好吃又抢手，就这个价格，赶快抢吧。
0: 日食三枣，滋补到老，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好美式黄芪枣，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上学的孩子们也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做礼物送他更是有面子。
4: 以前吃枣是为了美容养颜，现在吃枣就图个滋补气血。吃枣啊，我就买好美式黄芪蒸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5: 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啊，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五十名再送您两袋，总共是六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古老的养生智慧，叫黄芪配枣蒸着吃。有一种传世的古法技艺，叫三蒸三晒融精华。有一种极致的舌尖享受，叫软糯拉丝满口香。好美式黄芪枣，精选新疆红枣，甘肃黄芪，吃一口。

0: 润滋养不上火，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吃。
1: 好美事，山珍山蟹黄鸡爪啊，新鲜到货了，都是独立包装，都是当季的红爪，个顶个的饱满软润，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太对味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生枣，这是经过三蒸三晒的好美式黄芪枣，黄芪补气，红枣补血，所有的营养啊都补齐了，走到哪儿啊我都随时带几颗，想吃随时我就吃。
0: 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咱们家的黄芪枣，它可不是市面上咱们平常见到的那种大枣，也不是青枣，而是使用黄芪三蒸三晒用心制作的黄芪蒸枣，全都是去皮去核纯的果肉，吃起来又好吃又滋补。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年少不知黄芪好，错把枸杞当成宝。黄芪它被称为补气的一宝，红枣更是众所周知的补血佳品。不管您是男女老少，赶上了您就多囤一点，全家人都能吃，谁吃了都爱吃。每一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粘不潮。孩子上学塞几颗，爸爸晨练揣几颗，您开会加班了来上几颗，抓紧时间吃几颗，妥妥的全家人的元气加油站，老祖宗的智慧啊都在这里了。
0: 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黄芪是生长于我国北方的一种野生植物，常在山坡、沟旁或者灌木丛中扎根，耐旱耐寒，生命力顽强，它的根茎垂直生长可达1米，俗称边杆芪，人们常把它用作补气固表、滋补身体的食材。黄芪红枣黄金配比，传承古法三蒸三晒的工艺，拆袋就能看到拉丝的精华物质，满满的温补能量，咬上一口软糯香甜，枣香浓郁，一点也不腻，越吃越想吃。这就是被无数人圈粉，让长辈们赞不绝口的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
1: 红枣配黄芪蒸着吃，这样吃真的好，因为自己蒸起来太麻烦，我就选了这款好美式黄芪蒸枣。它是用传统古法工艺三蒸三晒做出来的，吃到嘴里啊软糯香甜，吃到肚子里营养滋补，而且吃了不上火，养气色。我每天都在兜里揣几颗，想吃就拿出来吃。现在姐妹们谁看见我都夸我一句，说我逆生长年轻了。
4: 滋补营养啊还得听老人的，现在啊我把零食啊都换成这个黄芪蒸枣，这个三蒸三晒去皮去核的好美式黄芪枣，配料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而且啊是古法炮制，三蒸三晒啊才有这种油光发亮的颜色，吃起来啊也是软软糯糯的，特别爽口，就是天然的枣香和草木清香，早上来上几颗，好吃营养又健康。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外行吃阿胶，内行吃蒸枣，俗话说千补万补不如蒸枣一补，这个就是三蒸三晒的黄芪蒸枣，常吃啊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更便于吸收。我们的好美式黄芪枣每一颗啊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您储存，随吃随拿，打开就能直接吃。原料精选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甘肃黄芪，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大大保留了本身的好营养，一口吃下去啊软糯绵密，清甜回甘，满满的营养和精华，而且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男女老幼都 爱吃，谁吃谁都夸它好吃。
0: 记住这些劲敌，脾虚的劲敌是红枣，熬夜的劲敌是黄芪。很多人不知道，黄芪和红枣都是温补类食物，含有特定的活性成分，还有黄酮类物质、氨基酸、膳食纤维及多种微量元素，常吃是非常好的，真正的营养又健康。好美式黄芪枣，取甘肃产的黄芪，去皮去核的新疆红枣，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独立包装，打开就能直接吃，一口下去吃起来软软糯糯，枣香浓郁，好吃不上火，携带很方便，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强烈建议还没尝到的家人们赶快囤起来。
1: 其实很多人呢，他都不知道黄芪蒸枣的营养价值它更高。这个好美式的三蒸三晒的黄芪枣配料表吧，特别的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都是营养很高的食物。经过三蒸三晒之后啊，依旧是个大肉厚，枣香浓郁啊，吃起来呀又甜又糯，细腻清香，或者泡一杯红枣茶都很不错。爱美的家人们一定要试试。
2: 今年我听说这个好美式黄芪枣，枣味浓，香甜劲厚，吃着一点都不腻，又好吃又有营养。我刚买回家呀，一家人抢着吃，儿子媳妇儿熬夜追剧吃它，老伴儿出去遛弯也吃它，孙子上学不让带零食，是放学回来呀，放下书包就先抢几颗。

0: 七代，将五十民再送您两代，总共十六代，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您可不吃大鱼大肉，也要多吃点黄芪蒸枣。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都是精选果农自家种植的新疆红枣，加甘肃原产地黄芪，传统手工艺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如果您走过亲戚看望朋友，备上它，送到谁家都受欢迎，超值超有面子。一家人坐在一起，家里面来了一个串门的邻居，吃点果干，找个话题给他拿出这黄芪蒸的枣，又稀罕又滋补，里子面子都有了，反正怎么都不吃亏，早晚也要用，还不如趁现在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而且这黄芪蒸枣的营养价值啊，是很多营养品都比不了的，老人孩子男男女女加班熬夜休闲遛弯咱都能吃，好吃又抢手，就这个价格，赶快抢吧。
0: 日食三枣，滋补到老，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好美式黄芪枣，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上学的孩子们也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作礼物送他更是有面子。
2: 以前吃枣是为了美容养颜，现在吃枣就图个滋补气血。吃枣啊，我就买好美式黄芪蒸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3: 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啊，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五十名再送您两袋，总共十六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鳐，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5: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6: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钛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5: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鳐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6: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钛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5: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脆火。

0: 实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稳定、清晰、权威、安心。
3: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4: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5: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4: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3: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4: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3: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

0: 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1: 平心而论，论才学，论见识，都在宋江你之下，只是伙计你呀、啊，时运不佳，不走运呐。
2: 大人，
1: 这个我是某人，今日就请押司帮我算上一算，那晁盖究竟能不能捉住？
2: 如此这般，我想跟大人打个赌，如何？
1: 啊，赌个啥？
2: 今日若捉不住晁盖，我输给大人50两银子。
1: 50两？
2: 若捉住了，大人输给我50两银子。
1: 好啊，就这么地吧。哎，高深，取银子来。驾！驾！
3: 雷都头，
1: 嗯，嘿，吃子儿。
4: 知县大人，
1: 哎，咋的？哎，捉住了。
4: 知县大人，那晁盖已经趁乱逃走，何观察带兵一路追到石碣村去了。
1: 哦，
2: 宋江一向时运不佳，今日又输了。
1: 哎，别忙别忙，你先撂下撂下撂下。不是说何观察跟后面又追上去了吗？亚斯，你怎么就知道一定抓不住晁盖呢？看起来咱俩的这盘棋还是胜负未决啊，该着你了，伙计，走吧。
2: 啊，说的是，说的是。
5: 王守灵，大事不好，冀州派官兵来围剿我梁山了，已经到了水泊边上。
6: 我早料到有今天，来了多少人吧？
5: 远处看不清楚，少说有1-2千人。
6: 传令下去，各营守护寨门，水军弓箭手到水边埋伏，不得有误。
7: 是
8: 是。
7: 王守灵，区区千把人马，不值得大惊小怪。

0: 不好！
1: 快！快，往回滑！往回滑！快，往回滑！往回滑！往回滑！快，往回滑！快点啊！往回滑！
0: 快！王头领，你看，那。
2: 王头领，王头领，可安心回寨了，官军已被全部杀死在水泊中了。
3: 可这是何人所为？

0: 是要捉拿晁盖吗？小人不敢，小人不敢。你可曾认识我？说，
1: 好汉饶命啊！小人也是奉上命差遣，身不由己啊！好汉不见，小人面上刺字，交不了差，便遭发配呀！我今天放你回去，告诉你那冀州府尹。 就说生辰纲是他晁盖爷爷劫的，要想捉拿晁盖，就到水泊梁山。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就这么说，别说你小小的冀州府尹，就是那蔡太师来了，也照样戳他三二十个偷亮的窟窿。今日留下你两只耳朵做表证。啊！
0: 别人！呀！
1: 看看谁还敢再来！
2: 走，疼死我了！哎呀！啊！啊！知县老爷见押司睡得正香，不忍叫醒，老爷回去歇息去了。啊。
3: 那晁盖正捉住了没有？非
4: 但没有捉住，那何观察，也被割了两只耳朵，回冀州去了。你看，这锭银子，知县相公不肯要，就送给你吧。小人
3: 谢宋押司。这盘棋还没有下完。 看看谁赢谁输啊！
2: 宋押司，门外有人等你。
3: 啊。

0: 就差一口气啊，就差一口气。
1: 哎呀，宋押司，老身等你多时了。
0: 原来是你、
1: 老身一直等着听押司的回信儿呢，只要押司点点头，一切由老身去张罗。呀，宋押司今日眉间有喜呀、老身猜此事一定八九不离十了。哎呀，那女子有了活路，老身呐也算行善积德了。哎，宋押司，我前两天跟那婆媳说了，她早倾心于你。
2: 哪个朝天王？
3: 此人是郓城县东西村保正，姓朝名盖，平日练得一身好武功，专爱结识天下豪杰，仗义疏财，在江湖上很有些名气，人称朝天王。
4: 接生辰纲杀死官军的就是他们，今日特来梁山入伙，
5: 这般最好。
2: 杀死一千多人，他们来了多少人？
6: 不多不少，一共七人。
2: 传令下去，各营兵马加强戒备，昼夜巡视。
6: 是。
2: 打开寨门。
6: 是。
4: 啊，王侯林，
7: 久闻朝天王光临草寨，小可王伦不胜荣幸啊。
4: 早知王头领在梁山聚义，未曾拜会。今日我兄弟七人闯下大祸，无处藏身，故特来求见王头领。
2: 哎，哪里哪里呀，朝天王到此是为山寨增辉呀，若不嫌弃，这里便是众兄弟的家啊。
4: 王头领说得不错，我们兄弟七人现在正是无家可归之人呢。
2: 请啊，
4: 请请。
2: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看是来者不善。
3: 头领多虑了，这朝天王素有仗义天下的名声，此来是一心一意投奔我梁山的。
4: 头领平日也说接纳天下好汉，如今有晁盖等人一头，岂不是好事？
2: 好事？他们劫了生辰纲，杀死了一千官兵，犯下了弥天大罪，如若让他们留在这儿，必给我们带来祸患呐。口上说是来投奔梁山的，你看他手下的弟兄们个个如虎狼一般，叫我如何安着？
4: 小弟倒愿排在晁盖之后。
3: 小弟也愿。
2: 自上了梁山，我把你们看作心腹兄弟。前些日子那林冲上山，至今还没有结拜，排在你们的后面做了第四把交椅，他就不服。不过孤掌难鸣罢了，如今晁盖一行七人要是都排在你等前面，我于心不忍呐。
4: 那一头领之见该如何是好啊？
2: 哎，可惜这八百里水泊梁山，我们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就要拱手让给他人了。
3: 这头领何出此言呢？
2: 梁山是我的天下，有强过我的绝不能留。
8: 当初我只想投奔梁山，不知王伦是这等心胸狭窄之人，见我们人多势众，怕是不敢收留我们呐。
4: 我们又不抢他的寨主之位，他怕什么？我去与他说明。
8: 兄长休去，便遭他毒手。
4: 先生怎么能如此揣度梁山兄弟呢？
8: 兄长胸怀大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0: 大哥，如果是这样，我们趁早离开此地，免得看他眉高眼低。
1: 为什么我们走？难道这水泊梁山是他家的不成？
0: 我生平最见不得这类小人，不如今夜就送他上路。
2: 慢着，我们如何能做这等不义之事呢？如若这般，不是让天下人耻笑我晁盖吗？
3: 依哥哥话，我们是去还是留呢？
2: 如今我们离开梁山，必是死路一条啊！反正是无路可走，他不仁，也休怪我无义。杀这两个鸟人，如切瓜斩菜。
4: 只是那个王伦道也罢了，可那林冲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绝非等闲之辈。
1: 我今日打的那个头目，也不会善罢甘休。
0: 林教头，啊，
5: 林冲来拜见诸位。
0: 哎呀，林教头，快快请坐下叙谈来。
5: 我看大家都累了，我就不打扰诸位英雄休息了，告辞了。
2: 啊。

0: 王驼岭今日身体不适，特要我等相陪。朝天王，请。
1: 好，请。
0: 诸位，请。
2: 请请。
3: 我等兄弟七人上山已数日，头领们只管酒肉款待，还从未提及入伙之事。晁盖心中不安，想请王头领来，一表心迹呀。
4: 兄长勿怪。王头领为人谨慎，林冲才上山时也是这般相待，来日方长，诸位不必多心。诸位好汉，请。
3: 多谢林教头一片热情。我晁盖是个急性子，实在是等不得呀。
1: 朝天王莫怪，头领托我将这盘金银送与朝天王，这一表对众英雄的敬佩之情，二送众英雄做路上盘缠，万望笑纳。
0: 老子不走又怎样？
3: 诸位，林冲

0: 既然王头领有难处，我们兄弟们绝不勉强，连日来给山寨添了不少的麻烦。改日请王头领到段金亭一聚，一表兄弟们感激之情。
1: 好，好一条林家枪啊，真是出神入化呀。
2: 先生识得我的枪法？
1: 嗯。

0: 可惜呀。
1: 可惜什么？
0: 如此一条好枪，上不能杀贪官，下不能除恶霸，只能对风而舞，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1: 先生有话对林冲说吗？
0: 小生是来和林教头告别的。
1: 怎么？
0: 我等舍命上梁山，雄心勃勃，本指望与英雄共济大业，一起杀贪官污吏，报国恨家仇。无奈不被梁山所容哦。
1: 朝天王一定要走？
0: 我哥哥不愿坏了兄弟们的和气，宁愿斩去自己双手，也绝不和林教头这样的英雄刀枪相见。

0: 朝天王的意思，林冲早有所闻。
1: 只是，林教头想说什么？
0: 朝天王不必性急呀。
2: 哎，不走不行啊，迟早会闹出事端的，不好收场。哎，说不定我吴用就成了林教头这条枪的枪下之鬼呀。林教头，但愿有一天你我有缘分，一起驰骋天下。啊，小生告辞了。
0: 先生，先生，
2: 林教头，
0: 好自为之。
2: 啊，好，好，
3: 什么鸟头领，分明是躲着我们不见。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后日，每日只断些酒肉敷衍。
2: 他这样晾着我们，是想逼我们自己走啊？
4: 我们偏不走。他能怎样？一千官兵都杀得片甲不留，你们怕那林教头？哼，我却不怕。
2: 我看那林冲未必与王伦这等人一心。

0: 林教头，
1: 王统领。
0: 哎，睡不着，来与林教头同饮几杯。
2: 王统领，好兴致。
0: 同是天涯沦落人嘛。

0: 我知道林教头信中怨我，凭你的本事做寨主之位也绰绰有余，实在是太委屈你了。自上梁山那天起，我就没想在此常住。这寨主迟早是你林教头的。
1: 王统领，我林冲上梁山绝不是为了争寨主之位而来的。
0: 哎，教头不知啊，不是我王伦不容林教头，只是我考虑众人不服，对你日后不利呀。我是真心为教头日后着想啊。明天正是良辰吉日，我与教头焚香摆宴，正式结拜，也让众人看看，从今以后。

0: 后，你林教头就是第二把交椅，林教头说的话就是我王伦说的话。来，干杯。
1: 大王，大王，不好了，他们绑了我们的兄弟啊！
0: 大胆。
2: 大王，有人要见大王。
0: 不见不见。
3: 大王，大王给小的做主啊！大王，
4: 王头领，冒犯了。
0: 有话请讲。
4: 这个人，夜夜在我等门外持刀偷听，昨夜被小人捉住了。晁盖哥哥让我来问问王头领，该如何处置？
0: 放肆！
4: 这，
0: 我每日好酒好肉的款待你们，你们反倒恩将仇报，捉起我的人来，明日还想夺我的梁山吗？来人，
5: 在，
0: 给我拿下！
5: 走，
4: 小人，
0: 关起来！
4: 走，
5: 放开！

0: 这王伦既然敢绑我们的兄弟，一准是拿定主意准备下手了，两家必有所伤啊。
1: 不如烧了这个鸟山寨，夺回哥哥。
2: 此事并非我晁盖所为，
1: 走也是死，留也是死，不如我兄弟一起死在这儿。
2: 我说兄弟们，我们就说准备下山先讨回人来，他不能不给吧。
3: 哥哥万万不能走啊。
4: 只要哥哥一句话，现在我就去杀了那小人。
0: 哥哥与那不义之人有什么义气可讲？小青儿，哥哥，如今兄弟性命攸关，哥哥当断则断呢。
2: 我并非当真要走。
0: 哥哥放心，那林教头绝对不会对我等下手的。到那时，
5: 哎，怎么回事啊？
6: 回来大王，你林教头行节外之礼呢。

0: 小可忙于事务，几日不见，略备薄酒，不成敬意。
1: 前日我兄弟公孙胜贪杯，冲撞了王头领。今天我们来，一是替他谢罪，二是请王头领放人。我们兄弟与王头领告别，另寻去处。
0: 蒙众位英雄看得起王某，来投奔我梁山。哎，说来惭愧呀，碧山小寨不过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这许多真龙啊？委屈了诸位英雄，王某实在于心不忍呐。

蒙王头领的厚待，实在感激。还是那句话，若王头领能容得我们，我们兄弟愿做王头领手下的一名

0: 小卒，只为兄弟们一起做些大事。王统领若不嫌弃，请干我这一杯。
1: 这不是我不容诸位豪杰，只是穷山恶水，粮少房稀，日后误了各位的前程，大伙儿面上都不好看。王伦不敢相留啊。
0: 王头领，直说吧，我和我的六位兄弟已经无路可走，如果王头领能留下我等，日后怎样安置，绝无二话可说。
1: 我王伦也不是无情无义之人，只要朝天王肯下山，我王伦有什么送什么，绝无半分吝啬。

0: 这是小可的一点心意，请朝天王笑纳，日后大展宏图之时别忘了小可就是啊。
1: 不是我晁盖夸父啊，我等兄弟带来的财宝供梁山三年吃用不尽呢。
0: 朝天王若看得起我，不必推辞。
1: 王头领不愿相留，晁盖告辞就是了。
2: 林教头，小生告辞了。
0: 朝天王，这是小可的一点心意，请众位英雄务必笑纳。哎，你不得无礼。
1: 我上山的时候你说的就是这番话，你这个笑里藏刀口是心非的小人。
3: 教头息怒，教头息怒，我们下山就是，免得坏了你们兄弟情分。
0: 酒醉无嫌，我不和你理论。杜迁、宋万，送他们下山。
4: 头领息怒，都是我等的不是。
5: 头领息怒，
6: 头领息怒啊！
0: 你们要干什么？来人！来人！来人啦！来人啦！
1: 我看你们谁敢动！
3: 别动！林教头，有话慢慢说，千万不要火并的。
0: 林教头，林教头。我听他的挑唆呀，
1: 这个嫉贤妒能的贼无大才大量，如何做得了山寨之主？
3: 千万不要伤头领的性命啊！
1: 这个人不杀，留他何用？
7: 大哥，王头领，
8: 小弟愿为哥哥执鞭坠灯，
1: 有不服者，以王伦为例。
8: 跪下！
9: 愿为首领执鞭坠灯。
1: 请朝天王坐寨主之位，受兄弟们一拜。自古强兵不压主，不敢斩杀。朝天王。梁山大义为重，休再推却了。
7: 大哥，
1: 来吧，这
7: 大哥，
10: 大哥，
7: 大哥，
10: 大哥，
7: 大哥，
10: 大哥，
1: 林教头的胸襟胆气，令晁盖五体投地。林冲是以梁山大义为重。
7: 大哥，
10: 大哥，
7: 救命啊，林教头吧！
10: 大哥，
7: 大哥，
10: 大哥。
1: 大义既明，就依林教头之言，日后众弟兄们

0: 洋洋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呀？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啊、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

0: 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两袋。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啊，金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金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金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金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 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0: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0: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0: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0: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1: 再拿2袋干嘛？
0: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

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

0: 见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

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石东，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8: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0: 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

0: 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都是那刘婆撺掇，啊，整日纠缠不休。我看那女子孤苦伶仃，也分外可怜。如此一来，也好有个安身之处啊。

0: 亚斯莫菲要何以而睡？婆媳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多亏亚斯点买，这才活成个样。婆媳只能以身相报。莫非婆媳惹亚斯生厌？
1: 不，宋江只是一贯。
0: 事至今日，婆媳愿为亚斯宽衣解带。既然亚斯不喜欢婆媳，何故又要娶我？
1: 此事全。

0: 是那刘婆撺的，我看你没个着落，怕你。
1: 我既做了押司的人，就该尽为妻之道，怎能再叫押司可怜呢？
0: 让娘子受委屈了。今夜我与一个兄弟相约，明日再来陪你啊。
1: 押司，今晚新婚之夜，押司这一走，叫婆媳日后如何做人？今日晚上，就请押司把婆媳当成是那位兄弟。
0: 婆媳，请起啊，送将失礼。

0: 雅思。
1: 好，来了。哎，是知县县公叫你来换我。
0: 是，知县大人让我来请送雅思去，说有要紧公务。
1: 哦，你代我陪坐一会儿，
0: 我，
1: 我去去就来。

0: 学生，给师母弹唱一支如何？
1: 谁是你师母？滚！
0: 你说什么？
1: 叫你给我滚！
0: 你把自己当成什么人？不过一个街头卖唱的，七百两银子，点卖给了宋押司。论起来，你连个妾都算不上。
1: 你走。

0: 知县老爷跪体欠安，你们的案子过几日再断。走吧，走吧，走啊！
1: 这算了，走吧。

0: 雷都头，好，宋雅子，都不做工了，你来干什么？
1: 哎，我与知县相公还有一盘棋没有下完啊，心里惦记。
0: 知县现在哪有这份心思啊？能保住乌纱帽就烧高香了。
1: 我以为，雷都头对东西村了如指掌，捉拿晁盖，凭都头的手段如瓮中捉鳖呀。谁料想又让他跑了，你看，你看。
0: 我也弄不明白，好像晁盖早知道消息了，人没捉到，就连那财宝车辆也变得无影无踪了。想必是有人走漏了风声。
1: 哦，谁敢如此大胆？
0: 如今正不压邪，官府衙门做工的也不乏吃里扒外、脚踩两只船的人呢。
1: 嗯，我宋江不懂雷都头的话何意呀？
0: 如今这世道，谁不为自己留条后路啊？啊？
1: 棋下不成，我请都头吃酒如何？
0: 哎呀，又让押司花钱了。
1: 哎，请，
0: 请，请。
2: 慢点了啊，慢点了，慢点了，慢点了啊！哎，客官，要买只鸟吗？
3: 啊，押司，押司，慢走，慢走，慢走，啊、
1: 留步，留步，
3: 远走啊！
4: 前面可是宋押司。
5: 看这新鲜的绿豆，
1: 何人唤我？
5: 小本生意，小本生意啊！
4: 押司不认识小人了吗？
6: 你怎么敢在这里？
4: 宋押司，晁盖哥哥要我来看望救命恩人。哦，有书信在此
6: 啊，且慢。
4: 晁盖哥哥报恩心切，兄弟也无一日不思念押司。晁盖哥哥让我捎来100两黄金，以谢救命之恩呐。
7: 宋押司，宋押司
1: 啊。啊！贤弟，听我说，书信我留下，金子只留一条，算我领情意。啊，你们初到山寨，正要使用金银，我宋江不愁吃喝。
4: 哎，押司大恩，非这点金银所能报答，你若不收，让我如何回复晁盖大哥呀？
1: 哎，当初我到东西村是为了兄弟的情谊，并非贪图钱财。若收了钱财，让我宋江日后如何做人呢？
4: 押司常救人于危难之间，故有及时雨大名，世人皆知。晁盖哥哥书信上写得清楚，这点金银就是略表兄弟情谊嘛，你若不收，那我便不走。
1: 也好，算我收下，暂存在你山寨之中。若是日后使用，便去取来，如何？
4: 这，
1: 这里风声吃紧，我不便留你，贤弟，你尽快回去，一路小心呐，啊，
4: 哎。
8: 哎呀，宋押司，哎，我正四处找你，原来你躲在这儿啊！
1: 你来做甚？
8: 宋押司，你且听我说呀，我
1: 啊，贤弟保重，
4: 哎，
1: 贤弟保重，千万小心。
8: 宋押司，你听我说。

0: 我来问你，若亚斯明日把我送给你，你肯不肯要我？你到底要不要？
1: 我托亚斯的福，才在县衙里某个小小的文案，如何养活得了你啊？亚斯他要是……
0: 此事不用你操心，我只问你，你肯不肯要我？
2: 老身问心有愧呀，当初不知道这婆娘的根底儿，只是看她可怜，如今让宋押司这样的好人当王八，遭人耻笑，我，哎呀，我真该死！啊，押司不信？
3: 那，又不是父母许配、明媒正娶的妻室，懒得听些闲话，生些嫌弃，你自去吧。哎呀，
2: 押司不管，也不问问那个人是谁。那天让人宰割了，都不知道死在谁手里
3: 啊！你说的是谁呀、啊？
2: 就是整日跟随押司左右的那个小白脸儿，刚刚还在那婆娘屋里，我亲眼所见。哎，嗨，老娘一辈子都没见过这种温男人。
4: 亚斯回来了，
3: 啊
5: 啊！哎，客官，我这梨是刚摘的，个儿大，皮薄，水多，你先尝一个。
0: 三郎来了。三郎如何又要走？
3: 我忘了还有些公事要办。
0: 亚斯不能走。亚斯不是听刘婆的话前来捉奸的吗？你若现在走了，我倒是说不清了。
3: 婆媳放心歇息，宋江并非听信他那些个红话。
0: 那刘婆说的要是真话呢？今日我偏要你去看。
3: 我真有些公事要办。
0: 哎，亚斯，亚斯每日只说公事兄弟，把我一人孤零零的扔在这空房里，今日我偏不让你走。哎，亚斯，世上人只说亚斯如何如何心善，却为何对婆媳这般心狠？亚斯，天都黑了，哪有什么公事要办？莫不是又骗我？我猜你要来，刚刚叫了些酒菜，今晚要与亚斯共饮几杯。屋里暖和，又不急着出门，我替三郎把外衣脱了吧。
3: 哎，好，我自己来。

0: 客官还没给钱呢。
1: 雷都头，哎，快快请起。

0: 有话请讲。
1: 好，这是晁盖哥哥的亲笔书信和100两黄金，托我带来，谢雷都头救命之恩。
0: 晁保正与我交情甚厚，是一位仗义的好汉，我怎能下手捉他？啊，这并非是图报、
1: 我奉哥哥之令，舍了命背来，如何叫我再背回去？金子虽少，请雷都头千万笑纳。都头不收，那刘唐便不走。
0: 我雷横在官府十几年，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财啊。亏了晁盖哥哥的一番心意。好，今日我就不推辞了，回去告诉晁盖哥哥，以后有用得着我雷横的地方尽管吩咐。
1: 好，这里还有100两黄金，请都督打点冀州衙狱，救我白胜兄弟出来。
0: 白胜不是供出你们兄弟七个的吗？何故还要救他？
1: 哥哥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白胜招供实出无奈，不能弃之不顾。来。
0: 好一个仗义的晁保正。好、冀州有我几个相熟，此事一定尽力而为，回去告诉哥哥，放心就是。
1: 好，那都头请多保重，小弟告辞了。
0: 好啊。路上小心，恕不远送。
1: 留步。

0: 谢婆媳好意，今日有些困倦，不能再饮了。
1: 三郎，那刘婆跟你说了些什么？怎么一句也不问呢？
0: 哎，我呢，不信他那些荒话。
1: 那么押司是愿听婆媳的吗？
0: 你休再提这些闲话。
1: 但刘婆说的一句不假。自把身子点给了押司以后，押司便管我吃管我穿，可押司忘了婆媳也是29年华，整日在这里冷冷清清，日复一日寂寞难挨，不免做出些对不住押司的事儿。
0: 你莫哭，我又没有怪怨于你。
1: 可押司连怪我的话都没有，足见押司心里没有婆媳。既然如此，就请押司立一个字据，休了婆媳。婆媳日后也好另寻出路。
0: 若真是张文远的主意，我便成全于你们。

0: 慢着。若亚斯真心成全于我，就将这房屋的吃穿用等杂物都送与婆媳，日后不得讨还。我知道亚斯是个善心人，不如好事做到底吧。
1: 我依你便是。

0: 信无疑的送三郎。三郎别走，让我再陪你一夜吧。婆媳定让三郎快活。
1: 不早了，你自去歇息吧。
0: 三郎，三郎。

0: 亚斯，
1: 啊，
2: 三更天到哪儿去啊？
3: 啊，急着上崖，错听了金鼓声。
0: 啊，亚斯，先回去歇息吧。
2: 五更时我便去叫你，
3: 那就不烦老人家。
0: 亚斯，哪里话呀？我一个孤老头子，平日里尽是亚斯接济我，我无从报答呀。
3: 哦，对了，我前日曾许诺送给你养老送终的棺材钱，差点忘了。我这时正有一锭金子，给你拿去置买寿具。啊，
0: 谢亚斯大恩大德。
3: 啊，你在这里等着，我自己取来。
0: 哎，亚斯，别忙。
4: 梁山，晁盖。

0: 婆媳。
1: 不是叫我歇息吗？如何又来烦扰？
0: 刚才走的鸡将招文袋落在这里，你可曾看见？
1: 休要烦我。
0: 你将招文袋给我，我这就离开。
1: 你几时将招文袋交于我手？
0: 刚才明明放在那床头栏杆处，上面拴着一把牙医刀。
1: 宋三郎，你休要讹人，莫非是我偷了你的不成？
0: 婆媳啊，你听着，我宋江

0: 待你不薄。你要和张文远好，我将房子、物什，都给你，你还要怎地？
1: 十三郎不愿要我罢了。
0: 你还要什么？我都给你。
1: 你来陪姐姐睡一觉，我便给你，如何？
0: 只要你先将那招文袋子给我，你要我怎样都行。
1: 哼，你当我不知道？那袋子里有晁盖与你的书信，信上与你100两金子。哼，你身在官府，却私通贼寇。
0: 小声些，叫外人听见，好生了得。
1: 我只道你宋三郎神通广大，挥金如土，果真是黑白两道。我问你，那100两金子呢？
0: 实不相瞒，那金子我没要。
1: 又来骗我？你们官府做工的，哪个猫不吃心？常言道，工人见钱如蝇见血，你能不要？快把那金子拿给我。
0: 这个不难，你将那招文袋给我，我要来金子给你，我宋江从不食言。
1: 哼，如今你倒来求我了，你当我不知？明日我将书信交与公厅，你便是诛灭九族之罪。
0: 你到底要什么？
1: 要我还你招文袋，只需依我一件事便可。
0: 只要你说出口，8件、10件都行。
1: 我要你明媒正娶地把我抬进宋家大门，当正室。
0: 这如何使得？
1: 如何使不得？
0: 娶妻纳妾，非要父母做主，由不得宋江。换了别的，全都依你。
1: 只这一件，你若不依，明日我便交与公厅。

0: 好，我依你便是。
1: 你答应了？
0: 嗯。
1: 哼，一个堂堂宋押司，近日如何这般乖巧？
0: 快把那招文袋给我。
1: 到那一天，我自然给你。
0: 什么？
1: 只要这书信在手，我就不怕你说了不算。
0: 快把招文袋给我！
1: 拿金子来，拿一百两。
0: 分明是在这里嘛！
1: 不给。

0: 贱人，快把招魂袋给我，快点给我。
1: 宋三郎，你别不识好歹，你若再抢，除非要了我的命去。
0: 你给还是不给？
1: 你的小命捉在我的手里，反倒吓唬我，你来呀，来呀！
0: 你这贱人，看我！
1: 宋三郎杀人了！
0: 婆媳。

0: 宋亚斯，亚斯，我正要去找你呢。
1: 你找我何事？
0: 亚斯，老身说那婆媳的事，你可千万不要当真。那小白脸和婆媳串通起来了，想要老身的性命。
1: 你不要再说了，我把他杀了。
0: 啊？亚斯可真会说笑话，又吓唬老身。
1: 我已经把他杀了。你要怎样？
0: 我，亚斯，杀得好，杀得好！不是老身说呀，那个忘恩负义的婆娘，早就该死，她早就该死啊！人死便死了，亚斯不说，我自不会去告官的。无奈她活着的时候认我做了干娘，如今还得我来打发。亚斯，
1: 我身上没带钱。
0: 亚斯要到哪儿去？
1: 你休要管我，松手！
0: 亚斯，你不能走。宋三郎，宋三郎杀人了。
2: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3: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请您免费吃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39元买一袋，再免费送一袋，39两袋，39两袋，39两袋，传世真善，寿终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两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谁说大厨男的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真善，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1: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八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细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的皇帝不上朝，香气飘到九霄殿，神仙也往人间跑。
2: 一天就做一百份儿，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呀、啊，来的晚就没有了。
3: 哎呀，他家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别的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道。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4: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0: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也像草，所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五香牛肉火遍全国。牛肉只用草原散养至23年的健硕黄牛，千斤黄牛只用15斤前腱子肉，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好吃又滋补，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请您免费吃。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39元买一袋，再免费送一袋。39两袋，39两袋，39两袋，传世真相。

0: 寿终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2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
2: 我爸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来，我大的。
0: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就吃着野象草。泥炉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神仙美味。马大嫂五香牛肉，营养又美味，好吃又滋补。
3: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4: 别人都说啊，河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他家这牛肉鲜香，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3: 对，
4: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3: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0: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请您免费吃，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2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得皇帝不上朝。光听听这当地的民谣啊，就被马大嫂给彻底征服了啊！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1: 谢谢谢谢。
0: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现在这个牛肉已经上桌了，要不咱们开动吧，好不好？来，我先来试块大的。哇塞，各位看一看，太大了啊！嗯，绝了，太好吃了，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牛肉，太厉害了啊！大家来看看啊，完整的大肉块啊，您看我得用两个手来拿，比我的拳头都还要大啊！而且告诉各位，没有汤汤水水的啊，没有这个肥肉彪子，实实在在的大块肉啊！再吃一口啊，看到没有？不用拉扯啊，非常的嫩。满口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儿啊，这种鲜嫩软烂，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啊，吃起来也没有任何的负担。您真是太牛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1: 来，我把这个肉啊掰开给大家看一看哈、啊，看到没有啊？层次，它的纹理哈、啊，您看这一缕缕的牛肉丝，我用手指头这么一捻，证明它非常的鲜嫩软烂。切成片呢，到嘴巴里边呢，嚼两下，基本上都是碎小的牛肉粒儿。来，大家可以先尝一尝，
0: 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特别的
0: 软烂。我自己吃了半天，没有让大家尝一尝。
1: 来，您尝尝，
0: 尝尝味道怎么样？
1: 尝尝味道怎么样？你看这个老人小孩呢，吃的是好消化，好吸收。来，我再掰开筋的位置啊。哇！放在嘴巴里边呢，一嚼就烂，
0: 真的就跟一个小果冻一样啊，特别的诱人啊，哪怕是这个没有牙的小朋友。也能够咬掉一大块，软烂不费劲儿，嚼两下满口生香。所以说马大嫂，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为什么您做的这个牛肉这么好吃，给我们透露一点点小秘方好不好？
1: 刚才说了哈，这个食材好呢，肉才好。大家呢看到这块生牛肉，我们的五香牛肉都是选用的草原牧场散养的黄牛，这种牛呢每天呢它都在运动啊，这个身体健硕，吃的是没有污染的天然牧草。

0: 喝的是山泉水，而且呢，一生当中呢，摄入了大量的虫草、废母等名贵的这些中草药，牛肉组织呢嫩化、易熟、泡烂，味道呢独特鲜美，营养价值还特别的高，并且呢，八九百斤的青壮黄牛啊，我们呢只用15斤的牛腱子用。哦，
1: 很珍贵啊！
0: 这是整头牛的精华部分，哇，
1: 最好的部分。而且大家来看一下啊。草原散养的黄牛肉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理非常的清晰。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啊，牛肉好不好要看它的脂肪，高蛋白低脂肪的牛肉才是真正的好牛肉，这个就是好牛肉。
0: 对，最重要的是哈，我们的工艺做法呢要用几十种中草药的祖传配料秘方，这秘方呢是传女不传男啊，
1: 还有小秘密啊。
0: 是的啊，这个冷水放料还是温水放料还是开水放料都有讲究。这牛棒骨炖汤呢3小时无火，6小时的文火慢炖，一斤生牛肉能炖出来半斤的熟牛肉来，实在是不容易，所以呢才会这么肉烂汤鲜，味道独特，每一口呢它都是一种享受。哇哦，这味道啊，这口碑也不是一年半载形成的，
1: 是啊，
0: 而是几十年几代人形成的，
1: 真是这样啊，一尝就是老味道啊。那这么好的牛肉这么好吃，大家都是不远万里来您这里来购买啊，您这个价格啊平时会不会卖得特别贵啊？
0: 为了让大家呢吃到正宗的马大嫂，今天呢我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我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中老年朋友们呢，让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看看到底什么是真正好吃的肉，什么是真正高品质的肉。
2: 免费免费，马大嫂5香牛肉今天请您免费吃，马大嫂5香牛肉今天39元买一袋再免费送一袋，39两袋，传世真善，寿终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5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两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3: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

0: 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1: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2: 哎，真没想到啊，这也太丰盛了吧！
3: 对，
4: 哇，
3: 多吃一点。
5: 非洲做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1: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2: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1: 好，
6: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7: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请您免费吃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39元买一袋，再免费送一袋，39两袋，39两袋，39两袋，传世真善，寿终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两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8: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9: 别人都说啊，十个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他家这牛肉鲜香，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8: 对，
9: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8: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7: 只要三。

0: 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组成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煮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好吃又滋补。
1: 大家来看看啊，完整的大肉块啊，您看我得用两个手来拿，比我的拳头都还要大啊！而且告诉各位，没有汤汤水水的啊，没有这个肥肉彪子，实实在在的大块肉啊！再吃一口啊，看到没有？不用拉扯啊，非常的嫩，满口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儿啊！这种鲜嫩软烂，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啊，吃起来也没有任何的负担。您真是太牛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2: 来，我把这个肉啊掰开给大家看一看哈、啊。看到没有啊，层次它的纹理哈、啊、您看这一缕缕的牛肉丝，我用手指头这么一捻，证明它非常的鲜嫩软烂，切成片呢到嘴巴里边呢嚼两下基本上都是碎小的牛肉粒儿。来，大家可以先尝一尝，
1: 我们俩分享一下、
2: 哦、特别的
1: 软烂，我自己吃了半天没有没有，让大家尝一尝，
2: 来您尝尝
1: 尝尝味道怎么样，
2: 尝尝味道怎么样。你看这个老人小孩呢吃的是好消化好吸收，来，我再掰开筋的位置啊！哇，放在嘴巴里边呢，一嚼就烂，
1: 真的就跟一个小果冻一样啊，特别的诱人啊！哪怕是这个没有牙的小朋友，也能够咬掉一大块，软烂不费劲儿，嚼两下满口生香。所以说，马大嫂，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为什么您做的这个牛肉这么好吃？给我们透露一点点小秘方，好不好？
2: 刚才说了哈，这个食材好呢，肉才好。大家呢看到这块生牛肉，我们的五香牛肉都是选用的草原牧场散养的黄牛，这种牛呢每天呢它都在运动啊，这个身体健硕，吃的是没有污染的天然牧草，喝的是山泉水，而且呢一生当中呢摄入了大量的虫草、贝母等名贵的这些中草药，牛肉组织呢嫩化易熟泡烂，味道呢独特鲜美，营养价值还特别的高，并且呢八九百斤的青壮黄牛啊，我们呢只用15斤的牛腱子肉，
1: 哦，很珍贵啊，
2: 这是整头牛的精华部分，
1: 哇，最好的部分、嗯、而且大家来看一下啊，草原散养的黄牛肉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理非常的清晰，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啊，牛肉好不好要看它的脂肪，高蛋白低脂肪的牛肉才是真正的好牛肉，这个就是好牛肉。
2: 对，最重要的是哈，我们的工艺做法呢要用几十种中草药的祖传配料秘方，这秘方呢是传女不传男
1: 啊，还有小秘密啊。
2: 是的啊，这个冷水放料还是温水放料还是开水放料都有讲究，这牛棒骨炖汤呢3小时无火，6小时的文火慢炖，一斤生牛肉能炖出来半斤的熟牛肉来，实在是不容易，所以呢才会这么肉烂汤鲜，味道独特，每一口呢都是一种享受。哇哦、啊、这味道啊，这口碑也不是一年半载形成的，
1: 那是啊，
2: 而是几十年几代人形成的，
1: 真是这样啊、嗯、一尝就是老味道啊。那这么好的牛肉这么好吃，大家都是不远万里来您这里来购买啊，您这个价格啊平时会不会卖得特别贵啊？
2: 为了让大家呢吃到正宗的马大嫂，今天呢我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哎、我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中老年朋友们呢，让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看看到底什么是真正好吃的肉，什么是真正高品质的肉。
0: 免费免费，传世真善，寿终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2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3: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啊，没几个小时的功夫、嗯，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4: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马大嫂的五香牛肉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才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3: 嗯，就是好吃，这牛肉啊口味细腻，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

0: 上走一遭，值了。
1: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2: 嗯，哎，真没想到啊，你这也太丰盛了吧？
3: 对，
4: 是吧？
3: 多吃一点，
5: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1: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2: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1: 好，
6: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7: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请您免费吃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39元买一袋，再免费送一袋，39两袋，39两袋，39。两代传世真善，寿终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两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魂鳐，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鳐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

0: 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

0: 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放开我！宋氏，是他刚才狗对我说要叫，
1: 杀人要偿命，宋三娘杀人了！快抓！胡说！
0: 别让他跑了！
1: 宋亚斯，
0: 别让他跑了！
1: 好啊，你放走杀人犯，你该当何罪啊？你！
2: 婆媳。

0: 胆。你一口咬定说宋押司杀了阎婆惜，哼，你拿得出证据来吗？
1: 我亲手捉住宋三郎，让他给放跑了。
2: 大人可不能听这个疯婆娘胡说八道。
1: 你才胡说八道呢！是宋江
0: 死的，哎呀呀，别吵了！
1: 是你这个老不死的，把他
3: 别吵
1: 了！
3: 知县老爷，文案张文远有案情相报。
4: 报知县老爷，那阎婆惜确实为宋江所杀，这有他押一刀为证。
0: 递上来，
5: 老爷
0: 看看。耶，还真是宋押司用的刀子。哎，你们说，咱那宋押司一向为人温良敦厚，他怎么会杀人呢？啊？那宋三郎三十大几了，好不容易闹了个俊俏的小媳妇儿，含在嘴里都怕化了，疼他还疼不过来呢，怎么平白无故的要把他给捅了呢？
1: 他跟那阎婆惜有私，老身亲眼所见。
0: 哎，我说嘛，把那个不知廉耻的东西给我打！
6: 啊，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
0: 照死了打！
6: 大人，大人，小人确实与阎婆惜有私，大人，求大人饶命啊！
0: 那宋押司现在何处啊？
7: 三郎啊，你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知道以忠厚为本，怎么会为一个妇人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呢？啊，
8: 哥哥一向言行谨慎，如何会做出这等事来？兄弟不信，果真是哥哥杀了人？
7: 实在是万般无奈，一言难尽。
8: 事情到了如此地步，哥哥你到哪里去躲避官司？

先到地窖里去躲避吧。宋家本指望你做出些大事，好光宗耀祖。没成想您反倒杀人害命，吃了官司。

0: 宋江在哪里？快快出来！
1: 老太公，
2: 里边请，快给兄弟们上茶，请。
1: 你儿子犯了人命，今日我们是来捉拿他的，你可曾见到了？宋江若真犯了人命，老汉自会绑送官府，怎敢藏在家中？太公勿惊，雷横只是奉命行事。若捉拿不到宋江，只好把您老送去顶罪了。
3: 老夫偌大年纪，折腾不起呀。
1: 哈，公事公办，我雷横也奈何不得。不过，去年我听说宋江对老太公不孝，太公已立下了文书，断离了父子情分，不知有无此事啊？
3: 回雷都头，确有此事。我父告宋江忤逆不孝，除了他的籍。
1: 哦，只要文书尚在。
4: 我便可拿回去交差了。
3: 雷都头，请喝茶。好，大人，雷都头回来了。
4: 哎，宋江呢？
5: 小子没看见。啊！
6: 包大人，
5: 小人搜遍了宋家庄，没见到宋江。哎。 他家里不是有个老父亲吗？你把他抓来顶罪，不就是了？
3: 大人有所不知，那宋太公告其子忤逆，
5: 啊，
3: 去年便立下了文书，
5: 是吗？
3: 除了宋江的籍，不认他这个儿子了，因此不好拿来顶罪。
5: 那倒也是。哎，
3: 那他立下字据了？
5: 啊，
3: 文书尚在。
5: 啊，
3: 有他父子二人的画押。
5: 行，太好了。

0: 哎呀，可想死柴进，今天是什么日子？什么风把宋无名哥哥给吹来了？哎，
1: 就闻柴大官人名声如雷贯耳。
0: 哎呀，昨夜我梦见灯花，今天早晨又听见喜鹊鸣叫，不曾想却是贵兄降临呐。
1: 不瞒大官人说，宋江做下一件难赦的事
0: 啊，
1: 犯了人命，来投奔柴大官人，躲避官府
0: 啊。你就放心的住在我府上吧，你就是杀了朝廷的命官，也没人敢入我的庄园来捉你呀。啊，请
1: 啊。宋江只恐连累了柴大官人。
0: 宋公明哥哥只管放心，你看来我这里的竟是些吃了官司托我替命的英雄，没人敢动他们一根毫毛啊。
2: 哪来的鸟人，敢来羞辱我？
3: 武松，不得无礼。
0: 哥哥请。

0: 请。
1: 来，小人有眼不识泰山，一时冒犯了哥哥，此一杯敬送公明哥哥，望哥哥恕罪。
2: 江湖上曾闻听武二郎的名，今日这里幸会是我们兄弟的缘分。
1: 此一杯是向哥哥辞行的。
2: 怎么？
3: 武松在清河县时曾醉打当地机密，只当那人死了，便逃到我这里躲官司一年有余。上月我替他打听清楚，那人没死，官司也就不了了之了。
2: 既然如此，该是好事啊。我们多聚几日，何必急着回去呢？
1: 这一年只苦了我兄长武大，心中甚是思念。
3: 宋公明不知，这武二郎自小没了父母，是他哥哥讨百家奶将他喂养成人。兄弟情义笃深，我也留他不住啊。
2: 既是喜事，可庆可贺啊！我宋江到如今也无亲无故，深知此情啊。我和柴大官人与兄弟共饮一杯啊。
3: 好，
2: 愿你们兄弟早日团聚啊。
3: 兄弟，你
1: 哥哥刚才一番话说到我心上去了。来，干。
3: 来
2: 啊，
1: 干，
2: 干。干。
1: 哥哥送出这么远，小弟心中不忍，请哥哥回去吧。
2: 此日一别，不知何日再见，让我再送兄弟一程。
1: 哥哥留步，要不然小弟就不走了。
2: 兄弟归家心切，路上千万小心呐。
1: 哥哥放心就是了。
2: 宋江如今是戴罪之人，有家难回，见兄弟回家心中高兴啊。
1: 哥哥留步吧，过些时日小弟一定来看望哥哥，陪哥哥住上几日。
2: 在柴大官人庄上也是暂住而已，今后飘落到何处还不得而知。你我兄弟今后若还能再见，那一定是前世的缘分。
1: 上天有眼，我们定会相见。小弟走了。哥哥保重，
3: 保重。

0: 酒店门口招旗上明明写着三碗不过冈啊。
1: 嗯，怎么叫三碗不过冈？
0: 哎，客官，我们这店里的酒啊，虽然是村酒，却胜过老酒。一般在我们店中吃上三碗的人就倒了，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知道的，吃过三碗就不再要了。
1: 啊，你看我醉了。
0: 没有，客官不知，我们店里这酒叫做出门岛。哎，出入口时纯浓好吃，少客便倒。
1: 你看我倒了。
0: 没有。
1: 再来三碗给我吃，我不少你银子。
0: 这

0: 掌柜的
1: 啊，给了，
0: 不敢不给
1: 啊。他呀，就是逞能。
0: 他是在逞能。待会儿他要是喝多了，我可扛不动他。
2: 好酒，再筛三碗酒来。嗯，
0: 来了。哟，老人家，有劳你亲自给我倒酒，多谢了。
1: 您误会了，您要肉要饭，管够，这个酒不能再筛了。
0: 莫非这店里没有酒了？
1: 那倒不是，
0: 有酒，是不是给旁人留着？
1: 不是，
0: 是怕我没银子？
1: 那也不是，
0: 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为何不给我酒吃？
1: 这酒啊，后劲儿大，醉倒了客官，没有药医呀、啊，我们这一老一少也扶不住您呐。
0: 要你扶的不是好汉，
1: 我是为客官好，这酒啊不同一般。
0: 你就是下了蒙汗药，我也敢喝。
1: 这，
0: 我又不白吃你的，惹得我性急，看把你的鸟店给放过来。
1: 给客官上酒
3: 来了。

0: 真是好酒啊。
1: 客官，这里还有五六碗，客官要吗？
0: 哼，你又不怕我喝醉了？
1: 哎，客官海量，岂能喝醉呀？

0: 客官，客官，客官，这会儿你要到哪儿去呀？客官，
1: 怎么，我少了你酒钱？
0: 不是，最近景阳冈出现了一只吊睛白额猛虎，已经坏了20-30条好汉的性命，有官司榜文，四五位一个时辰也要结伴过冈。哎，真的，客官，客官，现在已经过了申时，你一个人过去，岂不枉送了性命？
1: 你休要吓唬我！
2: 你，哎，慢走！刚才小二所说无一句假话，不如客官歇一夜，明日啊，凑20-30人一起过冈。
1: 就是真的有虎，我也不怕。哎，你们留我住在这里，莫不想半夜三更，谋财害命？
0: 哎，你看，他怎么这么说话？
2: 你这个客官呐，怎么竟把人往歪处想啊？我可是好意为你想啊！
1: 你们方才一个夸我能喝，一个劝我少喝，现在又拿什么老虎来吓唬我？不就是想赚我几个店钱吗？但我不知。阳谷现世，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果真有虎。

天！

战。

0: 你们两个是什么人？
1: 哦，别怕，我们是本地的猎户。
0: 来做什么？
1: 县令差我等上山打虎，已经死了七八个了，谁敢上去啊？只好在这候着。
2: 哎，你好大胆子，没见那老虎啊？
1: 他要是见了，早变成鬼了。
2: 你这命大呀！啊，
0: 见倒是见了，被我三拳两脚打死了。
2: 反正天已经黑了，

0: 是人还是鬼啊？
1: 什么人？
2: 那老虎就在山坡上，不信你们跟我去抬。

0: 起了。鸡叫了两遍了。
1: 我这就走。
2: 董员外早。
3: 早早。
0: 干娘早。
4: 哎，
5: 今天的好梨你要不要啊？哎，要不要？
4: 不知哪搬来那么一架子。哎，那男的三块豆腐糕，女的长得怪标致的，就是整日不出门，什么怪事都有。
5: 哎，昨天你还说要梨来着，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0: 我走了啊。
1: 嗯，咱们初来乍到，到街上不要与人口角。
0: 哎，依你的话，自打咱们搬到阳谷县来，便没人欺负我们了。
2: 大郎啊，这么早就出门呢？
0: 啊，
2: 几时做好的炊饼啊？
0: 四更天起来做的。
2: 啊，不让你娘子出来坐坐？哎，哎，娘子，
3: 炊饼。

0: 这养蛊县的事儿，你只管问，谁家养孩子，谁家死人，谁家老婆偷汉，谁家儿子不孝顺，新来的，刚走的，没咱不知道的，都在这儿装着呢。
1: 一个够吗？去吧。
0: 哎，我爹说了，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哎，
1: 我兄弟像你这样的时候，一顿吃八个。
0: 你兄弟，我怎么没见过？
1: 哎，后来他长得身高八尺，力大无穷，没一个敢惹。
0: 嘿，半天，你这个大狼也会追牛？
1: 我说的是真的，不信你去清河县打听，谁不知武二郎啊？你不信，我不跟你说了。
0: 吹牛，吹牛！西门大官人，西门大官人，刚下树的雪花梨，捐给西门大官人摘的，一咬一兜水，除了西门大官人，别人不配吃。
2: 炊饼，
0: 看见没有？嘿，看见没有？这便是西门庆大官人，阳谷县的第一开生药铺的。哎，有的是钱。和知县称兄道弟，家里养着四房女人，我都清楚。
2: 卖炊饼，卖炊饼，
3: 白面炊饼，刚出锅的，刚出锅的，清河县武大郎的手艺，不买没了，快来买。

0: 我来。
1: 伺候的是自家男人，这有何妨？我从小卖给张大户家做丫鬟，受人摆布，吃了不少的苦。如今呀，嫁给大郎，总算过上了安生的日子。我呀，也认了。
0: 咱也不是张大户，你这样待我，倒叫我心中不安了。

0: 来，我来。
1: 不不，过去的事儿就别多想它了啊。
0: 我呀，现在什么都不想了，现在总算过上了安生的日子。
1: 歇着去吧，啊，去吧。

0: 凌晨三点，城市还未苏醒，金师傅已经出门了。从家中到菜市场整整十公里，这条夜路他已经走了二十多年，只为寻找牛肉面最新鲜的食材。四点起火熬制高汤，新鲜的牛肉、牛棒骨加上精心配伍的十八种草本香料，小火慢煮足足八个小时。开锅前，小店里已经坐满了等待吃牛肉面的顾客。
1: 我做牛肉面二十多年了，只要来吃的都没有说不好吃的。什么样的面粉好吃，和面摔揉多少下更劲道，使什么样的牛肉、牛骨熬制汤底，小火慢熬多久出锅好喝，每一步都必须严谨把控，只为确保每一碗都让顾客吃得满意。
2: 翻滚的高汤，爽滑劲道的细面，配上鲜嫩多汁的牛肉，裹上浓郁鲜美的秘制汤底，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下肚，胃暖暖的，让人回味无穷。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十包送十包，再送十包，三十大包只要99元，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十包免费试吃，整整四十包只要99，整整四十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两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1: 传承创新才能成就百年品牌，为了满足新时代消费者对低油低脂的美食追求，我们对面条进行了科学的升级，千挑万选，荞麦进入了我们的视线。经过不断的尝试，终于研磨出这款荞麦招牌牛肉面，零脂肪，非油炸，很健康，放心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即劲、爽、鲜香于一体，一口三香，回味无穷。
3: 这种低脂低糖的荞麦牛肉面啊，劲道爽滑，汤底鲜美可口，非常好吃。像我这种平常不敢吃甜的，终于也能大口大口的吃牛肉面了。
4: 热水一泡，两三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私房牛肉面，又好吃又健康。天热不想做饭的，来上一包，非常过瘾。
5: 瞧瞧，这配料表上啊，清清楚楚写着荞麦全麦粉，而且是非油炸的，所以非常健康，大人小孩就可以放心的

0: 吃，配上秘制的牛肉鲜汤酱料包，这味道啊是特别的美，爽滑筋道，鲜美浓郁，比那大饭店的还好吃。现在我出个远门都要带上几包。
1: 真没想到这升级后的金师傅私房牛肉面这么好吃，又筋道又鲜美，去饭店一碗咋地也要十几块钱吧。你猜我买的多便宜，整整40包才99块钱，不想做饭了，吃一碗又好吃又便宜。
2: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都说金师傅荞麦私房牛肉面好吃，我也来上一大碗替大家拿拿味儿。哇，先来看一下这个面条，您看这个外观的颜色啊都是与众不同的棕褐色的荞麦颜色，荞麦真材实料不作假。我先来尝一下咱们的牛肉鲜汤，汤汁浓郁，香气诱人，赶紧来吃一下咱们的面。
4: 咱们的面呢非常好吃，吃上一碗呢保证你忘不了。
3: 确实是啊，爽滑又筋道，而且裹上咱们这个牛肉鲜汤真的是鲜美可口，太好吃了。
4: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升级之后呢，之所以更好吃了，主要是三好原则：一面材好，二汤底好，三营养好。
3: 是的，这牛肉面的面啊一般是小麦粉，但是金师傅它不一样，它是黄金比例搭配荞麦粉的面，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香味也更加的独特。汤底呢是沿传老师傅烹饪技艺的基础上熬制出来的，牛肉和牛骨必须选用的是内蒙古天然牧场放养的草原小黄牛，配以18种草本香料，小火慢慢熬制8个小时。
4: 所以呢每天早上4点钟我都起来熬汤了，正好熬到中午呢就熬好了，浓郁醇香，鲜美可口。而荞麦本身呢就是低脂低糖营养的美食的代表，加上非油炸的工艺，无论男女老少放心的吃，放开了吃，
3: 太棒了。那很多外地的粉丝也想吃怎么办呢？
4: 如果外地的朋友也想吃呢，咱们有自己的食品工厂，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不用来店里也能吃到了。就是这一包就是一碗，就像兰州拉面、河南烩面一样，不出家门也能吃到了。而且现在有活动，很便宜。我拍着胸脯说，如果您在家里没吃到店里的感觉，如果你觉得不好吃，第一时间给您退款退货。
2: 百年传承私房秘制，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科学升级荞麦好面，粗粮细作，爽滑筋道，零脂肪，低升糖，非油炸更健康，男女老少放开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这是退货退款。

0: 下的干活，累得我是腰酸背疼的，实在是不想做饭了。这个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啊就很方便，不用煮，配上这个自带的酱料包，热水一冲，三分钟就熟了，很好吃。自己是肯定做不出这个味儿的，面还很筋道，很香。我天天中午都要吃一碗，现在趁着活动啊，我就多买了一些放在家里，一包就是一大碗，吃的饱饱的，非常好吃，关键是还很方便。
1: 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带孙子，孩子小啊，中午到饭点了，我一进厨房，这孩子就抱着腿哭，我儿媳妇呀，就给我买了这金师傅的私房牛肉面，说是荞麦面做的，而且是非油炸的，又营养又健康，开袋即食，不用煮也不用熬，三分钟啊，一碗牛肉面又省事又好吃，汤鲜味美，爽滑筋道，天热了还能用它做个凉拌面吃，把这面呢往水里泡个两三分钟，捞出面条，撒点葱花，放上佐料，几分钟又是一顿能吃饱吃好的大餐，带孙子呀也不用担心饿肚子啦。
2: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三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秘制酱料包，精选新鲜牛肉、牛棒骨，配以18味植物香料，微火慢熬，自然入味，浓郁醇香，造就了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与荞麦面的麦香自然天成，香味四溢，营养丰富，大人小孩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

0: 退款。
1: 嗯，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一大碗根本就吃得停不下来啊。这个面呢，它不仅仅是零脂肪，还是非油炸的健康工艺，关键是它好吃啊，筋道又爽滑。然后啊，这个酱料包是30年老汤秘制的一个独特的风味，所以呢，面裹上这个酱料，哇，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非常的地道。而且呢，它还不用煮，咱们呀用热水冲泡上3分钟就可以吃了，省事儿省力，美味健康。对于没时间做饭的，太累不想做饭的，懒得做饭的，太合适家里边备上一两箱了。熬夜加班、出差旅行，包括说周末郊游啊，还可以随身携带。我相信呢，平常不爱吃面的，您吃上一口也会爱上它的。爱吃面的那就更不要犹豫了，赶紧多备一些。毕竟啊，今天的活动您在其他地方真的是享受不到的。而且呢，买过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平常您99块钱可以买走多少呢？可以买走这样的10包。但是今天您买10包，我再送给您10包，还不够。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我再送给您10包，还不够。只要您现在打电话下单成功，我额外再送给您10包免费吃，相当于啊，今天多送给您了30包，这整整40包您带回家，价格不变，还是99。活动只有今天，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这天热，干了一上午活太累了。这腿都累得直打哆嗦，哪有力气再去做饭呢？这孩子呀，给买了这个京师傅私房牛肉面，真是太好了。它可不是普通的白面，是低脂低糖、营养更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的，非常健康。这一包啊，就是一大碗，不用开火煮，泡个3-2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你如果不想吃汤面，还可以做凉拌面吃，这夏天呀真得劲儿。要是你有功夫，还可以做捞面、做炒面，反正啊怎么吃都好吃，都方便。这面筋道，味儿醇香，我们全家都爱吃这个面。
3: 我又买了几箱，现在正好有活动，太划算，太实惠了，关键呀好吃还健康。在家能吃到老饭馆的感觉，人家这个秘制酱料包拌上这面就是好吃，这个面还能做凉拌面，夏天吃倍儿棒，爽滑 Q 弹，又香又鲜又劲道，特别好吃。
0: 百年传承私房秘制京师傅私房牛肉面，科学升级荞麦好面，粗粮细作，爽滑筋道，零脂肪，低升糖，非油炸，更健康。男女老少放开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京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真是退货退款。
4: 这种低脂低糖的荞麦牛肉面啊，筋道爽滑，汤底鲜美可口，非常好吃。像我这种平常不敢吃甜的，终于也能大口大口的吃牛肉面了。
5: 热水一泡，2-3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私房牛肉面，又好吃又健康。天热不想做饭的，来上一包，非常过瘾。
2: 瞧瞧，这配料表上啊，清清楚楚写着荞麦、全麦粉，而且是非油炸的，所以非常健康，大人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吃，配上秘制的牛肉鲜汤酱料包，这味道啊是特别的美，爽滑筋道，鲜美浓郁，比那大饭店的还好吃。现在我出个远门都要带上。

0: 看几包。
1: 真没想到，这升级后的金师傅私房牛肉面这么好吃，又筋道又鲜美。去饭店一碗咋地也要十几块钱吧？你猜我买的多便宜，整整40包才99块钱。不想做饭了，吃一碗又好吃又便宜。
2: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两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这天热，干了一上午活太累了，哪有力气再去做饭呢？这孩子呀，给买了这个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它可不是普通的白面，是低脂低糖营养更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的，非常健康。这一包啊就是一大碗，不用开火煮，泡个3-2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你如果不想吃汤面，还可以做凉拌面吃，这夏天呀真得劲儿。要是你有功夫，还可以做捞面，做炒面，反正啊，怎么吃都好吃，都方便。这面筋道，味儿醇香，我们全家都爱吃这个面。
1: 我又买了几箱，现在正好有活动，太划算，太实惠了。关键呀，好吃还健康，在家能吃到老饭馆的感觉。人家这个秘制酱料包拌上这面就是好吃，这个面还能做凉拌面，夏天吃倍儿棒，爽滑 Q 弹。又香又鲜又劲道，特别好吃。
2: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秘制酱料包，精选新鲜牛肉、牛棒骨，配以18味植物香料，微火慢熬，自然入味，浓郁醇香，造就了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与荞麦面的麦香自然天成，香味四溢，营养丰富，大人小孩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两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1: 我又买了几箱，现在正好有活动，太划算，太实惠了。关键呀，好吃还健康，特别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两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

0: 我退款。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一大碗根本就吃了停不下来啊。这个面呢，它不仅仅是零脂肪，还是非油炸的健康工艺，关键是它好吃啊，筋道又爽滑。然后啊，这个酱料包是30年老汤秘制的一个独特的风味，所以呢，面裹上这个酱料，哇，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非常的地道。而且呢，它还不用煮，咱们呀用热水冲泡上3分钟就可以吃了，省事儿省力，美味健康。对于没时间做饭的，太累不想做饭的，懒得做饭的，太合适家里边备上一两箱了。熬夜加班、出差旅行，包括说周末郊游啊，还可以随身携带。我相信呢，平常不爱吃面的，您吃上一口也会爱上它的。爱吃面的那就更不要犹豫了，赶紧多备一些。毕竟啊，今天的活动您在其他地方真的是享受不到的。而且呢，买过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平常您99块钱可以买走多少呢？可以买走这样的10包。但是今天您买10包，我再送给您10包，还不够。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我再送给您10包，还不够。只要您现在打电话下单成功，我额外再送给您10包，免费吃，相当于啊，今天多送给您了30包，这整整40包您带回家，价格不变，还是99。活动只有今天，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这天热，干了一上午活太累了。这腿都累得直打哆嗦，哪有力气再去做饭呢？这孩子呀，给买了这个京师傅私房牛肉面，真是太好了。它可不是普通的白面，是低脂低糖、营养更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的，非常健康。这一包啊，就是一大碗，不用开火煮，泡个3-2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你如果不想吃汤面，还可以做凉拌面吃，这夏天呀真得劲儿。要是你有功夫，还可以做捞面、做炒面，反正啊怎么吃都好吃，都方便。这面筋道，味儿醇香，我们全家都爱吃这个面。
3: 我又买了几箱，现在正好有活动，太划算，太实惠了，关键呀好吃还健康，在家能吃到老饭馆的感觉。人家这个秘制酱料包拌上这面就是好吃，这个面还能做凉拌面，夏天吃倍儿棒，爽滑 Q 弹，又香又鲜又劲道，特别好吃。
0: 百年传承私房秘制京师傅私房牛肉面，科学升级荞麦好面，粗粮细作，爽滑筋道，零脂肪，低升糖，非油炸，更健康。男女老少放开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京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期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这是退货退款。
4: 这种低脂低糖的荞麦牛肉面啊，筋道爽滑，汤底鲜美可口，非常好吃。像我这种平常不敢吃甜的，终于也能大口大口的吃牛肉面了。
5: 热水一泡，2-3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私房牛肉面，又好吃又健康。天热不想做饭的，来上一包，非常过瘾。
2: 瞧瞧，这配料表上啊，清清楚楚写着荞麦全麦粉，而且是非油炸的，所以非常健康，大人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吃。配上秘制的牛肉鲜汤酱料包，这味道啊是特别的美，爽滑筋道，鲜美浓郁，比那大饭店的还好吃。现在我出个远门都要带

0: 上几包。
1: 真没想到，这升级后的金师傅私房牛肉面这么好吃，又筋道又鲜美。去饭店一碗咋地也要十几块钱吧？你猜我买的多便宜，整整40包才99块钱。不想做饭了，吃一碗又好吃又便宜。
2: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两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期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这天热，干了一上午活太累了，哪有力气再去做饭呢？这孩子呀，给买了这个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它可不是普通的白面，是低脂低糖营养更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的，非常健康。这一包啊就是一大碗，不用开火煮，泡个3-2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你如果不想吃汤面，还可以做凉拌面吃，这夏天呀真得劲儿。要是你有功夫，还可以做捞面，做炒面，反正啊，怎么吃都好吃，都方便。这面筋道，味儿醇香，我们全家都爱吃这个面。
1: 我又买了几箱，现在正好有活动，太划算，太实惠了。关键呀，好吃还健康，在家能吃到老饭馆的感觉。人家这个秘制酱料包拌上这面就是好吃，这个面还能做凉拌面，夏天吃倍儿棒，爽滑 Q 弹。又香又鲜又劲道，特别好吃。
2: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秘制酱料包，精选新鲜牛肉、牛棒骨，配以18味植物香料，微火慢熬，自然入味，浓郁醇香，造就了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与荞麦面的麦香自然天成，香味四溢，营养丰富，大人小孩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期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两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3: 微短剧日均上新10部，哪部才是值得你看？不会选，我来帮你。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追剧搭子然叔，跟着然叔走，追剧不迷路。最近啊，一部名字有点荒诞的短剧《一家三口在同班》疯狂刷屏。重生的父母加叛逆的儿子，一家三口啊，竟以同学的身份坐在了同一间教室里，嘿，身份错位，笑料百出啊。
4: 好好的时间，无奈非要上课，你跑出来鬼混！
5: 你谁啊？
4: 还给我装蒜是吧？小兔崽子！我。

0: 皮肤，这黑发，这不是我18岁时候的样子吗？
1: 前世啊，单亲妈妈小美拼命搞钱，以为啊给了儿子最好的物质便够了，结果却缺席了他的整个成长。儿子小白啊是个恋爱脑，也是个学渣，被心机女呢骗光了家产，最终下场也是非常凄惨。而父亲小帅啊，当年因为误会与小美分手，到了都不知道自己啊还有个儿子。哎，全员悲剧的那一刻啊，小美竟意外重生了，这回啊重生到了18岁，而这一年他儿子也18岁。
0: 这一世我得把这小子收拾明白，绝不能让他再坑妈。
2: 妈，什么情况？你怎么突然来上学了？
0: 18岁不正是那个时候的年纪吗？你18岁，我也18岁，我来读书不是很正常？
1: 来到学校之后呢，小美发现啊，不仅她重生了，前世的恋人小白的父亲小帅也重生了，还转学来到了她和儿子的同班。这种因为身份错位引发的啊，既尴尬又好笑的场面啊，背后呢，其实藏着咱们中国家庭才懂的那份默契、温暖，以及那份沉甸甸的亲情。
0: 下去是藏不住的吧？
1: 有不少观众把它和《夏洛特烦恼》放在一起比较啊，网友说啊，《夏洛特烦恼》讲的是一个人在梦境里找回初心，学会珍惜；那么一家三口在同班讲的就是一场关于遗憾的自我救赎。剧中的主角小美啊，重生之后呢，向儿子表明身份：“
2: 这是我妈的东西。”“
0: 哼，我就是你妈。”“你讨厌香菜，怎么又不肥皂喂你吃拉面？必须要加很多的醋。如果我不是你妈，我不知道这些。”“
2: 你才不是我妈呢！我妈根本就没有这么要求。”我妈的眼里只有工作，连开家长会都是让秘书替她去的，一年到头忙到尾，都跟我吃不了几顿饭，怎么可能知道我吃拉面要加多少醋？
0: 我努力工作是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呀。
3: 那未来的我过得好吗？
1: 听到儿子这么说，此时的小美啊，终于明白自己当初错过了多么珍贵的东西。为什么这样一部设定离奇的短剧能让这么多人破防啊？因为啊，一家三口在同班给了我们一个很梦幻的假设：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父母和孩子能以平等的身份相遇，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看懂对方了？当妈妈小美以同学的视角坐在儿子小白身边啊，她才第一次真正看见那个在自己眼里叛逆不听话的孩子面对校园霸凌时有多无助，面对学业压力时有多崩溃。
0: 这小子的处境在学校这么艰难吗？没爸要，没妈管。
1: 当儿子小白和妈妈小美这位特殊同学朝夕相处，他也才慢慢明白，原来那个总是管着他唠叨他的妈妈，那些看似严厉的要求背后呀，藏着的全是怕他受伤、怕他走歪的深爱。
2: 如果我答应你帮你顶了，那就是把他们的鲜血踩在脚底下摩擦。我不能为了讨好你去背叛真正对我好的人。
1: 两代人的和解呀，不是靠大道理讲出来的，需要的呢是一次平等的对视，一场肩并肩的经历。除了母子和解的温馨啊，还有父子相认的美好。小帅重生啊，找到了前世因为误会错过的小美，他起初呢并不知道儿子就在身边，父子二人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处成了兄弟。
2: 我长这么大头一次遇见跟我口味相同的人啊。我去，兄弟，你不会也觉得香菜有股肥皂味吧？志气，
4: 你们两个真的是同学，不是亲兄弟吗？这过敏反应都一模一样。
5: 一般来说，这种程度的过敏都是家族遗传的。
6: 嘿嘿，我是他爹。
7: 我是你爸。
1: 后来几次意外呢，小帅终于得知真相，小美啊

0: 因为他经历坎坷，小白也因为父亲缺位没能好好长大。他既要解开当年的误会，追回与小美错过的青春，又要以同龄人的身份陪伴儿子，弥补前世缺席的遗憾。
1: 如果我现在是40岁，我绝对会听你的，转身就走，绝不会再打扰。但现在我们是18岁，老天把我们踹回来，不是来写回忆录的，是让我们改写结局的。
0: 有网友评论啊，越来越不爱看悬浮的爽剧了，反而更愿意为真实温暖有烟火气的故事停留。我们啊，不只在满足于一时的快乐，而是希望在别人的故事里照见自己的生活，治愈自己的遗憾。当然，这部剧呢也有一些微的瑕疵，比如反派太工具人了，动机单薄，塑造的不够立体，降低了手撕的爽感。不过啊，总体来说还是一部很好看的家庭温情喜剧。我们谁啊都不能回到18岁，更不能把错过的那个人那段时间一一补回，但至少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改变，别让爱啊一直停留在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里。
2: 回这儿。握你的双
0: 手，感觉你的温柔。本周啊，然叔依然为大家精心挑选了3部有意思的好剧。首先是一部悬疑推理短剧《朝阳初升》，作为爆款剧《隐秘的角落》的衍生短剧，剧情紧凑，反转不断，深入探索了人性的复杂性，喜欢悬疑剧的朋友啊，不容错过。第二部《昼以继夜》，2026年情人节上线的都市情感剧，有甜有虐，对现代人情感刻画呢非常细腻，适合喜欢都市情感剧的朋友。第三部古装重生复仇剧《千金谋》，哎，伪装夫妻智斗权谋，还结合了适当的甜宠，非常讨喜。喜欢古装剧的朋友可以关注一波。再来说几部踩坑剧，《万两金陵落人间》啊，男主作为天神啊，却用了整整45集证明自己是个神。反派我不信的设定啊，让观众感到非常的无语。虚拟万丈光芒好啊，这部剧疯狂植入广告，剧情、摄影、台词都为广告让路，让人感到极度不适。纵他入骨，被批为硬塞的工业糖精，浪费了演员的灵气。这一剧不踩坑，关注燃叔说燃剧，下期呢带您解锁更多精彩高能好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美怀人，欢迎您。
1: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稳定、清晰、权威、安心。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春游正当时，防火别大意，请勿携带火种进山。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啦，看个手机啦。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

神秀，中国酿造，制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专栏播出，服务业新观察。今天我们带您走进我省一家物流园区，看一张流通网如何为山西制造疏通脉络、降本增效。
1: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央地同心谋发展专栏播出。中国能建，山西电建完成从黑色煤海向绿色蓝海的精彩转身，为山西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我省多地依托山地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中药材种植，让道地药材开出致富千金方。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物流业连接着生产与消费，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眼下，在我省，一张覆盖城乡的邮政流通网正跳出单纯的运输队思维，从送产品向送服务全链条延伸。今天的服务业新观察系列报道，我们走进我省的一家物流园区，看一张流通网如何为山西制造疏通脉络、降本增效。
1: 上午9点，在山西邮政物流园区的汾酒仓里，一批汾酒正在出库。1个小时后，这批山西味道将出现在太原市数十家终端门店的货架上。这看似简单的发货，正是邮政物流为制造企业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周期服务的关键一环。
2: 以前最起码也得半天，现在就是1-2个小时就搞定了。只要网上面一下单，邮政小哥就立马能够送过货了。
1: 五一假期消费需求增长，从事白酒行业3年的贾小龙告诉记者，他不再需要像前几年那样关店半天，开着面包车去几十公里外的库房排队自提货。
2: 我们需求量大，但是他也速度也快呀，也不用等待。
3: 我们为企业构建了多模式运力网络，不仅送产品，更送服务、送渠道。比如针对汾酒，我们构建了干线加城配加吉士达的多级运力网络，日均调度车辆超100部，覆盖太原全部100余家专卖店，实现了同城的半日达。
1: 这种吉士达的背后，并不是简单的车速快，而是邮政利用大数据将仓储前置到了离市场最近的地方，让企业不用再自建庞大的库存，从而轻装上阵。跳出运输队的思维定势，山西邮政正成为企业的移动仓库和流通管家。通过定制化的供应链解决方案，汾酒的物流响应速度大幅提升，省外市场占有率稳步攀升。这正是现代物流业与先进制造业两业融合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红利。支撑这套服务的是背后的智慧大脑。山西邮政物流指挥调度中心数字屏幕实时跳动，这里汇聚了全国超55万平方米的仓储资源，通过云台技术实现了全域可视、全局可控。
4: 根据一些实时的数据，然后我们主动地提出一些相关的服务，服务效率呢较原来提升了至少15%以上，为制造型企业的服务成本呢也降低了将近有20%。它除了我们日常本地的生产运营使用以外呢，还能融合我们全网邮政的仓储资源以及我们的运力资源。如果客户在其他省份有需求，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匹配。
1: 推动服务业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实现各项资源的精准匹配，不仅为制造企业降本增效，也实现了服务业企业高质量发展。2023年，山西邮政物流业务分公司入选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15五开局，他们对物流服务有了更前瞻的布局。
5: 我们计划了在未来2到3年的时间内实现纳税破千万，

0: 央企、国企、制造业龙头以及专精特新三大客户群，做精这个场边物流和嵌入式物流等核心业务，推动这个两业的深度融合，让山西制造呢借邮政网络畅销全国。
1: 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3397.8亿元，同比增长4.2%，拉动经济增长2.4个百分点。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13.8%，增幅位居服务业各行业前列。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我省现代物流业与制造业融合步伐的持续加快。近年来，我省鼓励物流和供应链企业面向制造端开发物流大数据、云计算产品，推动运输、仓储与生产制造流通环节深度对接。山西邮政物流从传统物流服务转向渠道加产品加服务平台化运营，正是物流业拥抱制造的鲜活样本。太原弗莱瑞达物流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则将视觉感知、具身智能等技术引入物流自动化领域，帮助工业企业打通仓储和配送环节的智能化堵点，目前已服务超过35个行业。围绕现代物流与先进制造业融合这条主线，我省持续强化顶层设计，从进一步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行动方案，到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3年行动计划，一系列政策都把促进现代物流和先进制造业高效融合列为重点方向。与此同时，太原、大同、临汾等国家物流枢纽的智慧化建设正在提速，全省智慧物流中枢网络逐步形成。随着先进制造业物流体系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物流正从企业的成本项转变为参与市场竞争的加分项。山西台报道。
2: 当晋煤在采煤陈县区的白色风机迎风转动，太行山间的蓝色光伏板铺展成海，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正在三晋大地深入推进。作为电力工程主力建设者，中国能建、山西电建鏖战一线，用10年时间完成了从黑色煤海驶向绿色蓝海的精彩转身，为山西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这几天，在吕梁兴县这个235000千瓦低热值煤发电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为电厂投运做最后的安装调试。
4: 它是相当于坑口电厂，它烧的不是煤粉，烧的是那个煤干石，变废为宝。
3: 能消化煤干石，靠的是循环硫化床机组，经济又环保。贺大伟说，2006年大学毕业后，他就参与火电厂建设。20年间，他经历了火电建设市场的起伏。
4: 2006年毕业以后的话，赶上那个火电的基建潮吧。那个时候的话，我们的火电机组还没有干完，另外一个已经进厂了。现在的火电的话，干完了一个，有几个月的停顿期。
3: 火电建设需求趋缓，对于建了70年火电厂的山西电建来说，如何从火电业务一枝独大转到火电和新能源齐头并进，这一转身并不轻松。2014年，党中央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不转型就会掉队。正是在这一年，山西电建在加入中国能建3年后改革重组，开启央企新征程。
5: 我们扎根山西，建设山西，投资山西，服务山西，坚持央地同心，互利共赢。
3: 能转身得靠真本事。作为央企，山西电建从会干活到懂技术，从施工队积极向科创型企业跃升。这个风机智能化吊装2.0系统，依托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山西省首个风力和光伏发电建设技术创新中心研发，这些光伏板能稳稳铺在50度以上的陡坡，是因为使用了专属施工法。截至2025年底，山西电建累计完成972项科研课题研发，授权47项发明专利，407项实用新型专利，获得89项行业工法，117项省部级工法，415项省部级、行业级以上科技成果。
5: 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我们大力创新央地协同机制，健全专班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市场联动推动项目开发，产业规模和质量来讲都是世界级的，我们这个天地就更加广阔。

0: 技术突破迎来广阔市场，从山西到全国，从陆地到海洋，山西电建的项目版图不断扩展，从单一火电起步，成为能源建设全能选手。山西电建继续在山西转型发展中挑重担。
1: 我们深度参与省内重大能源工程建设，包括煤电清洁升级、新能源基地开发、进电外送、采煤沉陷区治理和生态修复等重点项目，持续带动地方产业链升级。
0: 山西要破题，央企来破局。在大同，千万吨级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建设顺利推进，陶粒中试线目前已建成投运。这个国内首个千万吨级煤矸石综合处置项目建成后，每年能消化1000万吨煤矸石，利用余热年发电约2.85亿千瓦时，彻底将煤矸石从工业垃圾变为资源宝藏。在忻州，同华轩港二期2×66万千瓦工程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面开工，建成后将提升华北电力供应稳定性和可靠性。在晋北采煤沉陷区国家级新能源基地，山西电建承建的大同浑源线核心升压站及送出工程成为央地协同新标杆。未来两座升压站和70多公里配套送出线路将有效满足50万千瓦风电并网送出需求。转型发展天地宽，目前山西电建建成火电装机超8000万千瓦，风光储电站总装机容量超过2000万千瓦，在建项目140多个，足迹遍布全国18个省区，全球7个国家和地区。
1: 推动企业15规划与山西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项目深度衔接，同频共振，同心同行，全面构建以能源电力为主业、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生态环保、水利水电多元协同发展的业务布局，不断助力山西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0: 山西台报道。
2: 5月6号，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红玉与招商局集团副总经理邓仁杰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加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林红玉对邓仁杰一行来宾表示欢迎，对招商局集团基于太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招商局集团历史底蕴深厚，产业布局多元，近年来深耕实业、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希望招商局集团充分发挥综合优势，加快推进既有合作项目建设投产，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为太原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太原市和综改区将用足用好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共同研究解决相关事项，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太原台报道。
3: 道地小药材，富民大产业。我省多地依托山地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中药材种植，从优选品种、标准种植到订单收购，一株株小药材串起了全产业链，成为壮大集体经济、带动农户增收的致富宝。
4: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襄宁县西郊口乡支家庄村金银花种植基地，可以看到一株株金银花苗已开始现蕾，长势喜人。
2: 中药材种植讲究三分种、七分管，精细管护是保产量、提品质的关键。基地里，村民们分工明确，松土犁地、除草清杂、修剪枝杈，每一道工序都认真仔细。55岁的左江科是村里的老把式。在多年种植金银花的过程中，摸索出了不少门道。
5: 修剪很有讲究，修剪好了才能够得开花，产量高。今年管理到位，这6月蔬菜就能够有个好收成。光靠这金银花，我们一年就能增收200多。
2: 金银花兼具药用、观赏和经济多重价值，是支家庄村的特色主导产业。村里优选耐旱耐碱、高产优质的北花一号品种，建起130多亩标准化种植基地，逐步形成了从种植到销售的一体化发展模式。
6: 邀请农业技术专家上门指导，合作是统一收购、统一加工、统一销售，解决村民种得好卖不出的后顾之忧。
2: 西郊口乡山。

0: 山地多，昼夜温差大。除了金银花，乡里还在多个村庄利用荒山荒坡打造了700多亩连桥种植基地。当地连桥是山西道地药材，以果大壳厚、色正质优、有效成分高著称，属晋连桥核心代表。目前全乡中药材产业已形成规模效应，累计销售达数千斤，让100多户农户实现稳定增收，户均年收入达10多万元。
1: 我们将继续在扩规模、提品质、沿链条上下功夫，真正把中药材打造成乡村振兴的当家产业。
0: 沃野药飘香，走进忻州市五寨县胡慧乡千亩中药材种植基地，农机轰鸣穿梭，农户们正抢抓农时，移栽挡身，田间地头一派繁忙。
2: 我们负责着从面膜来让这个打手机再打过啊，每天120块钱，对老百姓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3: 今年规模扩大到2400亩，每年连农带农劳务工资大概在120万元左右。
0: 五寨县胡慧乡中药材基地实行公司加基地一体化运营模式，由龙头企业牵头，统一育苗、移栽、管理、采收，全程规范化作业，既保障了药材品质与产量，也让农户种得安心。更关键的是，加工厂房就建在基地旁，企业集中收购，统一加工，打通了从田间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4: 通过订单农业收购当地种植户的一些中药材，帮助他们拓展市场销售渠道，同时为当地群众提供多个就业岗位，带动大家增收。
0: 如今，五寨县胡慧乡的中药材产业越做越红火，形成了黄芪、党参、石斛等多品种种植结构，全乡中药材产业年产值4800万元，为老乡们开出了致富的千金方。
5: 加大新产品研发和品牌打造力度，推动中药材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迈进，让中药材产业成为带动群众持续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产业。
0: 临汾台和忻州台报道。15年摆一个地摊，只教救命不卖钱，这是我省长治市人民医院主管护师范露霞的坚守。上千个夜晚，他把 AED 培训机搬上广场，把黄金4分钟拆解给每一个肯停下的人。冷眼有过，委屈受过，但他始终像个不知疲倦的推销员，推销着每个人都该掌握的救命技能。前不久，他获评第11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晚上7点半，在长治市泸州区八一广场，范露霞的急救地摊儿开张了。一台体外自动除颤器培训机，一个心肺复苏模拟人，一个海姆立克急救马甲，就是他的道具。
6: 你们好，我是市医院的，我讲急救知识嘞，你们有空学一下吗？
0: 面对来来往往的人流，范露霞像个不知疲倦的推销员，只不过他推销的是每个人都可能用到的救命技能。正因为如此，哪怕遭遇冷眼，他也从未停下。
6: 我就觉得他们可以停下来，是吧？几分钟，然后就学会一个急救方法，多好嘞！危机时刻能挽救自己、家人和朋友。03、04、05，
7: 一秒一个呗。
6: 哦，不是，不是，1秒2次。01、100摇不是一秒吗？01那就是半秒啊，是吧？你这样下来，每分钟要求是100到120次。
0: 范露霞边讲边示范，他把专业术语揉碎了讲通俗了，不厌其烦地回答着大家的问题。
8: 可见得好，我都体会了好几次了。前几年他在那个楼顶里面他就见，对老百姓这个有些不懂这个急救知识的，最起码有点用。因为急救它是分秒必争的。
0: 有人匆匆走过，也有不少回头客，更多的是被他的执着吸引来的新面孔。人群渐渐聚拢，小小地摊成了最热闹的课堂。
6: 大家你拿到它，只要你一打开它就会说话啊。第一步打开机器，第二步贴电极片，右上左下，第三步电极，就这很简单，我给你们演示一下。根据它的节奏，
0: 这些年随着 AED 的普及，范露霞也自掏腰包购买了 AED 学习机，现场教大家使用。拥挤的人群中，范露霞沙哑的声音一遍遍重复着那些关键的动作要领。她不仅要让大家听懂，更要让大家敢做。
9: 以前听过范老师讲，然后也没有实际操作过，
7: 然后今天正好碰见，我就学习一下，我觉得挺好的。
9: 就又跟他饭，就一个人的盛名嘛，喜欢以后。

0: 那更多人接受这种宣传和教育吧。
1: 一波接着一波的人围得过来，不断有人询问着，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范露霞一直忙到了晚上十点。
2: 如果还没有冲击出来，再排五十倍，再排五十倍，再冲击五次。好，谢谢你们听讲。谢谢你的大拇指，谢谢。把这些急救知识交给更多的大众，让大家在危机时刻，而不是束手无策，是用和我学到的急救知识去及时的抓住黄金四分钟，去挽救更多的生命回来。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最开心的事情。
1: 山西台和长治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新修订的山西省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印发，规范化工园区建设和认定管理，优化化工园区布局，提升化工园区安全生产和绿色发展水平，促进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明确，严禁在地震断层、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布局化工园区，办法有效期五年。
1: 近日，由国网山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牵头修订的国际电信联盟标准编号 L391 正式发布实施，这是国网山西电力首个主导完成的符合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门确定的国际标准，标志着我国电力信息通信技术成果成功转化为国际标准，为全球电力行业标准化贡献中国方案。
3: 近日，2024至2025学年度本专科生中等职业教育以及2025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名录公布，我省有四名学生入选，分别是中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2022级学生韩泽斌，晋中市职业中专学校2023级电子商务专业学生李凯江，高平市中等专业学校2023级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学生毕奥新，中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2023级硕士研究生王冰冰。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

0: 哎，这个超市里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6: 晚上好，来看天气。山西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变更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图中大片的蓝色区域平均风力可达4到5级或者阵风7级以上，要继续做好防风的准备工作。那么到了9号的时候，在我省北中部以及南部的局部风力可达4到6级，阵风7到8级或以上，防风工作仍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受大风的影响，我省明早的低温是比较低的，尤其是大同、朔州、太原和晋中，一定要做好防风以及保暖的准备工作。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转多云，3到28度。大同晴，1到26度。朔州晴，2到26度。忻州晴，6到28度。吕梁多云，8到25度。晋中晴转多云，4到26度。阳泉晴转多云，5到27度。长治多云转阴，8到22度。晋城多云转阴，8到23度。临汾多云转阴，11到25度。运城多云转阴，11到26度。太原晴转多云，3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如果我们被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8: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9: 别开枪，装活的。
7: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0: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1: 我很荣幸
7: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9: 石头，
10: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谁能想到我的演员梦真的炸了？在这个舞台，我可以体验不同的角色。
12: 列阵，
13: 无妨，暗方调理即可。
14: 江湖路远，且行且歌。
15: 这杯酒，敬这个迷人的夜晚。
1: 出发！曾经只敢幻想的演员梦，如今全都照进现实。短剧舞台为我而来。山西卫视寻找剧中人百部短剧演员选拔即将开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1: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保障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百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十五五”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3: 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

0: 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深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1: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0: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2: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3: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

0: 幸福感、安全感。
1: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2: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4: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3: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5: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

0: 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伊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报道称，这是离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 乙方称袭击目标是离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

0: 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5人，美国至少3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3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6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别动！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多年来一直这个受到视力的干扰，因为我一直从事这个选圈和这个文明工作，用眼比较多，哎呀，四十刚过了一点，眼睛就花了，看不清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所以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戴老花镜。戴老花镜有时候也不行，有时候看那个比较报纸呀或者杂志，看那个小一点的字啊，老花镜前边再加上一个放大镜，视力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我。

0: 转来转去发现了咱们这个超市里这个品牌。
1: 所有的人来到超市里以后，要进行第一步全面的26步验光流程，详细的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老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看不清楚。根据我们自己的用眼需求和用眼环境，一对一量身定制适合我们自己的眼镜，使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
2: 叔叔，现在就是您看远的度数，定制成功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效果，您还满意吗？
0: 非常满意。带上这个超市里以后了，确实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戴了有将近2年了吧，看手机呀、看电视呀，特别写一些材料，现在就这一副眼镜，平时走路呀、看电视呀、看文字呀什么、看手机呀，随心应手，他也看清很清楚，这个很舒适。我爱人还也是看着我戴这个好，他是戴了个高级一点的进口镜片的啊，因为眼镜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个不是说是你什么一件衣服破了以后你再买一件衣服换上，这个眼镜这个是很重要。燕飞蓝天，自在世界展风采，清泉润心，离破老花永作为。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相见。

0: 是不是说过，只要跟吴司长有关的任何消息，对你们来说都有用？
1: 对。
0: 今天太太烤了很多棋子饼给别人。
2: 那他都送给了什么人啊？
0: 他送给了我一盒，然后让我拿给我妹妹。这个算情报吗？
2: 算，当然算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吃喝拉撒睡，都算情报。
0: 那能给我钱吗？
2: 啊，当然能，肯定给。
0: 于队长，你给这么多，怪不好意思的。
2: 没什么，以后你如果还能再给我一些其他情报，我还能给你更多。
0: 太太烤的棋子饼，你尝尝，特别好吃。
2: 啊，

0: 哥，
1: 嗯，
0: 你哪来的？
1: 司长夫人给我的，怎么样，好吃吧？
0: 嗯，好吃。海的那边是漳州吧？
1: 应该是吧。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之前走得太匆忙了，妈做的卤面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我现在梦见都流口水。
1: 哥也可以给你做，其实
0: 你做的没有妈做的好吃。
1: 那我写写信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
0: 可以写信。
1: 不可以。这样子，等哪天天晴了，我呀就从这儿游过去，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我到时候再游回来呗。
0: 吹牛。
1: 你就放心了，次长说了，我们很快就能回去了。次长说快了，就一定是快了。哎，喏，过年了，去买件新衣服。
0: 哥，你这是哪来的？
1: 赚了2万块。
0: 谢谢哥，那我先存着了。
2: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3: 我还是不去了。
2: 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去了？
3: 你不是天天忙着加班吗？
2: 我不加班，今天就陪你啊。
4: 阿菊，你就去吧。你看长城多诚心诚意的呀，你都答应了，为什么不去？我告诉你啊，出去见世面就得跟着长城走。去吧，去吧，
2: 多好。
4: 放心啊，小宝交给我，好好玩啊，今天晚上。
2: 谢谢妈。

0: 行。知。
1: 同在异乡为异客，相逢清盖便相知。
0: 这应该是接头暗号吧？
1: 还有吗？
0: 有华。
1: 华。
0: 南。
1: 南。
0: 菊。陈。
1: 怪不得那天他试探我，意外之喜，真是意外之喜，
0: 太意外了。原来陈将军是自己人啊，您跟他的误会也能烟消云散了。可是陈将军现在还在台南新训基地呢。
1: 这问题不大，我以国防部的名义把他调回来，尽快完成接头。

0: 情报也不分享，吃独食。他顾正文无意，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1: 顾组长他就是个疯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处长，咱们还是小心为好。
0: 我发现你小子是白跟我这么多年了。他只不过是个侦防组的组长，咱们可是行动处，他能把咱们怎么着啊？要不是毛局长，他还得听我指挥。这次抓捕基隆的公谍，我们一定要抢占先机。
1: 好，一会儿我先下指他的路。
2: 组长，
3: 有话就说啊。
2: 组长，我错了。昨天叶处长找我过去问我们总跑基隆干什么，如果我不说，他就要把我调回去。组长，我回去就肯定会被整死了，我不能回去。
4: 李孝南，
5: 赶紧30号说。
6: 是。
3: 愣着干啥？跟着去，跟着去呀！免得叶祥之他们打草惊蛇。

0: 这叶处长分明是想抢别人嘴里的肉啊，太无耻了吧！而且咱们在基隆都已经蹲点半个月了，他想抢占先机，凭什么？
1: 现在担心这个还为时尚早，你就记着，抓捕林义良的时候，除了翁连旺，无论如何必须再放走一个他的同党。
0: 那一帮打进多好？
1: 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是非常严格的。
2: 为了方便翁连旺之后还能够继续渗透，一定要放一段，这样才方便他们相互作战。先生，哎，需要点什么？
3: 干木耳有没有？
2: 干木耳，哎呀，抱歉。 干木耳，抱歉，没事，慢走啊。进来。怎么了？我们就没卖过干木耳。
4: 怎么了？
2: 有情况，赶紧离开这儿，快！
4: 啊？那这些货怎么办？
2: 从后门分头行动。

0: 你们都在这儿，我把人引开。
1: 不行，一起走。
0: 你们没武器，进入地形我手放心。
1: 快进去！
0: 进去！
1: 进去！
0: 你们时间表快！
2: 你们俩跟着我。
1: 是。

0: 周恩，我知道你心里很委屈。这样，你参加渗透和抓捕的兄弟，奖金我一分不会少给他。他不是奖金的事儿啊！我明明已经掌握了那个林毅良和他上线接头的方式，我想着下次接头的时候，我直接一网打尽。那现在这个叶处长这么一搞，这个大鱼根本就不可能上钩了嘛。
1: 那叶处长也是立功心切，不管怎么样，共谍是抓住了，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
2: 大气一点，啊！林书记被抓了，组长，就搜到一张身份证，然后什么文件都没有。你还有什么？
3: 剩两天嘛。 急啥了？你就别让他睡觉，人缺觉啊，意志力就薄弱了。
2: 行。

0: 苏章，聂曦这个人油盐不进，属下真的是黔驴技穷。我说过的吗？我能否申请调任，去干别的渗透工作？
1: 不像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这次不一样，我怕再继续下去，会被聂曦发现端倪。是担心，还是已经发现了？
0: 当然是担心了。
1: 那好，先不要主动接触聂曦了，免得他怀疑。等我命令行动。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基隆的工委书记被捕了，整个台工委正在进行紧急转移了，暴露原因不知道，不重要。台工委的安全呢，不用担心啊，我们有应急方案，最大的问题是，被捕的同志是东海小组情报线的负责人，整个交通线就是他创建的，他是其中一环，跟他单线联系的下线没人认识啊。
0: 那单线联系的下线没人认识啊，那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山里，台北的同志已经蛰伏和转移了，敌人又看管得很严。以目前台工委的状况，没办法救出一辆同志。
2: 现在还有警情要送出去，那怎么办呢？
0: 只能等了，要尽快恢复我们的交通线呢。哦，对了，我们这样接头已经不安全了。
3: 在青岛西路有一个死信箱，这是地址，以后通过它来传递情报了。
4: 报告，
3: 请进。
4: 对不起，聂长官，文件送晚了。
3: 怎么回事啊？
4: 今天太忙了，人手不够，离勤又休假了。

0: 你这笔不能总是那么写，你看，你这样。
1: 学成见成，练字呢。姐姐教我练的。
2: 真好。练什么字呢？奇怪的奇。
0: 这个字好难写。为什么要写这个字啊？
2: 因为家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
0: 你买的凤梨就是好，你看这做出来的凤梨酥啊，金黄金黄的。
2: 是吧？
0: 吴次长好。
1: 陈太太，
2: 我给吴太太来送点凤梨。哦，对，陈太太买的凤梨，我做了点凤梨酥。哎呦，这台湾的凤梨可甜了，赶紧尝尝。
1: 哦，我上楼了，你好好练。
0: 爸爸，你教我写。
1: 啊，好。刚开始练，不要练这么难的，来。
0: 先从一二三四天下手口练起，笔要立起来，先写个口字。哎，慢点。哎呀，建成啊，这口字写的不错呀，这个笔画少的字啊，运笔要粗一点，这个字就好看了。
1: 嗯，看来陈太太也很懂书法。
0: 年轻的时候跟沙漠海先生学过一阵子，略知一点皮毛而已。
1: 那，你一定也很喜欢董其昌。

0: 等有机会，请陈太太欣赏。
1: 别等有机会啊！你现在就带着程太太上去看看你们那些宝贝。
2: 哎呀，方便吗？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呀？于迅，你赶紧带程太太上楼看看。
3: 老师，我觉得必须得把人先救出来啊！
0: 怎么救？现在我们连他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蒋介石大陆失败，现在所有的特务机构几乎都涌进了台湾，特务多如牛毛，现在救人无异于火中取栗。

0: 林老板，
1: 抱歉抱歉，这两天一直都太忙了，所以也没有时间过来见你。其实呢，也有别的原因，毕竟你们共产党人嘛，都是硬骨头，轻易也不会交代些什么，所以我确实也需要些时间好好想一想，到底我要问些什么。对了，都忘了正式的做个介绍了，笔姓古正文，相信在贵党内部也是颇有一些恶名的，惭愧惭愧。您林义良，明面上是三荣行的老板，可实际上呢是共产党基隆工委的书记，没错吧？行，咱们就算正式的认识了。首先我想知道啊，两个月前在台大医院门口有人劫持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将军，虽然犯人当场击毙，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件事是你们计划的吧？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这个犯人是共产党呀，啊，他叫张浩，你不会不认识吧？
0: 林老板，
1: 你认为我是怎么锁定三荣行的？因为有人在九月亲眼看见张浩和你就在三荣行的门口道别，依依不舍呢，所以你们才会被我一网打尽。而且在之后对三荣行的监听当中，我发现林老板的闽南话说得很好，但是国语说的也非常字正腔圆，所以我推测啊，林老板你虽然是台湾本地人，但是应该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过一段时间，还不短，这一点和张浩一样。张浩呢也是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了很长时间，直到光复才回了台湾的。你看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连神态都像呢。
2: 真的？
1: 嗯，
2: 哪个神态相似了？
1: 好，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啊，

0: 但是我很好奇，像你们这样的台湾本地人，不是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吗？怎么会跑到共党那边去呢？是吧？哦，对了，林老板，你这个年纪出生的时候是日治时期，你接受的应该是日式教育嘛，对吧？学日语，练剑道，你还有个日本名字，一定有。严格来说，你应该算半个日本人。
1: 不，我是中国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人。中国人讲究血液要流回原乡，只有流回原乡才能停止沸腾。我也有个问题，你觉着我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
0: 你肯定有你的理由。至于你刚才提到血液会返回原乡，很可惜，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1: 不长，一点都不长。
0: 好，一点都不长。你刚才提到你是中国人，那你别忘了，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难过了。难过就退了，啊！人呢，有时候真的要多为自己想一想，是吗？
1: 不是。我难过的是中国人。

0: 古正文，我纠正你一下，不是咱们，我是中国人。
1: 行，我钦佩你的信仰，但是我得提醒，喊口号是很容易，真要是面对死亡，难得很。更何况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好好想想，想清楚。

0: 这个就是三双行的老板给我老张钥匙的人，当时我用野泽暗秀这套网是赌了一下，确定了，他就是老张的弟弟。
1: 没错，
0: 这是他们去大陆学习前的日本名字。不像古承文的风格了，他一向就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按说，他应该以林一良为诱饵，伺机抓住更多的上级和同党，这怎么就突然收网了呢？ 还大肆宣传破获林一良的案子。
1: 哎，我记得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过一篇证实台湾情势机构的消息，你帮我找出来。

0: 局长，这不摆明了是给隐藏在国府高层的共谍送消息吗？我能不能查查这个人？
1: 可以啊，我干的。我派人给中央社送的稿件。
0: 为什么呀？

0: 我知道你一向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把抓住共谍的所有价值榨取干净，但是我不能像你这么考虑问题。
1: 那就不能等我先把那个林姨娘拿下再说吗？
0: 来不及，后天建锋同志就要召集各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咱保密局从去年八月破获光明报案到现在，不但没有露脸的事情，反而因为你在香港胡闹，逼得我不得不到建锋同志和国防部背书。如果现在我再拿不出点像样的成绩来，不但恢复编制遥遥无期，还很有可能会被裁撤。
2: 是这样，这就对上了。一定是面临整合，王仁凤急于恢复编制，所以才等了吧。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先把他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这样才可能有转换的余地。
3: 林姨娘是要救，但是我们要考虑周全了吗？这也太奇怪了，会不会有诈？我们东海小组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2: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不应该是我们完成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林姨娘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他们兄弟两个为了我的安全前赴后继。老张为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
0: 还有林忆玲审得怎么样？
4: 共党的核心成员哪那么容易交代？不过通过与他谈话，还有我安插的三荣行的内线，我还是分析出了一些情况，都在这份报告里了。
5: 局长，叶处长这么一搞吧，
4: 我们只抓住了一个林忆玲，我恳请把二处抓住的两个伙计也交我带回侦防组，我相信对后期拿下林忆玲一定有帮助。
0: 那两个伙计你带不走，只能在局本部审。
1: 这个易翔之是不是又向您告状了？
0: 哎，好了，你只要能让林忆玲开口供出他的情报来源，我就给你和你的侦防组包工。
4: 是，我先去会会那两个伙计。
3: 段先生，
6: 叶副官，
3: 吴次长在等您呢。
6: 哦，好好好。哟，次长，您找我呀？
7: 嗯，快坐，快坐。我呢，有一点私人的小事想请教一下段厅长。
6: 好，您请说。
7: 我太太最近郁郁寡欢，原来还总去斗公馆打麻将。最近也不怎么去了，我问他到底怎么了，他就说什么不想听到什么闲话，哦，还说什么宁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
6: 什么意思啊？
7: 我就在想啊，会不会那天在电力招待所你看见我太太的朋友过来找我，你回去没跟你太太说什么吧？
6: 对不起，次长，我回去确实跟我太太说了几句，可我真的没想到他怎么能跑到窦公馆去嚼舌根呢？你说
7: 你这是在调查我的私生活吗？还派你太太去窦公馆打探情况啊？
6: 次长，不，您多想了，我太太就是个大嘴巴，他们都知道，平时就喜欢说三道四的，我绝没有打探的意思。说句老实话，咱们确实有不少官员外面莺莺燕燕的事情不少，但您跟嫂夫人那是伉俪情深，是在国防部有名的呀，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的人品。
7: 哎呀，我就是想多了解一点情况，搞清楚我太太为什么心情不佳，好回去宽慰她，没事的。 快坐，请坐。你看啊，关厅长啊，这保密局又破大案了啊。李代总统上个月飞去美国了，总裁赴刑逝世那是迟早的事情。以毛局长跟总裁和建锋同志的关系，保密局势必要重归国防部，职能跟二厅高度重合。我的意思啊，是想提醒你，段厅长，还是要把心思多花在抓共谍上，否则将来二厅也许就姓毛了。
6: 不不不不，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后天建锋同志来召见，这个毛七五一定会抛出又破获了共谍机关的这种，这明显这就是在邀功啊。属下正在为这事情犯愁呢。
7: 保密局邀功那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你看这又抓获了这个什么叫李一良的共谍，又立功了。我们二厅不能总这么袖手旁观啊，一定要起到监督作用。将来要真是抓到了共谍，二厅也参与了，那也是有功劳的。
6: 多谢次长的点拨。抓捕共谍是我们二厅的职责，不能什么好处都让他保密局给抢了去。大不了双方共管，实在不行三方共管嘛。
7: 哎，你这个建议好啊。
8: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0: 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
6: 七五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锋同志还是不交呢？

0: 娘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的事儿成了，
1: 这下就好办了。
2: 时间紧迫，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撬开他的嘴。
0: 人安全到了吗？
2: 你把人给我弄丢了。
3: 局长，人是我接走的。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9: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0: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9: 来来来，动起来！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4: 就得治治。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5: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16: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7: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8: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16: 决斗！
17: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
14: 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0: 妯娌更是文化名片，
2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钛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2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2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钛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2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

0: 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啊，
1: 齐武兄。 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方同志，还是不交呢？<笑>
0: 有事直说，何必搞这一套呢？
1: 行，那我就直说了。鉴于此前你们有过胡乱攀咬国防部高官的事情，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共谍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 三方共管，这样可以互相监督、信息透明，也从此可以杜绝屈打成招、胡乱攀咬的事情再次发生。齐武兄，你觉得呢？
0: 我可以答应你。
1: 齐武兄是痛快人，那咱们就决定了。告辞。
0: 不送。
2: 知道了，林一良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的事儿，成了。这下就好办了，公立监狱山头众多，是方便我们救人的。
3: 陈将军回报了吗？
2: 没有，既没回电话，也没回电报。陈将军肯定不知道喊他回来是跟您接头，心里肯定还埋怨您呢。可是我们现在太需要陈将军的协助了。
3: 将军，吴次长从台北给您发来电报。他无时都能给白团当翻译，还好意思给我发电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吴次长第五封电报了。他这么着急让您回台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4: 他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跟你说，老哥。 咱们这边统战工作刚刚开始，
5: 我不想前功尽弃，我再说。

0: 说一遍，不要跟我提他。
1: 将军，抛开政治立场，毕竟你们在第四战区也算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了。
2: 可惜他早都忘了，现在的吴一勋已经不是第四战区的吴一勋了。咱们来台南之前，我在国防部看过国防部46年做的统计，从1937年8月13号起，淞沪会战一共打了20多次会战，三是孙立人的新一军滇缅公路、银山会战、东陵会战一共是打了21次，大型战役打了有上千多次，小型战役打了将近有3万次。国军伤亡100000人有余，因为缺医少药、少粮食，饿死在战壕、病死在战壕行军路上的几10万人。将官职就有几百人，还有1000多万人死在日寇的大炮、飞机轰炸下，也是因为缺医少药。有1000多万同胞病死饿死在逃亡路上，这么多年抗战，我千万同胞死在侵略者的罪行下，这样的国仇家恨他无时可以忘记。我陈某即便走进棺材做了鬼，我都不会忘记。
3: 想当年，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居民浴血抗战。像这样的年轻人死了多少，你知道吗？这尸横遍野、山河破碎的血海深仇，咱们能忘吗？
4: 我有些问题想问。

0: 根据你的同党交代呢，三荣行其实就是新基隆工委的办事机关，但是奇怪啊，从2个月前
1: 剥离了所有的工作，
0: 只是单单负责一条新建的交通线，整个基隆工委没有其他工作了吗？啊，只负责一条交通线。太反常了哈！
2: 是很反常。
0: 你看啊，林书记，你现在在我们的监狱里，你负责那条交通线，那么你的上线，就算有情报也送不出去呀。他肯定特别着急，如果是我，我就着急。这人着急了就会冲动，一冲动，就会拼命的想办法。
2: 谢谢。人一冲动就会怎样？
0: 就会拼命想办法来见你。
2: 然后呢？
0: 然后就是根据贵党的保密原则，你应该根本没见过这个人，你都没见过他，你怎么认出他呢？他又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见你呢？我真的很好奇。想不到，
2: 再想想。

0: 联盟，不好意思啊，这次行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提前通知你。没关系，组长，我理解。说实话，要不是看见于队长，我差点跟那个林一良就一起跑了。
1: 懂得随机应变。
0: 不错。哎，组长，那跟我一起逃出来那个伙计，叫陈发兵，23岁，花莲人。
1: 他跟林一良在基隆一直工作。陈发兵，
0: 对。这么看起来，我得再派人去一趟你家了。啊？怎么了？这次行动奖金我已经派人送到你家了，但是你刚刚提供的情报，我觉得少了。您吓死我了！谢谢组长。
1: 那下一步该怎么做？是收网，还是继续渗透？已经想到了。我猜的。您故意把我放走，我猜肯定是想让我继续渗透，然后好抓到太空委更高的领导。
0: 聪明。那个陈发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当时林一良安排他。 送你到山里的武装基地养伤，没错吧？
1: 对，就是他。您记性真好。组长，这个陈发兵对我非常信任，我们约定好分头隐蔽，然后定期保持联络。嗯，
0: 好，那就和他保持联络，等我命令再行动。行。
2: 哎，等会儿，保护好自己。你身上有些能力，是余队长过去的。
3: 都两天了，审出点结果没有？
0: 局长，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
2: 嗯，看来你碰上块难啃的骨头啊。确实。
0: 这个林一良应该是在延安系统的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所以信仰异常坚定。这点和那个张浩是非常类似的，而且这两个人都能操一口标准的国语。
2: 那查出没查出他相关的社会关系啊？
0: 目前还没有，这两个人都把自己相关的社会关系抹得干干净净的，暂时还没有线索。
2: 时间紧迫，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撬开他的嘴。是。如果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介入，这个局面就不由咱们把控了。二厅？什么意思？你说什么意思？还不是因为你在香港追踪无实，做了个夹生犯。军方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冤枉了他，人人自危，怕这事落在他们身上。 所以特别忌惮我们保密局单独审查，还有叶祥之那个笨蛋，搞个什么小金库，跑到街上敲诈勒索去了，被段退之抓住把柄了，那逼得我不得不同意把林范转到台湾第一监狱。由我们和国防部二厅，还有保安司令部三方共同监管和审查。
0: 好。
2: 这么看来，三方共管是段厅长提出来的。行了，不管谁提出来的，建方同志已经点头同意了。
0: 局长，这恐怕不行吧？如果林范在那边全都交代的话，那咱们又是设局又是钓鱼，那最终不是……
2: 行了，你就剩今天一晚上时间，抓紧时间给我审。
0: 不管什么结果，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放人。那我能采取非常规方法和手段吗？

0: 安全到了吗？李健没等到人，说林一良转运突然被人劫了，保密局说是共党劫的。
1: 保密局说是被共党劫走的。上次陈太太见我的时候说，太公卫已经转移到山里了。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转运信息啊？
0: 对呀、啊，那如果不是太公卫，还会是谁呢？
2: 难不成保密局自己劫的？
3: 不排除。盗嘴的肥肉，保密局不会轻易吐出来的。你再联系一下陈太太，让她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太公卫的行动。
4: 是。
2: 我让你交人，你把人给我弄丢了。
4: 局长，
3: 人是我劫走的。
2: 你什么意思？ 属下无能，昨天省了林一良整整一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他这样的硬骨头，就算是送到北监去，结果恐怕也是一样的。所以属下认为，与其在他身上耗费时间，莫不如换个思路，利用他去钓更大的鱼。
3: 你呀，别跟我打哑谜，你就只跟我说你想干什么。是。
2: 属下认为，三方共管账的方案，恐怕不是段厅长自己能想得出来的吧？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位高人在指点。如果有这个人的话，那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想利用林一良转运的时机实施营救。能够影响到段厅长，这个人应该就藏在国防部的高层里面。
5: 如果最终咱们抓到的是一个郭汝瑰那个级别的公谍，那不是比抓十个林娘还有用吗？
0: 陈太太，情况紧急，但是不得不当面跟您确认一下。
5: 我接到您的电话，马上就去跟台湾卫求证了。人不是他们劫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全部都潜伏在山里。
0: 行，那我知道了，麻烦您了，陈太太，让您专程跑一趟。
5: 那你觉得人会在哪里呢？

0: 如果现在确认了不是我们的同志救的，那就要考虑其他因素了，不能排除是保密局、二厅甚至保安司令部他们搞的鬼，很有可能是趁转阴途中动了手脚，所以想要知道领导版的下落，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1: 按照现在的情况，安全是第一位的，特别是您的安全，所以不要贸然行动，您等我们消息。

0: 公馆有牌局吗？
1: 你想打就有吧。
2: 你要是过来刚好凑一桌。
3: 我今天正好有时间，如果你们打的话，我来凑个数啊。
2: 好啊，一会儿见。
3: 好，那就一会儿见啊。
4: 给我接毛局长办公室，
5: 就不麻烦段厅长了。段厅长，林义良现在被共党救走了，你们二厅怎么也得给我们保密局一个交代吧？
4: 我们二厅和保安司令部的人在北间等了一个上午，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人可是从你们保密局的手上丢的，要解释也是你齐武向我段某解释吧。
5: 转运的时间和地点只有我们保密局、保安司令部和你们二厅知道。来之前我跟彭司令通了话，他说当日是听了你的建议，才会在会议上跟你联合提出三方共管。现在这件事想起来，确实蹊跷啊。

0: 情报工作的，从来不相信巧合。如果你今天不能给出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有通共嫌疑。
1: 无惧攀咬高官，当街欺诈百姓，你们保密局为了恢复编制做了多少不光彩的事情，大家可都心知肚明了。雷一良之事关键至极，我们二厅要是不行监督之责，愧对简峰同志，愧对总裁。
0: 如果国防部再出一个郭汝瑰，那才是真正的愧对总裁。
2: 要问责，也应该是我向建峰同志汇报。
1: 齐武兄要没什么事儿，请回吧。
0: 建峰同志正等着听你给他汇报。建峰同志，我在段厅长这儿。
1: 建峰同志，
3: 三方共管本是你段厅长顾全大局之举，我也同意了，
4: 但是人在转运途中被劫，我希望你们查清楚，
3: 不然不好交代。
1: 建峰同志放心，我们二厅一定竭尽全力调查清楚。
3: 姿势体大，我希望
4: 你们审慎行事，不可再闹出台大医院之事，
3: 伤了一众忠良之心。希望你们和保密局密切配合，做好这次调查。
1: 卑职明白。

0: 老师，人不是太空维修的，跟陈太太确认过了。刚才我路过段推之的办公室，看见毛人凤在跟他吵架，很生气，好像说指责他们二厅动了什么手脚。
1: 嗯，我也听说了。
0: 那到底是古承文他们自导自演，还是二厅想要单审李一良啊？
1: 都有可能，都不排除。
2: 三丰公馆不是还有保安司令部吗？那边有什么消息吗？没有。哎，我有个同学是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要不然找他侧面打听一下。
1: 不要去，不要去。保安司令部内部更复杂，这个时候要谨慎。
2: 二厅负责整个国防部的情报工作，事务繁忙，难免会有百密一疏的地方。 解放同志希望你我经常合作，我就必须跟您坦诚相见。

0: 林以良不是被共党救走，是被我们保密局秘密转移了。
1: 你们这就是监守自盗吗？
0: 就别急，别着急，别着急嘛，坐下来，听我跟你慢慢说。坐，我们就是演场戏给公爹看。现在公爹知道林义良不是被同党救走，又下落不明，他们如果还想救人，您说他们会怎么办？
1: 那肯定先要确定他人在什么地方嘛。
0: 没错。
1: 你什么意思？
0: 假如说这个人在国防部

0: 那二厅就是他打探消息的首要选择。如果有人向您问起林一良的转运事宜，那他就有通共的嫌疑。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要24小时监听您的办公室。
1: 你们还要监听我的办公室？
0: 是的。
1: 我们二厅是不是你们保密局的一个分局啊？啊？怎么他们的老盯着我们国防部不放呢？
0: 行，不监听也可以。如果段厅长敢承认这个三方共管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那我就不去怀疑任何人了。那恐怕，哎呀，段厅长就要自证清白了。
1: 齐武兄，要是找不到你说的这个人呢？
0: 那到时候我们在三方共审也为时不晚。

0: 5条，碰。1万。吃。哎呦，这四个人的麻将，不让你们俩玩了。
1: 段太太，都玩两轮了啊。
2: 红中，
1: 你可是一把还没赢过呢，不会是有意让着我们吧？
0: 能让几位姐姐开心啊，小蜜我求之不得呢。七筒，
3: 对不起，胡了。
0: 哎，等等等等等等，我也胡七饼，一炮双响。你看看我这牌，哎呀，手气太好了！
1: 七对，
0: 感谢段太太呀，给钱给钱。哎呀，哎呀，那哎呦，这么大的票子啊，我得慢慢还了啊。

0: 哦，对了，我要给那人打个电话，打完了以后再装。哎呦，
1: 这私人的事情咱们回家说，别耽误工作。
0: 我的那人有点闹人，我必须要提前给他交代好。
1: 可这随时会有人到您办公室来，来不及呀。哎，还是监听器装好了，我更放心一点。您放心，您私人的事情我们绝不监听。
0: 怎么，我连打电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嘘，快点，快点！瞧你把我电话弄成什么样子了！让段太太听电话。
2: 段太太，段厅长找您。
3: 啊，北风，稍等啊，替我打一下。七万。哎呀，喂。哎呦，今天好殷勤啊，都打了两个电话了。
0: 大脸，我今天晚上不能过去接你了啊，我让司机接你回家，好不好？
4: 之前说不用你来接我，你非要来接我，现在又说不来接我了，什么意思啊？这不来接我你能放心吗？
0: 我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4: 你打两个电话不就是想确认我到底是不是在东湖馆打麻将？
0: 你别瞎想啊，我要加班赶不过去。
4: 你肯定想背着我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不管，就让你今天晚上来接我。
0: 我真是要加班，那就先挂了吧。
4: 好啊，
2: 那你忙你的吧，那我就晚点再回家。
5: 我真的不搞什么事情。哎呀，我跟保密局的毛局长在办重要的公务。
0: 不信你让毛局长亲自跟你说。

0: 你来来。
1: 哎，嫂夫人，我是毛荣凤。
2: 啊，毛局长啊，您好您好，我是开玩笑的，帮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1: 您放心，我一定替您看好了段警长。
0: 宝贝儿啊，乖啊，我尽量早点回家。
3: 行了行了，挂了。
4: 陆枫，
5: 啊，段太太不开心啊？
3: 林中，哎呀，他说晚上不来接我了。问他为什么不来接我，说要加班。问他为什么加班，支支吾吾半天不说。你说我能不生气，能不起心吗？
6: 哎呀，你家老段难得加个班，你别老怀疑他了。
3: 也是。刚才啊，保密局的毛局长亲自接的电话，跟我说啊，替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7: 赵亚青和保密局两家死对头，怎么还合作上了呀？
3: 那有什么呢？他们两家不都是吃这碗饭的吗？妖精，
5: 清一色。
3: 哎呦，哎呦，
7: 你看我多好的牌呀！
6: 来来来，哎呀，
3: 手气太好了，手气太好了！
7: 来来来，我下妆给你。

0: 老师，您什么时候去段厅长那儿？
1: 再等一会儿吧。
0: 哎，
2: 太太在建城去绸缎铺做新年衣服了。
3: 啊，好。
2: 要不您先等会儿，我去给您沏茶。
3: 好的，谢谢。

0: 阿豆啊，
1: 嗯，
0: 太太在哪家店啊？能不能打个电话问问啊？
1: 好的，
0: 谢谢，
1: 慢用。哎，你好，帮我找一下吴太太。太太，陈太太过来了。啊，好的好的。太太说她马上就回来，让您稍等一下。
0: 哦。阿东，这个电话，哪里都能打吗？
1: 客厅的电话都是太太在用，除了军线都能打。
0: 哦，
1: 嗯。
0: 阿东，你去忙吧，不用陪我了。
1: 啊，好的，
0: 谢谢。

回。老师，师母电话。

0: 陈志，地魁你回来了，你怎么突然来了呀？哎呀，刚才去窦公馆，他们说你不来了。今天，我想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跑过来跟你聊聊天呢。
1: 阿姨好，
0: 你好，建成，好乖呀。
2: 阿豆，你先带建成上楼。嗯，
1: 好的，太太。
0: 我刚才有点饿，让阿豆给我下了一碗面。
1: 没事儿，你今天要不来找我的话，明天一早我也要约你过来。
0: 窦公馆，你说人情往来的，去多了也累。嗯，
1: 不如咱们俩单独聊聊天有意思。
0: 没错没错。哎，对了，上次你带的凤梨特别好，我已经做成点心了，一会儿你记得带走，我现在就给你取。
1: 哎，太好了，谢谢
0: 陈志啊，
1: 客气啊。

0: 吴公馆来电话，你师母怎么了？不是师母，沈太太。
1: 陈太太，
0: 她说断退之后马上放，今天有紧急公务要联合办案，她不知道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有没有用。
1: 她从哪儿得到了这个消息？
0: 道公馆，听段太太说的，所以她赶紧跑到吴公馆，就是为了给我们报信。
1: 会不会是断退之后毛人凤对三坊公馆起了疑心，所以他们要设局啊？
0: 当然有这个可能。刚才我在走廊看见人盯着我。
1: 啊？那您别再去了。
0: 去不去？现在他们都已经看见我了。
2: 这都是瞎忙。上次你去我家送给我的茶叶很好，我喝没了，我想补补货。那是什么茶呀？
3: 哎呀，不瞒司长，哎呀，我上回给你拿那茶叶叫武夷水仙。
2: 哦，
3: 咱们这儿很难买得到，我托人用了几根小黄鱼。
2: 用军机从大陆给弄过来。
3: 哎呦，纯木过水仙啊，怪不得让我念念不忘。不过次长放心，我呢这还有点存货，您一会儿呢就带回去。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特意拿来了洞顶乌龙跟你换一下。
2: 哎呦，你呢还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呢？咱们今天呢不喝这个也不喝这个，你尝尝我新倒的好茶。
3: 哦。
2: 福建桐木关的头春芽茶，一年只采一次哦。
3: 头春芽茶，
2: 哎，
3: 可是现在才一月份啊。
2: 哼，那去年的芽茶嘛，
3: 那也是好茶呀。
2: 次长请。
3: 哎。

0: 司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0: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2: 你就让我听他跟别人聊茶。
3: 情况怎么样？
4: 往日不要钓鱼，我要造这个尸体，我何必当初那么费劲统战你呢？
5: 怎么样，学够了吧？
6: 是又有新任务吗？
7: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8: 以前就是眼睛有点模糊，看这个手机啊，看这个电脑以及看书都有点模糊，尤其是那些小字是看不清楚，然后越来越严重，然后就我发现我是老花了，那肯定是有好多的这个不方便之处。你比如说是我们开车，我有时候远处这个路标都看不清楚，看导航也看不清楚，导致我有好多的事情我不能做了。戴了好几次老花镜，一开始是150，然后就是200，后来已经到了300，然后就到这个眼镜店，一开始是配的普通的那个眼镜，镜片很厚的老花镜。那些老花镜也戴了一段时间，但是它镜片厚，你随着你的老花度的不断的提升呢，它这个镜片越来越厚。但是那个戴完了以后呢，就是不方便，因为你需要它的时候你戴上，但是你不能经常戴，放下戴上戴上放下，让我们也是很麻烦。
9: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8: 这也是一个偶尔的电话让我进了超视力眼镜店，眼光师啊给我完全介绍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眼镜的优点啊，然后就是能怎么保养你的眼睛，防蓝光呀、紫外线呀啊，让你保养眼睛。慢慢通过验光以后我才知道啊，我一开始是多少度的近视度啊，多少度的闪光度，然后我毫不犹豫就配上了。戴上超视力以后，这个就是心情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看远看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不论是看这个大字小字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看路标也看得非常清楚，开车呢心里亮堂了，好像他是我身边的一个非常灵巧的一个闺蜜，我都离不开她了。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

0: 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
3: 补一补，
4: 再推一推，
5: 肠道有动力，
6: 排便有规律，
7: 肠道有动力，
8: 排便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9: 就得控制。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在黄河千百年的咆哮声中，在山西忻州保德县这片土地上，流传着这样一句响亮的口号：
11: 失火找消防，落水喊亮孩。
10: 亮孩是谁？是一个名字，还是一个代号？今天的故事要从1968年开始讲起。那天是亮孩14岁的生日，他约了几个小伙伴去黄河边玩水。突然，岸边传来一阵惊呼：“
12: 不好了，毛吞掉河里了，快来人呀！”
10: 看周围没有大人，亮孩着急了，他一个猛子像支箭一样扎进了滔滔的黄河水里。可他毕竟也只是个14岁的孩子。抓住同伴的一瞬间，他也开始像秤砣一样被拖向河底。喝了几口冰冷的河水后，亮孩只能先浮上来。可看着那片吞噬了同伴的水面，他不甘心，抹了一把脸，再次扑了进去。这次他潜到同伴身下，用头顶，用肩膀扛，用全部的力量把小伙伴推到岸边。
13: 亮孩，你真行，从今天起你就是咱们黄河里的大英雄。
10: 赞誉声中，亮孩望向重归平静的河面。他不知道这片吞噬生命的漩涡将成为他未来半个世纪的战场。上次救人后，落水找亮孩这句话就在保德县传开了。可亮孩心里知道，那一次多少有点运气的成分。后来他偷偷攒钱买了本游泳教材，从此洗脸他就练憋气，走路他就举起书包练臂力，黄河边也成了他每天必去的地方。到他20多岁的时候，横渡黄河已经是家常便饭，他好像真的成了黄河岸边的守护者。1983年一个冬天的午后，气温-10几度，空气都冻得发脆。黄河进入最危险的排零期，满河的冰块相互冲撞、挤压，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让人听着脊背发寒。这一天，亮孩正牵着4岁儿子的小手走在路上，突然一声凄厉的呼喊像刀子一样划破寒冬的寂静：
12: 救命啊，有人掉水里了。
10: 呼救的是沿河的老乡，落水的是对岸陕西府谷县的一名工人。没有一秒犹豫，亮孩松开儿子的小手：
14: 爸爸，你去哪儿？
15: 别动，站那儿等着。
10: 他一边朝着黄河狂奔，一边甩掉厚重的外衣，冲到岸边，扑通一声扎进湍急的冰河中。他奋力游到落水者身边，一把抓住，却发现人已经昏迷。更糟糕的是，他们被冲向了一个叫石盘拐的河湾，那儿的水流回旋湍急，是出了名的三角险滩。进退无路，亮孩只能先死死抱住昏迷的工人，就这样在冰河里顺流而下飘了整整5里路。突然亮孩发现河心有一块裸露的沙地，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挣扎着挪了过去。冰寒刺骨的河水一刻不停地冲刷着他们，这时亮孩已经毫无力气，根本没有办法带着沉重的落水者游回岸边。当救援的船只艰难地冲破冰凌把他们接上岸时，

0: 亮孩几乎已经全身冻僵，他身上布满了濒临划开的血口子，两条腿更是被冻成了青紫色。数百名老乡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脱下自己的棉袄大衣，把他们心中的英雄层层包裹起来。落水者被紧急送医，奇迹般的生还了，而亮孩被人抬回家后却大病一场，在床上躺了好几天，还落下了一个怕冷的毛病。
1: 以后咱不要救人了，你要是有啥事儿，我跟儿子可咋办？
0: 可大家都知道，当了一辈子亮孩，怎么可能就这样退休呢？50多年来，他先后跳进黄河40多次，救助溺水者19人，其中13人因他的勇敢重获新生。如今黄河两岸竖起了更多警示牌，下水游泳的人也越来越少。岁月染白了亮孩的双鬓，可这位爱逞英雄的老人却找到一个更广阔的战场。2017年，他主动联系县里，将一堂名为“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的安全课，变成了全县雷打不动的必修课。他的日程表从此被宣讲填得满满的。学校、厂矿、社区，人们总能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眼神清亮，劲头十足，仿佛还是当年那个随时准备冲向河边的少年。今天让我们记住这个被老百姓叫了一辈子的亮孩，他的名字叫张旭峰。
2: 生命不息，叫人不死，就算逗留发展就是，只有人虚伪的时候，嘴上会粗标一点，捧红再强。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1: 老便秘怎么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正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生态保护如何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加快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护好一条河，省下灌溉钱，用好一片林，种出好药材。我省各地以生态经济体系建设为牵引，让绿水青山的高颜值切切实实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后成色。
1: 这里是晋中，在我身后，这就是龙凤河生态修复工程的防洪能力提升部分已经全部完工。经过地防加固、河道清淤、滩草整治，龙凤河沿岸已经成为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生态廊带。
2: 龙凤河是汾河的一级支流，也是介休市的母亲河，曾因河道淤土违规占用，导致泄洪功能弱化甚至断流。2023年起，当地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要求，全面实施生态修复与防洪能力提升工程，在17.8公里河道内开展重塑水系、堤防加固、河道绿化、滩草整治等工程。
3: 河道清淤12万方，土防130万方，隔网设垄防护7万方。防洪墙18万方，叠水堰12座，交通便民桥6座。
2: 治理后的龙凤河不仅防洪能力达到20年一遇标准，地下水有效涵养，水土流失减轻，更为直观的是，沿岸3000多亩水浇地恢复灌溉，上游玉子村的小麦田今年就喝上了河道水。
4: 今年我们灌溉了500余亩农田，直接给老百姓省下了这20来万块钱的这种，种植和灌溉成本，也能达到增产的功效。
2: 治理不仅给沿岸村庄农户带来经济效益，还让河岸周边更有颜值。石板溪水、水清草绿的景致吸引不少游客来游玩打卡。
5: 这里风景挺好的，水也挺清的，带孩们过来看一下，接触一下大自然，挺好玩的。
6: 我们将继续完善两岸绿地体系和生态廊道打造，为建设生态型美丽介休贡献坚实的水生态支撑。
2: 在长治平顺，一场宁夏经济建设现场会吸引了省内外专家学者实地了解当地植绿、护绿、用绿的经验做法。平顺县林草地面积占比超过80%，耕地不足1%，发展宁夏经济成为提高农民收入的破题关键。
7: 在耕地特别有限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在宁夏种植一些经济作物，作为我们产业发展的一个有力的补充。
2: 平顺县高海拔山区昼夜温差大的地理特点，尤其是以喜阴喜凉、虚光少的鹿党参。在玉峡关镇西罗川的一处林下基地，农户就采用松针地膜覆盖育种鹿党参，模拟野生环境，配合生态肥料，让鹿党参种植提质又提量。
8: 想要种出有机的、道地的、高品质的鹿党参，生态环境非常重要。小区微生物农法、底肥，再加上我们的微生物肥，这样我们的磷原生的多糖指标要比我们的对照田高出15%到20%。
2: 全新的林下种植模式还插上了科技翅膀，无人机飞播技术让鹿党参种子精准直达人力南极的林间坡地，效率大幅提高，防野生环境得到更好保障。
9: 可以充分利用平顺县大量闲置荒坡林地，把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资源，让林下资源得到高效利用。
2: 目前平顺县以国有林场加企业加农户的三方联动模式，实现林药、林风、林琴多点开花，让林下之地加速变成生金之地。
10: 我们把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作为实现生态价值转化的关键方法，打造林药融合多元发展的林下加模式，目前已在全县8个乡镇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2万亩，2026年计划再发展5.8万亩，推动生态保护与群众致富的有机统一。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11: 5月6号，副省长常书明在忻州市可兰县广惠园社区帮扶车间、宋家沟村、孟家坡村调研常态化精准帮扶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持续加强防止返贫致贫监测，提升就业帮扶车间吸纳带动能力，巩固提升三保障和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 要大力发展特优农业，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带动农民群众充分就业，持续增收。要抓紧抓实农业生产，强化防倒春寒、防冰雹等农业防灾减灾举措，抓好农资保供稳价，不误农时，抢商播种，确保种足种满，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山西台综合报道。
0: 在五台山台怀镇，有一座始于宋代、以石雕艺术震惊世人的古寺——龙泉寺。它将砖石的坚硬与艺术的柔美融为一体，每一寸雕刻都镌刻着匠心传奇。来到五台山，绝不能错过这样一个代表着五台山

0: 石雕最高水准的地方。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这座华北石雕第一寺，去领略一番石雕的精美和绝妙。
1: 龙泉寺位于台怀镇以南5公里的九龙冈山腰，始建于宋代，明代进行了重修，清末民国初年再次重建。现存的建筑多属民国初年时期的建筑。来到寺院前，你可千万别错过石阶下的八字形青砖照壁，它中央嵌的汉白玉浮雕是龙泉寺的石雕三宝之一，将五台山的山川古寺尽收其中。照壁中的峰峦林壑、楼阁人物形象逼真，宛若天成，是建筑史上的砖雕艺术佳品。
2: 照壁采用八字燕翅形制，中间高，两边低，壁心以整块汉白玉雕琢而成。工匠以浮雕手法将五台山全景山水与建筑群浓缩于一石之上，山峦层叠，殿宇错落，景致繁复却层次清晰，生动呈现出五台山的整体风貌。
1: 涉阶而上，就来到了有着华北第一雕美誉的汉白玉石牌坊前。这座仿木构造的石牌坊，通体把传统木构的三门四柱三楼头、歇山顶、飞檐斗拱全部用镂空雕法复刻了下来，整体宏伟壮观，巧夺天工。据说是由200多名工匠用了6年的时间精雕细刻而成。
2: 大家现在看到了龙泉寺石雕三宝之首，被誉为华北第一雕的龙泉寺汉白玉牌坊。它和身后的一对活灵活现的石狮子，一座秀美的金水桥，共同组成五台山最大最精美的汉白玉石雕群。尤其是中门的二龙戏珠和两个方墩上的45个石狮子，前者纤巧繁复，玲珑剔透，后者神态生动，活灵活现，堪称双绝。
1: 穿过石牌坊，越过山门，在龙泉寺中院深处，我们见到了矗立着的第三件石雕瑰宝——普济宝塔。宝塔由基座、须弥座、塔身、塔刹四部分组成，塔身整体为八角楼格式造型，层级分明，收放有度，体量上稳重大气，细节处又极尽精巧。塔基座的转角处均以立式造像承托，肌肉线条饱满有力，展现出北方石雕雄浑大气的艺术特征。塔身各面雕满工艺精美的各式纹样，刀法流畅利落，深浅层次分明，浮雕饱满立体，刚柔相济。
2: 整座宝塔从结构布局到装饰手法，既延续了北方古建筑庄重规整的艺术特征，又在雕刻装饰上极尽工巧，是五台山地区近代石雕建筑艺术中兼具建筑美学与工艺价值的一座石塔。
1: 一壁藏山水，一房建巧思，一塔载风华，三座石刻瑰宝相互呼应，串联起龙泉寺独有的建筑美学，在五台山的晨钟暮鼓中，静静诉说着跨越时光的石雕传奇。
0: 连日来，我省多地消防部门针对高层建筑火灾防控难点因地制宜靶向发力，密集开展实战化消防演练，在检验队伍应急处置能力的同时，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提升群众避险自救能力。
3: 这里是吕梁，我现在呢是在离石区凤凰山庄小区消防演练的现场。消防员们呢通过演练呢检验消防队伍的应急响应速度及灭火救援实战能力，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4: 紧盯高层住宅人员搜救难题，这场演练模拟11层住宅突发火灾，楼道内迅速充斥浓烟，消防救援大队接警后迅速响应，灭火组沿楼梯内攻压制火势，疏散组引导居民有序撤离，云梯消防车同步展开高空救援，成功营救被困人员。
5: 我们始终坚持救人第一的原则，希望通过实战演练和培训，真正提升全民防火意识和初期火灾扑救能力。
4: 物业管理人员是火灾初期处置的关键环节。在临汾市大林县，消防部门组织全县高层住宅物业负责人开展理论加实操专项培训。培训模拟一栋高层住宅5层突发火灾，消防、供电、医疗、公安等多部门联动处置，在检验一体化响应效能的同时，重点强化物业管理人员的第一响应与应急管理能力。
6: 我们深化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0: 常态化开展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演练，加强消防宣传培训，不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水平。
1: 针对高层酒店火灾风险，阳泉市消防救援部门集中开展了场景化精准培训，通过互动问答、集中授课等方式，为酒店员工系统讲解常见火灾隐患、设施日常维护和逃生自救知识。培训还在厨房、客房、会议室等场景组织开展实操演练，确保消防安全知识转化为实际应对技能。
2: 我们要持续保障通道安全、设施完好，加强重点区域巡查，常态化的开展演练，落实消防制度，全力守护宾客和酒店安全。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凡人微光，薪火成炬。在太原市尖草坪区汇丰派出所，有一扇从不关闭的户籍窗口。平日里，民警陈红用一通通电话，一次次核对，一项项不见面服务，将让群众少跑腿落实在小事中。
1: 当我们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陈红正一字一句地对着电话那边核对材料。作为一名户籍民警，他的工作看似简单，干的却都是百姓心尖上的事。从孩子上学、年轻人就业，到老人看病养老，桩桩件件都藏在那一枚枚印章、一条条信息里。
4: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户籍管理的一个底部，我们都在这个地方呢标注了一个，比如说这个柜子我放了多少底部材料，具体它的这个楼号、小区是哪些。我们现在的这个持有人口是49000多，那辖区的总共加上流动人口大概要达到12万人左右。
1: 辖区内老旧小区多，老年人常忘带材料，为了让群众少跑腿，他主动把电话公布在114、太原本地保等平台，预约答疑，一应俱全。
5: 我准备的时候，当时就没记全，紧接着又给人家打电话，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才准备好资料。
4: 通过这一通电话，他就可以知道我今天来办的这个事儿所需要的材料，那我办事的流程，我办事需要的时长。
1: 多年来，陈红接听了3万多个户籍咨询电话。针对上班族，他还推广不见面服务，从咨询到办理，不用请假，不用跑腿，屏幕两端一样把事儿办得妥妥的。
6: 来办理的是我的户口上户和我女儿上户，因为我爱人正在上班，我来了这边一开始以为得他本人到场，后来发现可以视频，然后就把这个业务办理了，我觉得非常方便。
7: 哦，我今天过来办身份证，但是我腿受伤了。我来的时候，我们这地方的号已经取完了，但是我们的陈警官就为我开了特殊空道，然后细心地把我扶过去，真的很暖心。
1: 一通电话连接的是信任，一扇窗口照见的是初心，把小事办实，把实事办好。这座城市的温度从来不止于高楼大厦的繁华，它更藏在那一方小小的户籍窗口，藏在一本本薄薄的户口簿里。
4: 咱们的户籍工作真的就是一方天地当中既有琐碎，但是它还得谨慎，每一方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工作场景里面都是一个爱心和这个耐心的体现。
3: 接下来进入今日看山西。
8: 日前，山西省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实施方案正式印发，围绕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培育绿色能源消费体系，创新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政策机制，健全完善保障措施等方面统筹推进，推动我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促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五月起，山西部分景区陆续调整开放时间，实施夏季开闭园时间。调整的景区主要有武关太行山大峡谷7:30到16:00，黄崖洞文化旅游区8:00到16:00，运城盐湖旅游度假区8:30到18:00，北岳衡山景区8:00到17:30，悬空寺、永安寺等景点8:00到18:00。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近日发布2026年中国便利店 TOP100 榜单，山西太原本土企业表现亮眼，唐酒超市有限公司位列第14位， 金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排第16位，两家企业双双跻身全国前20。这一被业界称为便利零售山西现象的成就背后，是政府引导与企业奋斗的深度协同。今年的百强榜是依托2025年全国便利店行业基础调查数据编制完成的。
3: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千年

0: 你不要害怕，我想帮助你，所以必须要知道你是谁。
1: 你这个人真是不知好歹！狄大人几次救你性命，你竟然如此托大！你知道吗？如果没有狄大人的话，你在小莲子村就没命了。
0: 哎，元芳，好吧，你不想说也没有关系，什么时候你想说了，就叫人去找我，好吗？

0: 大人，这个李二真的是不知好歹，早知如此，当初何必为他苦苦卖命。
1: 哎，元芳，你发现了没有，他好像听不太懂我们说的话。
0: 怎么会呢，大人，他既不是南蛮也不是北狄，怎么会听不懂我们讲话？我想这厮一定是方谦的同党，惧怕大人审问，因此装聋作哑。
1: 既然如此，那方谦和傅蛇为什么都要追杀他呢？
0: 他们一定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反目为敌的。
1: 哎，没那么简单。方谦和傅蛇都是使团被杀案的重要案犯，而这两条线都同时指向了李二，这就说明李二这个人在本案中的位置举足轻重。元芳，不要着急，你还没有感觉到吗？案情已经逐渐的清晰起来了。
0: 大人这么一说，倒还真是的。刘金暴露以后，我就认定他就是使团被害案的元凶巨鳄。可是刘金被杀，斧蛇的出现，这就证明他们的背后还有一只黑手。
1: 说得好。来，元芳，坐啊。
0: 卑职不敢。
1: 哎，坐嘛。
0: 大人，卑职还是站着的好。
1: 你呀，元芳，傅蛇的暴露就令我们离事情的真相更近了。我可以这样断言，使团遇害案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在暗中操控的，而贾方谦、刘金、傅蛇都是这个组织的重要人物。这个组织利用幽州作为基地，暗行谋反之举，这就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作为支持。而方谦等人所做的就是为这个组织输送钱粮，他利用刺史的位置提供一切便利条件，这也就解释了这些人贪污未付款、偷运府库官银等等一切行为。

0: 是啊，大人，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所以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摸清李二的身份和他在本案中所担当的角色，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0: 一定要除掉李二。一定要想办法除掉他。
1: 是。
0: 什么是是的？我在问你，该怎么除掉他？
1: 主人，腹蛇暴露，现在狄仁杰身边已经没有我们的人了，而且都督府周围重兵把守，就是想混进府内都万分艰难，更不要说行刺了。
0: 李二不死，就意味着我们将失去外援，而失去外援就意味着我们的全盘计划都会失败。这个道理你明白吗？这个道理你懂吗？狄仁杰在一步步逼近我们，而我们却无计可施。好了，你马上撒出人手，严密监视狄仁杰的一举一动。我呢，要想个万全之策，这一回绝不能失手。
1: 是。

0: 阿辉，阿辉，你说该怎么办呢？
1: 阿兰，放弃吧，现在放弃还来得及。
0: 你真的想让我放弃吗？难道几年的辛劳就这样毁于一旦吗？
1: 阿兰，你现在已经毫无屏障可依，事实上已经直接暴露在狄公面前，再不放弃就会身败名裂。

0: 我放弃，我听你的，我放弃。你知道吗？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凡是我想得到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如果谁想阻拦我的话，你知道我会怎么样吗？
1: 你会杀死他。

0: 会，算我求你，不要做阻拦我的人。
1: 不是我想阻拦你，是事实令你不得不放弃。
0: 看来连你也不支持我了。
1: 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自从这个计划开始后，你的整个人变得近乎疯狂了，这太可怕了。审时度势才是真的英雄。
0: 哼，你是说你才是真的英雄对吗？
1: 好了，多余的话我不想说了。如果你要一意孤行，

0: 后果不堪设想。
1: 阿辉，我只有一个要求，如果你不能再帮助我的话，我也希望你继续支持我。我想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吧。
0: 旁的我不管，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只有一样，如果你想杀死狄公，阿兰，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会阻止你。
1: 你说什么？你要阻止我？你要阻止我？你为什么不躲？
0: 这个世界上能够杀死我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你。阿兰，只要我还活着，就绝不会让你杀死狄公。所以你最好还是再补上一刀。
1: 不不，阿辉，对不起，我
0: 放弃吧，阿兰。
1: 不，我绝不放弃，我也不能放弃，就是身败名裂，我也要做最后的一搏，否则的话，我会死不瞑目。
2: 大人，
3: 哦，诸位大人都到了。各位请坐。
2: 谢谢大人。
3: 今天请诸位大人来是想问一件事情。
4: 大人请讲，卑职等一定知无不言。
3: 李二这个人诸位都听说过吧？
5: 李二
3: 此人在大牢中被关押了三天，后杀官越狱逃往江湖。
6: 哦，大人说的是那个奸细啊。
3: 奸细？
6: 正是，此人化妆成生意人潜进城来，守城官军盘查询问，他却装聋作哑，连笔带话，门军觉得可疑，便将他扣了下来交与卑职。卑职令人严加讯问，此人竟一声不出。然而在他的行囊中，卑职发现了一些写着突厥文字的羊皮书信，因此卑职怀疑他是突厥派来的奸细，于是上报了刺史大人，刺史大人下令将他押入大牢。
3: 那羊皮书信现在何处？
6: 被刺史大人调走了。
3: 哦，那这李二是怎么样越狱逃走的呢？
6: 9月23日，也就是抓住奸细的第三天，刺史大人突然下令将他处以极刑，而恰在此时大柳树村村民攻打大牢，此人就趁乱逃走了。变乱后，卑职曾问过刺史大人，他却说此人已死，命我将他的名字从犯人集中除去。
3: 哦，是这样。你回去速将此事查查清楚，详细向我奏报。
6: 是
7: 大人。
3: 啊，元芳啊，从典史的话当中不难听出，刚刚抓住李二时，贾方谦并没有把他当作什么重要的人物，而只是当作普通的奸细关押在大牢之中。后来到底是什么原因？

0: 原因促使贾方谦突然改变了态度，急于要将这个李二杀死。
1: 那些羊皮书信，
0: 正是。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这个李二的身份一定非同寻常。
1: 可惜啊，大人，那些书信再也找不到。
0: 这个李二是个谜呀。
1: 大人，您这么一说，我这好奇心还真起来了。您说就凭他一个李二，能是什么大人物啊？
0: 元芳，你是不是会讲突厥话？
1: 大人，您怎么知道的？
0: 你如果不会讲突厥话，甘南道大总管也不会派你去做突厥使团的卫队长。
1: 我真是服了您了。不错，我确实会讲突厥话，而且还讲得不错。
0: 好，
2: 老爷。老爷，幽州典史现在正堂等候，说有要事回禀。
1: 走。哦，大人，
0: 有事吗？
3: 啊，大人，回衙后卑职仔细查看了库存的所有证物，有一枚戒指，是在逮捕李二时从他身上搜出来的。刺史大人在调取证物时落下了，故此留了下来。
0: 戒指现在何处？

0: 虎头飞鹰，好，你做得很好，
1: 程大人夸奖。
0: 你先下去吧，本阁定有重赏。
1: 是。
0: 元芳，你来看看这戒指，你是不是认识？
2: 大人，这不可能啊！
0: 哦，

0: 我已经落在了你们的手中，开刀便是，不必多说了。
1: 我们并不想杀你。
0: 哼，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1: 元芳，
2: 是。
1: 如果这枚戒指属于你的话，你应该是突厥国的吉利可汗。这三个虎头代表着突厥可汗位下最精锐的三个虎师，一只飞鹰凌驾其上，象征着突厥可汗至

0: 这位狄大人是朝廷的钦差大臣。
1: 我知道。
2: 你知道？
1: 你微服进幽州时，我听到了你们

0: 那么，那个夜闯客店的人就是你？
1: 正是。
0: 大周朝皇帝驾下，幽州大都督同凤阁英台平章事狄仁杰参见可汗陛下，时差进物不能全礼，望陛下恕微。
1: 言礼，
0: 谢陛下。
1: 狄公之名我早有耳闻，想不到钦差大臣竟会是狄仁杰。
0: 我明白了，那天陛下银夜来到客栈，是有话要对微臣讲。
1: 是的，可是还没等我叫醒大人，侍卫便已经到了。
0: 看来这是个误会，他们以为陛下是刺客。
1: 二位，你们和幽州刺史不是一路的吗？
0: 陛下可能还不知道，微臣刚刚处置了幽州刺史方前，消灭了逆党，现在陛下已经安全了。
1: 狄大人，能不能送我进京面见大周天子？
0: 那是当然，就是陛下不提，微臣也会如此行事，只是微臣有一事不明，想在陛下驾前请教。
1: 你是想问我堂堂突厥可汗怎么会一个人流落幽州，是吗？
0: 正是。
1: 说来话长啊。狄大人请坐。
0: 微臣不敢。
1: 大人不必拘礼，请坐。
0: 微臣谢陛下。

0: 不瞒陛下，一月之前，师团在甘南道石河川全体遇害，这位就是当时护送使团的卫队长李将军，也是这次惨祸当中唯一的幸存者。
1: 早在预料之中，连我都难逃毒手，就更不用说史毕了。
0: 陛下，此话怎讲？

0: 一派以舍弟史弼为首，乃主和派；另一派以我的叔叔莫度为首，为主战派。两派势力水火不容。
1: 臣曾耳闻此事。
0: 因为我和史弼的母亲是大唐太宗皇帝赐婚的汉城公主，因此莫度一直视我兄弟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当年我继承父位成为吉利可汗时，他就百般阻挠，甚至不惜

0: 此次我接纳史弼的建议，与大周议和。本想莫度会极力反对，可没想到他却一反常态，极力赞成。
1: 哦，
0: 当时我就觉得非常奇怪，但不久之后我就全明白了，原来莫度正在筹划一场政变。我震惊之余急忙部署，不料莫度却提早下手，在我出猎时突然发难，我措手不及，只得只身逃走。由于我在突厥国内势力很大，三个虎师更是效忠于我，莫度不敢公布真相，于是便编出了一套谎言，乌指史弼联合大周汉人将我刺死。国内一片哗然，各军统领纷纷请战为我报仇，这正中了莫度的下怀。他一面积极备战，一面派出部将四处追杀，一定要将我置于死地。我几次想潜回国内，都被莫度的人发现追杀，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得暗进幽州，想经幽州进长安，面见大周天子，借兵回国，平叛内乱。
2: 这不失为一个妙策良方啊。
0: 是啊，只要我能够在国内露面，莫度等人便不攻自溃。只是当时莫度逆党封锁边境，不要说我回到国内，只要我一出大周边境便会立遭不测。于是我打定主意先进幽州，可是
2: 陛下刚一进城门便遭逮捕。
0: 不错，当时有一个官员审讯我，说我是奸细，我怕泄露行藏，一直缄口不言。我想只要我行囊中那些证明我身份的国书文件和戒指被发现，幽州刺史就知道我是谁了。当时两国正在议和，我料定刺史一定会以礼相待，送我进京。可是令我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两天后幽州刺史竟下令将我处死。从那以后，我突然发现自己竟像在国内一样被人追杀，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2: 明白了，完全明白了。
0: 狄公指的是什么？
2: 陛下，臣奉旨到幽州就是为了调查突厥使团遇害一案的。
0: 哦，进展怎么样？
2: 到刚刚为止，一切疑团都已经解开了。这个贾方谦、刘金还有傅蛇，以及他们背后的那个庞大的组织，与突厥逆党莫度内外勾结，莫度利用他们铲除了史弼可汗和突厥议和使团，而他们以莫度大军为外援，以名单联络各处逆党，盘踞幽州，积极筹备，只等莫度大军一到，他们便里应外合，内外并

0: 局，使大周的天下陷于战乱之中，他们也好乱中夺权。好一个如意的算盘。
1: 大人，这下一切都可以连起来了。那个贾方谦得知吉利可汗的身份以后立刻上报，他的上司马上通知莫度，于是一场追杀可汗的行动就开始了。
0: 对，现在可以这样说，突厥使团遇害一案已经真相大白，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尽速破获这个邪恶的组织，助可汗回国，否则两国战事一起，生灵涂炭，后果不堪设想。
2: 狄公所言极是。
0: 元方，我立刻具表，你派千牛卫600里加急火速送往京内，请求朝廷允许我救。

0: 一切全凭狄公安排。
1: 多谢陛下。
2: 这是小莲子村，这里就是洞穴。
3: 嗯，
1: 是时候了，看来我们该下去走走了。
4: 什么时候出发？我去通知卫队。
1: 马上出发，就我们四个人。

0: 好了，走吧。
1: 大人的这身打扮，让我想起了我们刚进幽州的时候。
2: 那时候，我们给了甲方签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次，我这个走方郎中，要再给那些祸害百姓的恶贼们一点颜色看看。
3: 大人，小莲子村的村民把眼睛都望穿了，就盼着您这位青天大老爷早点到呢。
2: 哎，可不能让乡亲们知道，也不能惊动任何人。我们这次行动，绝对保密。啊。

0: 一切都照您的吩咐安排妥当了。
1: 好，办得好。你马上率精干之师，兵分两路，一路分头通知名单上的盟友，让他们闻风而动；另一路由你亲自率领，即刻前往突厥，将我的计划告知默都可汗，请他率大军提前叩关。哦，再有，今后幽州城中的联络地点就改在天宝银号。
0: 是。
1: 成败在此一举。

0: 怎么了，大人？这是个铁石矿。
1: 铁石矿？
0: 是啊，陛下，您可能有所不知，我在做户部侍郎的时候曾经接触过，这种石头里含有大量的铁质，经过大火的淬炼可以炼出铁块。
1: 这石头可以炼成铁？
0: 这可不是普通的石头，这叫铁石。陛下，在中华与突厥两国和好之时，边境互市，贵国的商人曾经用马匹换取我国的铁器，这您应该知道吧？
1: 嗯，
0: 打造那些铁器的生铁就是从这种石头里面炼出来的。
2: 哦，大人，我终于明白了，那些村民为什么会死在这里。
1: 哦，为什么？
2: 我问你，造反需要什么？
3: 兵器啊。
2: 兵器是用什么造出来的？
3: 铁呀。
2: 嗯。
3: 哦，你是说？
0: 是啊，元方的话说得很对。这些人利用鬼阵作为掩护，抓捕附近的村民充当劳力，送到这里开凿铁矿，冶炼成铁，打造兵器假仗，为起兵谋反做准备。而那个假方谦则利用官府发下封山令，任何人不得上山。前几天假方谦逆党被迫，我撤销了封山令，他们来不及转移，这才用巨石堵住了洞口，引水灌窑，杀人灭口。
3: 哦，是这么回事啊。
0: 这些杀人不眨眼的禽兽，要是不将他们绳之以法，我狄仁杰就无颜去见幽州父老。看来所有的结症所在就在这个鬼阵。

0: 主人早就料到你们会来这里送死的。
1: 来这是肯定的，送死倒不见得。
0: 是，杀了他！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 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5: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
3: 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

0: 你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3: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 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每天戴10分钟， 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

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密。

0: 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0: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

0: 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魂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陈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元芳，
1: 大人，你没事吧？
0: 没事。
2: 这边，快点，这边，
3: 快点，快，在这边。大人，李将军。
0: 大友啊，大家都来了吧？
3: 来了。
0: 元芳，进去看看。
1: 是。
3: 走。

0: 大人，我们已经走出山穴了，这是小莲子山呐。
1: 看来鬼阵和小莲子山是通过密道和山穴连在一起的。
2: 大人，这就是山道啊。
1: 看这山道的宽度，完全可以走马车。众军听着，
3: 有。
1: 仔细的搜索，不能有任何遗漏。
3: 是。

0: 那儿有座石门。哎，来，帮我把石门打开。
1: 是。哎。
0: 你是谁呀？啊，
2: 你不是小莲村的狗子吗？啊，
0: 是啊，
2: 我呀，我哈尔旺啊，
0: 哈尔旺
2: 啊，
0: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啊，
2: 狗子，我们这几年啊，待在这里边，过的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呀。
0: 那这些人是谁呀？
2: 这些都是附近的乡亲们。
0: 快，把牢门打开！快，
3: 是。

0: 这正是府库当中丢失的官银。来呀、啊，
1: 有，
0: 把所有箱子都打开。
1: 是。
2: 那儿有扇门，
0: 走，我们去看看。
2: 哎，让我先进。你把火把给我。
1: 是。
2: 这边。
3: 哎呀，
2: 来不了。您看，这都是突厥使团的衣物。

0: 你是什么人？
1: 这是我问你的问题。
0: 我是狄仁杰。
2: 你怎么如此面熟？
1: 伯父大人在上，请受小女一拜。
2: 你是
1: 长乐亲王之女李青霞。
0: 啊，我说为何如此面熟，原来是益阳郡主。
2: 益阳啊，这
0: 你不是遇刺身亡了吗？
1: 啊，一言难尽。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上月在京城中，我奉旨移驾，可是没想到在天街遭到袭击。

0: 他们杀死了所有的羽林卫和我的婢女，将我捆绑后塞进了轿内。第二天，他们又在轿内塞进了另外一个人。就这样，我昏昏沉沉的在轿中待了十几天。再下轿的时候，就在这座山洞了。
1: 啊，看样子这些歹人是将你当作他们的护身符了。
0: 到现在我也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哦，我们先离开这里，回去之后我再向你解释。元芳，扶郡主出去。
2: 是，郡主，请。
0: 我自己能走。
2: 哎，
1: 元芳。
2: 大人，这郡主找到了，那死了的是谁啊？
1: 死了的是谁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就是益阳郡主。我和他父亲长乐亲王有过一点交情，多年前我在他们府中见过他，那时候他只有十几岁。真想不到啊，搜查山穴竟然找到了死去的郡主，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3: 大人，大人，大人，附近村子失踪的乡亲们找到了。
2: 哦，死的还是活的？
3: 活的。
1: 太好了。
0: 事情竟是这样，简直令人难以想象。真是难为狄怀英啊。
4: 陛下，是否答应狄公的请求？
0: 答应他。这是与突厥议和的绝好时机，既消除了使团遇害的不良后果，又令吉利感恩戴德，更使我大周占尽先机。狄怀英此事处理得恰到好处，你即刻拟旨，封狄怀英为河北道行军大总管，王怀真为副大总管，就近调动府兵，协助吉利收复突厥。
4: 陛下明断，臣这就下去拟旨。
5: 皇上密旨，请大人接旨。
1: 太好了。
2: 哦，辛苦了，去休息吧。
5: 卑职告退。

0: 陛下。
1: 狄大人。大人怎么样了？
0: 陛下，好消息啊，皇上已准我所奏，河北道行军副大总管王怀珍将军已经屯兵彰化，只等陛下一到就立刻发兵。陛下，恐怕您要即刻启程了。相聚匆匆，你我又要分手了。
1: 大恩不言谢，吉利在此，以我先人之名发誓，今生今世绝不与中华为敌。若为此事，人神共庆。突厥男儿讲话，一向。

0: 掷地有声。这枚戒指我赠与大人，从今日起，凡突厥国内任何人见大人，如见吉利。
1: 陛下，
2: 人老多情，但愿臣在有生之年还能再见陛下。
0: 会的，一定会的。
2: 臣这就派遣卫队护送陛下到彰化。

0: 河北道行军大总管麾下东营吉利可汗陛下前往彰化。
1: 将军请起。
0: 陛下请上马。
2: 走。
3: 狄春呐，有几件事情你要记下。
1: 老爷请吩咐。
3: 第一，李二的事情不准对任何人提起。
1: 嗯。
3: 第二，后堂还要重兵把守，给人造成李二仍在的感觉。第三，东花厅要马上收拾出来，益阳郡主明天就到。
1: 是，小的马上着人去打扫东花厅。
3: 嗯，去吧。
1: 是。

0: 大家动作快一些，按照计时清点的数目搬运，不要乱。
1: 好，
2: 是。
0: 哎，来们快清点那边。你们几个去这边。
3: 郡主。
4: 郡主。
3: 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5: 我出来走走。
3: 哦。
5: 你叫什么名字？
3: 卑职李元芳。
5: 什么职务？
3: 原甘南道游击将军。
5: 原游击将军，那现在呢？
3: 戴罪之身。
5: 何罪？
3: 失职之罪。啊，
5: 我在这儿整整关了一个月了，现在还让我留在这儿，真是岂有此理。狄大人呢？我要见他。
3: 啊，大人已经回幽州了。
5: 他倒是乖巧，一个人回去享清福了，把我留在这儿受罪。
3: 郡主，狄大人可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好官，他回幽州绝不是为了享福，肯定有要紧的事。况且大人觉得卫队在这里，这是最安全的地方。
5: 你倒是他的知己啊。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3: 明日一早动身。
5: 罢了，姑且忍耐一时吧。走吧。
4: 是。
6: 来，搬吧，搬吧。
7: 二位，
8: 三位爷，你们有事吗？
7: 马老板在吗？你们是？金木兰要我们来取钱。
9: 三位赶紧里边请，我们老板正等着您呢。
10: 里边请。
9: 快关门。

0: 将军，您不是到突厥那边去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1: 那边的事儿已经办妥，突厥大军的前锋将于五日后抵达幽州，所以五日之内我们的弟兄将陆续前进城中。你这边安排的怎么样？
0: 将军放心，粮食马匹车辆住宿一切安排就绪，就等着弟兄们过来了。
1: 嗯，好，从今天起关闭天宝银号，这里将成为临时中军，等候末渡大军一到，里应外合，攻陷幽州。狄仁杰就是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已暗伏在他的身边。
0: 五日之后这儿就是咱们的天下了。
1: 你马上派人给金木兰送信，告知他一切情况。
0: 是。
2: 天宝银号。
3: 正是。自从大人下令暗查幽州城内所有银号钱庄以来，卑职不敢懈怠，会同银曹、法曹、粮曹、公曹等八个衙门共同对城内的21家银号钱庄进行了调查，账面上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是前日粮曹参军找到卑职，说天宝银号最近支出大笔银两，并套进城内18家粮站的大批粮食，又盘下了西关的一个仓库。卑职觉得此事非同寻常，因此特来向大人回禀。
2: 嗯，这天宝银号一共有多少人？
3: 连老板带伙计不过30余人。
2: 那就说明他们囤积粮食并非自用。一个银号要这么多粮食做什么呢？
3: 卑职就是觉得奇怪，因此才向大人回禀。
2: 好，做得好。如果所有的官吏都能像大人一样兢兢业业，那天下安得不治？
3: 啊，大人过奖了。
2: 嗯，此事不可放松，一定要继续追查。
3: 是，请大人放心，卑职告退了。
2: 嗯。等一等，
3: 大人还有什么吩咐？
2: 我看天宝银号的事情你就不必管了，我会责成有司继续追查。
3: 是。
2: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幽州代刺史，全权处理一切政务。
3: 大人，此事重大，卑职恐难当此重任啊。
2: 哎，用人不疑嘛，你就不必推辞了。事情结束后我会向皇帝保举你为幽州刺史。
3: 多谢大人栽培。
2: 哎，起来起来起来。啊，快到收网的时候了，我恐怕要多拿出些精力来应付，你去吧。
3: 是。

0: 天宝银号。天宝银号。天宝银号。
1: 命我将这笔钱以自己的名义存到天。
0: 明白了，胡金辉就是怕我听到天宝银号这四个字，才对赵传臣痛下毒手。李春，
2: 哎，在，
0: 我完全的明白了，是谁把官银运出城外，正是这个天宝银号。
2: 老爷，什么天宝银号？你是不是让我去取钱啊？
0: 驴唇不对马嘴。李春呐，
2: 啊，
0: 你马上找几个人化妆监视天宝银号，一有动静马上回禀。
2: 是，
0: 去吧。
2: 哎，
0: 天宝银号。
3: 大人。
0: 哦，元芳。
3: 大人，我回来了。
0: 一路辛苦了，官银安顿的怎么样？

0: 四谷关和银槽已经验收了。
1: 嗯，办得不错。哎，郡主呢？
0: 大人，这个姑奶奶真是难伺候，横挑鼻子竖挑眼，让人无所适从。
1: 她为人所鲁，整整一个月不见天日，心中郁闷也是可以理解的。啊，
0: 是大人。哦，郡主现在已在东花厅下榻。
1: 好，我们去看看。啊，
2: 这里还不错嘛，还像个样子。郡主。
3: 嗯。
4: 狄大人到。
1: 青霞。
2: 哦，
1: 回来了。
2: 伯父。
1: 嗯，青霞，这里还满意吧？
2: 嗯，还不错。至少比那个破山洞要好多了。我就是不会说话，还请伯父大人不要介意啊。
1: 哎，我一个花甲之人，怎么会介意一个小孩子的几句戏言呢？啊！
2: 哦，对了，伯父，自从侄女青霞从山洞里被解救之后，还没有谢过伯父大人的救命之恩呢，请受小女一拜。
1: 哎，请起请起。我这个老头子怎么受得起郡主如此大礼呀？啊，
2: 伯父，我还有件事想求您的，但是又怕您不答应。
1: 你都已经说了，我就是想不答应也不好意思了。说吧，什么事？
2: 我想把李元芳留下来听用，您看行吗？
0: 啊，郡主，我
2: 你什么？你不愿意伺候我是不是？
0: 当然不是，只不过……
1: 哎，好了，就这样吧，从现在起元芳就留在你这里。
2: 谢伯父大人。

0: 元芳，你怎么又跟出来了？
1: 大人，您看，是不是还让我待在您身边？
0: 你呀，保护郡主责任重大，你怎么也耍起小孩子脾气来了？
1: 可是，他也太难伺候了。
0: 元芳，案件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但是并没有结束。现在是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之所以把你留在郡主身边，就是要你保障她的安全。
1: 可是她待在都督府里有什么不安全的？
0: 元芳，十几年前皇上靠佞臣诬告，以各种借口残杀了大批的李姓王公，能够活到现在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这个益阳郡主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次他惨遭匪徒绑架，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不能不说是李唐之幸啊。因此我们绝不能让他再出意外。你要知道，你保护的是李姓的宗嗣，维护的是大唐的神器啊。
1: 大人，您不用再说了，我这就回去。
0: 嗯。

0: 怎么样？
1: 于将军已到幽州，突厥大军五日内到达。
0: 好，告诉于峰，三日后子时动

0: 元芳兄，别来无恙啊。我今天来就是想提醒你，一定要保护好大人的安全。
1: 胡将军，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些？
0: 我言尽于此，你千万小心。

0: 什么事儿了？
1: 不知道，突然就犯病了。
0: 君主，你没事吧？君主，您接着砸，卑职等马上就走，赶快走，
2: 进来。

0: 把门关上。
1: 是。军中，是谁惹您生这么大的气？
0: 你坐吧。
1: 卑职不敢。
0: 叫你坐你就坐。
1: 郡主，卑职还是站着的好。
0: 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0: 李远芳，你说我好看吗？
1: 郡主，
0: 你看着我。
1: 郡主，您这儿怎么了？
0: 李元芳，你给我过来。
1: 卑职告退。
0: 你给我过来。

0: 大人。哦，元芳，你怎么来了？
1: 大人，刚刚我见到胡金辉了。
0: 哦，他来干什么？
1: 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保护好大人的安全。
0: 我的安全？
1: 是。
2: 第三，东华亭要马上收拾出来，益阳郡主明天就到。
3: 是，小的马上着人去打扫东华亭。
0: 去吧。
3: 是。

小心。看来，他一定是已经知道。

我想应该算是吧。官军连破了鬼阵和山穴，并且找到了突厥使团的衣物、御赐的珠宝、大笔的官银，救出了郡主和失踪的百姓，那个女匪首金木兰也畏罪自杀，

0: 问题就出在这个金木兰的身上。
1: 哦，
0: 为什么？你发现了没有？山洞中的那具女尸，身材瘦弱单薄，铠甲穿在她的身上，显着那么的不合体。会不会是？不可能！不可能啊！
1: 大人又想到了什么？
0: 哦，没什么。我是说，这是第一个疑点。

0: 一个如此庞大的组织，怎么会就只有几十个杀手？第三，我们在洞穴中找到了很多的物证，但是只缺了一样。
1: 哪一样？
0: 你想想。

0: 您就不要难为卑职了。
1: 兵器，
2: 兵器，
1: 对，他们开采铁石矿，就是为了冶铁铸兵。假如我们已经把他们一网打尽的话，那么山洞中就会发现大量的兵器。

0: 都和他们大部队一起转移了。
1: 非常准确。
0: 可是大人，他们为什么要从山穴转移走呢？
1: 因为他们太了解我了，只要有一点线索，我就会勾连往复，寻根溯源，一直到找到答案。小莲子山矿场的暴露，失踪百姓尸体的出现，都让他们料到我一定会联想到鬼阵，鬼阵一破，山穴也就保不住。这就是他们撤走的原因。
0: 大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岂不让这些逆贼白白的逃走了？
1: 不，你忽略了一个问题，他们与突厥莫杜可汗联合的原因。

0: 们志在幽州。
1: 这就是我所说的接近尾声，但并未结束。
2: 原来是这样。
1: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更加错综复杂，我们不知道他们下一步的计划，也不知道他们的兵力配备，更不知道他们下面的行动步骤。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不能再拖了，他们会孤注一掷，会马上动手。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

0: 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新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4: 对，
3: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 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五。

0: 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版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版，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3: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1: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3: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1: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0: 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

0: 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1: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

0: 造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小莲子山矿场的暴露，失踪百姓尸体的出现，都让他们料到我一定会联想到鬼阵，鬼阵一破，山穴也就保不住了。这就是他们撤走的原因。
1: 大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岂不让这些逆贼白白的逃走了？
0: 不，你忽略了一个问题，他们与突厥莫杜可汗联合的原因是什么？
1: 当然是起兵谋反了。
0: 所以他们绝不会走远，他们志在幽州。这就是我所说的接近尾声，但并未结束。
1: 原来是这样。
0: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更加错综复杂，我们不知道他们下一步的计划，也不知道他们的兵力配备，更不知道他们下面的行动步骤。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不能再拖了，他们会孤注一掷，会马上动手。
1: 怎么动手啊？
0: 不知道。目前河北道的十万大军随吉利可汗回国平叛，附近已无兵可调，上表朝廷请求增援，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呀。所以现在才是危机重重，敌暗我明，任何事情都会发生。可不管发生什么事，元芳，你一定要保证郡主的安全。
2: 看起来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0: 可以这么说，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能力，一定会找出他们的破绽来。
1: 我也相信。
0: 可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3: 李将军，出去联络的弟兄们回来了，
4: 怎么样？网川联络好了，只要突厥大军一到，幽州举起反击，他们立刻响应。

0: 河东那边也已经说妥了，一切没有问题。
1: 嗯，剑南苗人也表示支持我们。
2: 好，现在还有几路没有回报？
3: 应该只剩下一路了。
2: 哈，万事俱备，明日子夜就是我们胜利之时。
0: 老爷，老爷，
4: 李春，怎么样？
0: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天宝一号一共来了十几波人，每一波都是两三个人。
4: 看样子银号的买卖不错呀。
0: 可天宝银号的门上却挂着关张的牌子。
4: 嗯，这里头一定有文章。李春呐，
0: 哎，
4: 马上回去继续监视，如果银号再有人外出，立即派人跟上。
0: 是，
4: 去吧。
0: 哎。

0: 大人，大柳树村村民张老四等人正在偏厅等候。
1: 哦，走，
2: 把那俩小子绑好了吧。
3: 哎，绑好了。
2: 待会儿等大人来了，咱们一五一十的向大人禀报。
4: 哎，老人家，
5: 大人，
6: 大人，
5: 小人叩见大人。
4: 快起来，快起来，都起来啊！来来来，老人家。哎呀，
3: 四叔，说呀。
4: 怎么了，老人家？是不是衙门又给你气受了？
2: 哎，不是不是，大人啊，我们今天来不是来告状的。
3: 哎呀，你可真啰嗦，快说正事吧。
2: 你
4: 不要着急，慢慢讲啊。
2: 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了两个要借宿的客人。
7: 哎，只要咱们拿下幽州，突厥大军一到，陇右道肯定是闻风而起，这一点绝对错不了。
8: 哎，我说你啊，也别想得太美了，狄仁杰那个老狐狸可不是好对付的。就凭他一个人，免得咱们这一大波的人都得到处乱窜。
7: 哼，要依着我就先宰了这个老东西。
8: 哎，交代了，行了行了，快睡了。

0: 你！我一听他们说起突厥，还敢骂大人，哼！我就知道，这两个王八蛋，准不是什么好鸟。就这么着，我们就把这俩小子给绑起来了。
1: 哎呀，老人家真是太感谢你了，这两个人可能正是我需要的，你们真是雪中送炭呐！
0: 哎，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您是我们大柳叔的大恩人呐！
1: 哎，
0: 嘿，这两个小子敢骂您，那我们能饶得了他呀？
1: 哎，那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0: 就在门口。
1: 如此说来，你们的联络地点就是天宝银号。
2: 正是，于峰在那儿等我们。
1: 你们一共有多少人？准备何时动手？
3: 明日此时，我们兵分三路，第一路是飞虎队，悄悄潜入大牢，将关在狱中的游击将军张勇、王进宝、方洪亮等人救出，让他们统领西关的弟兄们直奔兵马司校场，除掉值日官，控制守城军。放心，冠军中有我们的内线。
4: 放心吧，万无一失，马上去准备。
3: 第二路飞镖队负责夺取幽州城北门，夺门成功后点信炮为号。北门巡逻官军只有不到100人，应该不是问题吧？
5: 没有问题，我们马上去准备。
3: 第三路由我率领飞豹队埋伏在都督府周围，信号一起立刻杀入府内，消灭牵牛卫和钦差卫队，其余各队听北门信炮，信炮响后立刻占领刺史府衙门和粮库，并在全城放起火来，造成大乱声势。大家都明白了吧？
6: 是。参见大人。
1: 啊，免礼。诸位，
7: 哎，一共走了几波了？
4: 两波，都派人跟上了。
7: 啊。下来，
4: 是。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共出去了三拨人，可一拨都没跟住，全丢了。
1: 难为你了，下去休息吧。啊，
0: 是。
1: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弄清楚他们的具体行动计划和时间。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暗中调查了。擒贼先擒王，你马上下令逮捕于峰等人，从他们的嘴里得知具体情况。
2: 一旦动手，势必会惊动城内隐蔽的其他敌人，万一打草惊蛇，令大批逆党逃走，那就得不偿失了。
1: 兵不厌诈，你马上回去，命令兵马司关闭四门，衙门下达警戒令和禁市令，就说突厥大军已经打到附近，命令所有的买卖立刻关张，行人归家，如有违抗者按奸细论处。
2: 妙计呀、啊！先进街后拿贼，这样消息就不会暴露出去。卑职马上去办。
1: 去吧。
3: 五爷，
4: 衙门下了禁食令和警戒令，说是突厥大军已经在附近了。
3: 这才第三天呢，不是说好了五日后再到吗？
4: 五爷，下了警戒令，城中弟兄们的联络就中断了。
3: 这倒不是问题，行动时间已经确定，本来也不用再联络。奇怪的是，这突厥大军怎么会这么快就到了呢？
5: 通土街道，一旦有人出入，一概格杀。

0: 定是发现了我们的踪迹。
1: 不会吧？
0: 马上设法通知尹将军取消今天晚上的行动。
1: 是。
2: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我们

0: 刚刚得到了消息，他们将在今夜子时动手。
1: 今夜子时？
0: 嗯，
1: 那还有不到一个时辰。
0: 是啊，情况非常紧急。元芳，有几件事我要跟你交代一下。
2: 嗯，

0: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1: 现在他们的杀手已经密布在城中的各个角落，只要时辰一到，他们就会立即动手。
0: 那我们怎么办，大人？
1: 放心，早就准备好了。走。
2: 啊，伯父。
1: 啊，青霞，这几天还好吧？
2: 啊，还好，多谢伯父关心。
1: 嗯，
2: 刚才我看见你和

0: 你们在说些什么呀？
1: 没什么，说些闲话。
0: 啊，我怎么觉得今天晚上每个人都那么奇怪呀？
1: 啊，元芳，一会儿请郡主回到房中

0: 怎么还没动静？
1: 你们今天是怎么了？
2: 啊？啊，没什么，没什么。
1: 伯父大人，您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
2: 啊，不急，啊，不急。

0: 怎么了？是不是突厥人打进来了？
1: 哦，不会的。郡主啊，你还是回屋去吧，这里不安全啊。
0: 不嘛，我就待在这儿。
2: 大人啊，看起来他们来头不小啊。
1: 怕的是他们不来。

0: 好像是大门方向有喊杀声。
1: 大人，叛军攻打都督府，我们是不是赶快离开？
2: 他们果然来了。
3: 老爷，老爷，
1: 李春，
3: 老爷
1: 怎么样？
3: 叛军已经攻破府门了，现在已经杀到敌近院子了。
2: 知道了，告诉卫队一定要顶住。
3: 是，
2: 去吧。
3: 好。
0: 伯父，我们该怎么办呢？不如快跑吧。
2: 元芳，送郡主回屋里。
1: 是，郡主，回屋吧。
0: 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伯父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4: 小心！
5: 郡主，赶快进屋吧。
0: 我不走，我说不走就不走。
1: 大人。
2: 怎么样？
3: 叛军已经攻进二堂，
2: 告诉卫队一定要顶住，一步不能后退。
3: 是，
2: 去吧。
1: 大人，钦差卫队的战斗力很强啊，今天怎么这么快就让敌人攻进二堂了？
2: 我已经把钦差卫队调到城里平叛去了，这里只有两个小队。
5: 大人，我去帮忙。
2: 你的任务是保护郡主。
0: 我不需要人保护，本郡主是太宗的子孙，理性例外，我生要生得堂堂，死要死得硬气。
2: 嗯，好一个太宗的子孙呢。也罢，
1: 元芳，你马上前去把这里的卫士都带走，一定要顶住。
5: 是。
6: 弟兄们，
2: 守住二堂，保护大人和郡主。走。

0: 如果他们攻破防线，我就自杀。
1: 放心吧，我不会让太宗的子孙就这样死掉。
0: 如果太宗的子孙想让你

0: 掉呢。
1: 金辉，
0: 别喊。

0: 你就是金木兰。
1: 不错，伯父大人，你没想到吧？郡主李青霞才是真正的金木兰。
0: 我终于明白了，你们杀死使团冒充进京，不光是为了劫土窑救刘金，最主要的目的是把你带出长安。
1: 一点儿也不错。
0: 一个月前假使团进京，副蛇在御街袭击行将，他们找了个替身带你而死，于是益阳郡主从此消失，你李青霞便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外面指挥这个巨大的阴谋。
1: 狄仁杰呀，狄仁杰，你聪明一世，最后没想到竟栽到一个李字上。试想，如果我不是太宗的子孙，如果我不是李青霞，而是别的什么人，恐怕你早就想到我是金木兰了吧。
0: 你还有脸提起太宗皇帝？我真没有想到李姓子孙竟然有像你这样勾结突厥败类充当卖国贼的角色。
1: 狄大人，你更想不到的是，我这个李姓子孙还要做第二个女皇帝，谁敢阻拦，我就要他死。

0: 慧，你知道吗？其实前天晚上我抱那个李元芳是为了气你的，我不想和你争吵，可你却总让我放弃。我为什么要放弃？你为什么就不能帮我？你为什么要保护我们的敌人呢？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你是我最爱的人，竟然背叛我！你是个杂种，你是个该死的杂种！杂种！
1: 你给我住手！
0: 杂种！

0: 是我的爱人，连他我都会杀死。你想想，我该怎么对付你了？
1: 静辉。

0: 你不帮我竟然帮他，你这杂种杂种。
1: 静辉，我谢谢你。
2: 你知道吗，其实我一直把你当成父亲，我不会让别人杀死我的父亲，即使是我的爱人也不行。我从没想过闭上眼后那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但愿别再有仇恨。

0: 把好剑。
1: 我把它送给你，记住它吧。
0: 大人，卑职从今日起弃刀用剑，来纪念这位好朋友。

0: 狄公，感谢你给了我自己了断的机会。说句实在话，我李青霞从来没有佩服过任何人，除了你之外。如果不是你的出现，幽州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了。
1: 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竟然会有李姓子孙死在我狄仁杰的手里。
0: 对，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姓氏，如果不是因为我是长乐亲王的女儿，恐怕你早就怀疑我了，对吗？
1: 是啊，我曾不止一次地怀疑过你，但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始终占据在我的脑海当中，那就是太宗皇帝的子孙绝不会做出出卖家国之事。可是我真的没有想。

0: 大人为了李姓宗祠真是呕心沥血。
1: 如果他不死，就会牵连一大批李姓王公和他的父兄，甚至连太子也会被牵连在内。皇帝正愁没有机会除掉他们。

0: 晨狄仁杰扣上，突厥使团遇害一案发于9月15日，结于10月20日，逆取金木兰、刘金、傅蛇、方谦、吴义之、于峰、马武及幽州复逆官吏75人皆已伏诛。今幽州归至，大案结陈，此乃陛下圣福教化，裕民之德也。原甘南道游击将军李元芳虽遭冤陷，然忠勇不屈，身冒百死，助臣击破逆党，绝功甚伟。臣请封为检校鹰阳卫中郎将，正五品上，赐刘用微臣身旁。益阳郡主李青霞沦落歹徒之手，然贞操节烈，不辱国体，服毒以抗暴，臣请赐为贞烈郡主。牵牛卫中郎将虎敬辉身先士卒，屡建奇功，居功至伟，为救微臣遭歹人毒手，不幸身亡，臣痛惜之至，请赐为一等忠勇伯。突厥国可汗吉利上表叩谢陛下复国大恩，并上书请和，亦亲身赴阙朝拜，与天朝永结盟好，此事前表已具，今不再降臣。臣身在幽州，仰望朝阙，既能尽早面圣，幸甚之至。上臣诸事，请圣上阅批。臣狄仁杰再拜顿首。
1: 陛下，陛下，陛下，
2: 完了。
3: 是。
1: 不知狄公所奏之事，陛下以为如何？
2: 如此悬疑奇案，狄怀英寻月便已告破，真是神乎其能啊！
1: 更可贵的是救出吉利可汗，助其平叛复国，使一触即发的战争消弭于无形，令吉利可汗腐败于天朝阙下，真可以说是不战屈人之兵也。还有狄公在幽州养民生息，裁和苛政，宣传教化，使王化备于万民，实在是可敬可佩啊。
2: 狄青所奏不必叫吏部兵部核查，照准便是。
1: 是。

0: 名单呢？
1: 哦，一同匪首金木兰一同被焚。
0: 你看到了？
1: 是。

0: 微臣亲眼所见。
1: 胡金辉和李青霞到底怎么死的？
0: 臣在表中都已具奏过了。

0: 大人，这名单不交给皇上？
1: 那又将是一场血雨腥风啊，还是烧了的好啊。
0: 卑职仍有一事不明。
1: 什么事？
0: 益阳郡主身为皇室贵胄，行为受到很大的约束，他怎么可能组织起来如此庞大的一支叛军队伍？
1: 这个问题我曾经不止一次的想过，但是现在所有这一切都随着郡主的死而成为了永久的谜团，永久的谜呀。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拎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还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把

0: 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

0: 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中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

0: 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拎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

0: 每一问，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代卖研发，3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代卖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 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只需要轻轻一按。

住在一个监狱里，他叫敌人给枪毙了。这个人太好了，他临死前叫我来找你。

0: 金淑子，你和游击队有关系吗？没有。
1: 我丈夫在游击队，他在哪儿？不知道。货是在我这儿，可送不出去啊。大爷，你没有关系吗？
0: 陈光同志牺牲以后，我和游击队的线就断了。
1: 那怎么办呢？

0: 你一定想办法找到你丈夫，我也想办法找到游击队。这批货很重要，千万不能告诉第二个人。嗯，
1: 要小心。找到你丈夫，就来和我联系，啊。好，我一定想办法找到他。
0: 哦，你回去吧。

0: 爸爸妈妈回来啦。啊，妈妈
1: 你歇歇吧。
2: 树子，你找那个人找到没有？
0: 找到了。
2: 你找这个人是谁？找他干什么？
0: 不干什么。妈，我来吧。

0: 你出来了。
1: 叔子，还认识我吗？
2: 啊，张大哥，你好啊。
1: 我们为你担心呢。好，你们俩谈谈吧。
0: 二张，崔大叔，爸爸。
1: 大叔，咱们到那边谈谈吧。

0: 你怎么瞒着我跑掉了？我怕你，树子，孩子呢？
1: 死了？啊，死了？怎么死的？敌人害死的。他们打我，我就早产了，我又没有奶，就。

0: 厨子，这仇要报。厨子，你还要我待在家里吗？
1: 成龙，我也到游击队去吧。
0: 你也到游击队去？
1: 嗯。
0: 你能做什么呢？
1: 当一名炊事员不行吗？
0: 当炊事员也要打仗啊。
1: 我跟着你打。
0: 哎，叔子，你还是在家里跟爸爸一起做革命工作吧。
1: 啊，
0: 爸爸是个老革命，老交通。
1: 啊，爸爸是个老革命，老交通。
0: 对，10年前爸爸在咱们朝鲜闹革命，身份暴露了，以后就派到中国来了。现在咱们游击队和下面的关系啊，都得靠他。你要好好照顾爸爸，别让他老人家出事儿。
1: 好啊，你们真瞒得好。成龙，你认识有个叫陈光的吗？
0: 知道，是我们队伍上的。他叫敌人害死了。
1: 对，那你知道有个叫王春安的老大爷吗？
0: 不知道，怎么？
2: 嗯，对，
0: 张队长。
2: 嗯。
0: 素子找你有事儿。
2: 什么事儿？
1: 有个叫王成安的山东老大爷，他说他有一批货要交给游击队。
3: 啊，你找到了王成安？
1: 是啊。
3: 哦，叔子，我们感谢你啊。
1: 感谢我什么？

0: 哎，我要找的人，你替我找到了。
1: 啊，原来你也找他呀？
0: 是啊。
1: 爸爸，你什么事儿都不让我知道。
0: 哎，你找的这个汪成安，不也瞒着我吗？
2: 啊。
3: 叔子，汪成安在哪儿？
1: 我现在找他去。

0: 崔大叔，现在眼看就要过冬了。宋政委让我告诉你，过冬的粮食得赶快筹备好啊，不然大雪一封山，可就不好办了。是啊，可现在敌人监视得很紧呐。
1: 姚队长，你回去告诉宋政委，放心吧，我一定想办法。等弄好我再联系。好吧。哎，老张，您和王大爷来一下。
2: 王大爷，来。
1: 王大爷，您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好啊！哎，宋政委决定您上队伍上去。
0: 啊，
1: 您就用这颗枪吧。

0: 王大爷，你来。王大爷，咱们的粮食快吃完了，我看你今天下去找一下崔大叔，催一催那批粮食，
1: 好吧。

0: 南来北往的。
1: 喂，是自己人。
0: 崔大哥，
1: 哎呀，老王，是你呀，快进来。

0: 对，我上，粮食又快接济不上了。朴队长让我来催一下那批粮食。
1: 粮食是准备好了，
0: 我哪儿送呢？咱们定个地方吧。天黑，你们一定送到。明天我带队伍来取，你看行不？
2: 行啊。明天你带队伍到南山那个老地方。

0: 陈总。
1: 你们这是干什么？
2: 哈哈哈哈，干什么？
3: 通通的带走。
0: 是。
1: 为什么？
4: 干什么？要不要帮我？
1: 树子，你。
4: 爸爸，你不要害怕，他们这套我知道。
3: 好。把他也绑起来。
0: 是。快走！快走！
1: 朴队长，
5: 情况不好。
0: 怎么？
5: 我们在南山洞，一直等到现在，也不见崔大哥他们来。
0: 哦。
6: 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呀？

想办法逃出去，王大爷总在南山等咱们，可就糟了。妈妈，给我解开。

走。

0: 快上去。
1: 给队伍送信儿去吧，
0: 孩子，你和妈妈走，我来对付他们。
1: 我不走。

0: 妈妈，你们快从这儿跑吧！
1: 我不走，你们走吧。
0: 爸爸，你是老革命、老交通，游击队和山下的关系全靠你了。再说现在不马上通知王大爷，咱们队伍要吃亏呀、啊！

0: 崔大哥，
1: 妈妈呢？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6: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7: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元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6: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5: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6: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5: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
8: 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9: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

0: 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

0: 姜也不敢吃，是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素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

0: 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1: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0: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0: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0: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哎呦，这大过节的大伙儿都在戏场呢，
3: 啊，
2: 吃元宵了吗？
4: 对，有在机场吃元宵的吗？哎，今儿正月十五元宵节，你们都干什么去啊？
2: 哎呦，
3: 我呀回家相亲去。
2: 我媳妇要生了，我回家陪我媳妇去。
5: 我回家看我爸去。
3: 我回家看我儿子去。
4: 还原，
5: 你占我便宜了。
3: 嗯、巧了，
5: 我看我爸，你看你儿子
3: 是
5: 你
3: 什么呀？二位，机场那不是着急的地方，
2: 哎，
3: 知道吗？此时此刻、啊、最让咱们着急的
2: 啊，
3: 那是我学的这个、
2: 哦、啊，
3: 噔滴得噔。各位旅客、啊、我们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由于某些原因不能按时起飞，起飞时。

0: 间待定。
1: 嘿，真笑得漂
2: 亮。最后一个位旅客，我们非常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不能按时登机，登机时间待定。
3: 美丽的草原，我的。
4: 别唱了啊！你们家不在草原，
3: 那我们家在
4: 树上。
3: 为什么呀？
0: 乌鸦嘴
3: 不是故意。
0: 你树上待着去吧，你
3: 上那边
0: 这干嘛呢？
3: 哎，
0: 赶紧看看去。
5: 等会儿我。
4: 你干嘛去？
5: 我看看去。我。
4: 哎呀，飞机晚点，你可别着急。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但是你千万不要着急。你听我的，你别着急，你不要着急，好不好？我想知道你现在为什么这么着急。
5: 因为我噎得慌。怎么不让我说话呢？怎么
3: 这种事儿啊，都不用问别人
5: 啊，
3: 直接问我就行。来问我，
5: 嗯，
3: 问我呀，问我呀，来问我，快问，问我，问的。
5: 你是缺心眼吗？哎，正常人哪有这么说话的？
3: 来问我呀，来问的，快问的，快点，别等。行了，
5: 哪有这样的？
3: 你着什么急呀？
5: 晚点了，我能不着急吗？
3: 那我问你，飞机晚点，咱们最在意什么？
5: 在意什么时候起飞呀？
3: 错，在意飞机为什么不飞？
5: 是，
3: 这就好比是你女朋友跟你生气，你是在意她什么时候消气呢，还是在意她为什么生气？
5: 那还用问吗？我没有女朋友啊。
3: 不是，那好比你有女朋友，你不在意她生气的原因吗？
5: 你问问在场的各位男同胞，女朋友生气就没有原因吧？
3: 这个飞机呀，跟女朋友它是有区别的。
5: 对，飞机讲道理。
3: 不是，飞机它科学。
5: 什么意思？
3: 咱们知道晚点的原因，咱自然就不着急了。
5: 是吗？
3: 常见的天气原因。
5: 哦，
3: 哎，这我最了解。只要是天气的问题，我都能解答。来问我。
5: 那请问，
3: 嗯，
5: 玉皇大帝住在对流层还是平流层？金斗云是卷云还是积雨云？雷公的电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3: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我说天气恶劣，起飞的危险。
5: 咱们这天气不挺好的吗？
3: 这个航线上只要一个地方恶劣天气就不能飞。
5: 是吗？
3: 比如说咱们要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到沈阳火车站，首先你要考虑啊，
5: 首先要考虑能不能降落。再飞到火车站，你有没有考虑过火车的感受啊？火车停哪儿啊？
3: 这飞哪儿啊？
5: 飞机场啊。
3: 对，北京飞到沈阳得考虑周围的天气。
5: 考虑一下。
3: 你得看一看上海有没有低云。
5: 嗯。
3: 深圳有没有雷雨。海南有没有闪电。
5: 你飞反了吧。怎么着，你要到南极再掉头是吗？的。
3: 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5: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
3: 那我再问你。
5: 你别问我了，我问问你吧。你
3: 好啊。问我，快问呐，问呐，快问我，问呐，问。
5: 建春
3: 啊，
5: 别挣扎了，狗年已经过去了。
3: 快问我呀！
5: 我跟你着不起这气，我
3: 哎呦，飞机晚点为了安全，你可别着急呀。
0: 谁说不着急的？他不着急，我着急，跟机场干什么呢？这。不是，我说你哥，机场这是公共场合，你嚷嚷什么呀？
6: 我着急，我能不嚷嚷吗？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6: 少学我！我现在
0: 啊，
6: 我还没对象呢。
0: 谈恋爱这事儿不能着急
6: 啊。
0: 这方面别看我年轻，
6: 是
0: 我是过来人。谈恋爱你得抱着一颗取经的心。
6: 取经？
0: 哎，你琢磨琢磨，你得挑着担，你还得牵着马。
6: 我迎来日出，我还送走晚霞呢。
0: 踏平坎坷。
6: 别唱了，我搞对象比取经还难呢。我说
0: 啊，
6: 这媒人都催了我三回。
0: 我跟你说，他越催你越不能着急，知道吗？
6: 不着急。
0: 再催，知道怎么说吗？
6: 怎么说？
0: 催什么催呀？
6: 催什么催呀？
0: 再催不回去了。
6: 再催不回去了。
0: 愿意跟谁跟谁去。
6: 你愿意跟谁？我缺心眼啊，我。
0: 不是，
6: 媳妇儿我不要啊。
0: 这哥，我跟你出一出，你不能着急，知道吗？
6: 啊、
0: 男人就得有男人的气概。你就拿我来说吧，我不是吹，知道吗？我在家，凭什么在家里？我就是皇上，我皇上我，
6: 哎呀，你是皇上。
0: 对了，
6: 这么说你媳妇是娘娘，
0: 不吹，顶多的算一宫女儿。
6: 哎呀呀呀呀呀！
7: 真的，
6: 你就吹吧你。
7: 我跟你说啊，你要实在着急，你跟他来个视频聊天。

0: 俩人先熟悉熟悉，了解了解不就完了？
1: 视频不靠谱。
0: 怎么不靠谱啊？现在年轻人都视频、
1: 啊、
0: 再者说现在还有视频呢、嗯、过去哪有啊？
1: 过去是没有。
0: 你就拿你爸来说吧，
1: 我父亲
0: 你爸年轻在外地工作，
1: 对，
0: 过年呢就放七天假，
1: 七天
0: 回了一趟，多长时间？
1: 绿皮火车加上长途汽车怎么也得三天。
0: 你看回了一趟三天，
1: 哎，
0: 回去一趟三天、
1: 嗯、
0: 一共几天？
1: 七天。
0: 冲你爸也回不了家了、哎、你知道吧？
1: 怎么说话呢？
0: 回来三天，回去三天，一共六天呢。
1: 啊，
0: 你爸在家里就待一天。
1: 哦，我爸爸在家就待一天。
0: 你说一天到了一天吗？
1: 还不够。
0: 到了家刚要跟你们娘俩聊会儿天
1: 啊，
0: 不得看看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吗？
1: 得看老人。
0: 看完他们以后回来刚要跟你们娘俩聊会儿天，
1: 哎，
0: 隔壁王奶奶又来了。
1: 这王奶奶干什么来呀、
0: 啊？王奶奶他们家闹耗子，你爸爸又热心肠，帮着王奶奶逮耗子，逮到半夜，好不容易把这耗子逮着了，一看表，
1: 哎，
0: 又得回去了。
1: 哎，明白了，我爸爸跟耗子待的时间最长。
0: 哎呀，不是说现在就是晚点也比过去快，知道吗？
1: 那你要这么说，我心里就痛快多了。
0: 你理解吗？
1: 哎，
0: 我来电话了。哎，
1: 谁这是？
0: 我媳妇儿啊。
1: 哼，就那宫女儿。
0: 哎，母后。
1: 哎呀。
0: 哎呀，什么指示？
1: 哎呀，
0: 这玩意儿要生了。
1: 嗯，
0: 不是后天的预产期吗？不是提前了？媳妇儿，你给我听着！哎呀，我的妈呀，怎么意思你？
1: 你着什么急？你蹦什么呀？
0: 我媳妇要生了，哥，
1: 生孩子
0: 啊！
1: 生孩子这事儿可不能着急，你可有的有一个取经的心，你得挑着担，你还得牵着马，
0: 我还迎来日出，我送早晚霞呢，我
1: 打平。

0: 我理解他，
1: 谁理解我呀？
2: 我理解你，小哥哥。
0: 像谁呀你是？
2: 我跟大家说，我呀就是一普通的驴友，经历过几次延误啊，这心态自然就好了。
0: 你要去哪儿啊？
2: 这趟啊，我要去香港。我和大家说，我一踏上香港的那个土地啊，我整个人的感觉马上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0: 有点意思啊。
2: 我和大家分享啊，我在香港有很多好朋友啊。
0: 谁呀？
2: 黑猫警长。哎，
0: 黑猫警长
2: 张学友啊。
0: 为什么呀？
2: 开演唱会那么多坏人全被抓起来了。
0: 哎，什么都知道还。你干嘛去了？
2: 到了香港啊，这些朋友热烈欢迎我呀。拉起了条幅，热烈庆祝相声演员陈印泉航班延误。
0: 有庆祝这个的吗？
2: 安慰你啊。
0: 甭安慰我，开着玩笑啊。现在我找他说去。
2: 怎么说呀？
0: 我告诉你，
2: 告诉你
0: 到底飞不飞，欺负我，我是没有好下场的。
2: 那你折腾什么劲儿啊？
0: 没有好下场的，
2: 谁也不能这样。我都说了，呼唤互相理解。
0: 我理解他，谁理解我呀？
2: 怎么老有这句？我跟你这么说啊，身边要有个大妈，三五句话就给你制服。
0: 不可能。
2: 嗨，
0: 我干嘛呀？
2: 小伙子啊，干嘛呢？
0: 折腾呢。
2: 折腾。行啊，你折腾哪儿啊？
0: 机场。
2: 古有哪吒闹海，今天你折腾机场，你跟哪吒亲兄弟呀？
0: 跟谁亲兄？
2: 乾坤圈
0: 没带着。
2: 混天绫
0: 忘家了。
2: 脚下的风火轮让它燃烧啊啊！燃烧你的卡路里。
0: 我再燃烧我就没了，我就啊，我还燃烧什么呀？
2: 好嗨哟啊！感觉已经达到了人生的高潮，感觉已经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对不对？
0: 您甭跟我说这些啊！我告诉你啊，他晚点，我个人利益受到损失。
2: 这利益受到损失的不是你一个，怎么就你站起来折腾呢？
0: 都在这儿受到。
2: 刚才大伙说多半天了，就理解二字，怎么就做不到呢？我说的对不对？完了吧！我再告诉你啊，小伙子啊，在机场这么折腾啊，可得负法律责任啊。以后还敢不敢折腾？
0: 不敢了。
2: 为什么？
0: 怕您。
2: 我是谁？
0: 哪吒他妈。
2: 这叫怎么说？
3: 我告诉你 啊，你能把他说明白了可真不容易。
4: 还真是、就是、哎，
5: 要我说呀、哎、咱们不光应该在机场相互理解、哎、这个社会上各行各业人与人之间都应该相互理解呀、
3: 啊、对、
4: 哎、那你们知道咱们都应该理解谁吗？
2: 谁呀、啊问我
5: 没完没了呢。我们大伙儿都知道。
3: 哎呀，要我说咱们得理解医护人员，大过节的不能回家，他也得值班。
0: 哎，咱得理解送外卖的小哥，风里来雨里去不容易。
3: 对，
6: 我说得理解我们这大龄青年，实在不好搞对象。
3: 要我说谁都可以理解啊，最不能理解的呀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3: 就您这乌鸦嘴说完以后，这飞机还没飞呢。
2: 不是跟我有什么？我说航班延误，它就延误、哎；那我说飞机现在马上起飞，它就能马上起。
7: 旅客朋友们，您乘坐的航班已登机。
3: 这嘴、
2: 我说此时此刻现场能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3: 嘿，哎呦，真灵！
2: 我这嘴要这么灵啊，我就说以后大伙儿航班不晚点，
3: 晚点不心烦，
0: 互相多理解。
4: 那咱们
8: 回家吃汤圆。

0: 在座的朋友们往这一坐，就是一位著名编剧的名字，知道谁吗？
1: 哪位？
0: 高满堂。好不好？我们今年影视艺术的成就，就是一位著名导演的名字，陈凯歌。男同胞，你们的追求就是一部电影《攀登者》。女同胞，你们的颜值就是一部电视剧《那年花开月又圆》。我跟你们的关系就是一部电影《地久天长》。我对你们的祝福就是一部电视剧《都挺好》。好，
1: 好，冯老师，
0: 好，
1: 这个您对电影这么了解？这样，咱们猜一回电影灯谜行吗？
0: 谁先说？
1: 我先说。
0: 请
1: 说您这。

0: 俩八字眉就是一部电影啊，泰囧。
1: 这还带着家属来的啊。那这我也会啊，就你这小呲牙，也是一部电影。
0: 哪部？
1: 疯狂的外星人。
0: 说你这个脑袋啊，这么一晃就是一部电影。
1: 我这是
0: 流浪地球。
1: 就你胯骨轴这么一转啊，一部电影。
0: 哪部？
1: 摇滚藏獒。
0: 说你的来历，妖猫传。
1: 说你的出世，
0: 什么？
1: 哪吒至魔童降生。
0: 我一把把你薅住，
1: 怎么着？
0: 捉妖记。
1: 我给你推走啊！滚蛋吧，肿瘤君。
0: 我走吧，我。
1: 完了吧，不行了吧？哎，
2: 就不应该来
1: 他是吧？
2: 对，他太不懂了，
1: 自不量力，
2: 在整个这个影视界啊，想跟冯老师比智商，那不鸡蛋碰石头吗？
1: 他了解我，
2: 谁敢跟他比呀？
1: 没人，
2: 也就我能比两下。哎，对对不对？
1: 哎，又来个不服气的。
2: 见到您很高兴，
1: 我也
2: 跟您比一下这个影人谜语，好不好？
1: 谁先说？
2: 我先说呀，
1: 请
2: 说。这个剧组拍外景最怕的事儿，打个人名。
1: 谁呀？
2: 下雨。
1: 哦，要这么说呀。说剧组第二天啊更怕的事儿，打个人名。
2: 谁呀？
1: 梅婷。
2: 啊，说剧组第三天还怕的事儿，
1: 这是
2: 韩雪。
1: 说剧组第四天最怕的事儿，
2: 谁？
1: 李冰冰。
2: 说啊，雄鸡报晓，
1: 这是
2: 陈道明。早晨一到就打鸣。啊，
1: 说母鸡下蛋，郭达。
2: 哎哎，这怎么是郭达呢？这
1: 郭达吗？母鸡下蛋，郭达，郭达。
2: 好啊，听我这个啊。说八戒捡头盔，
1: 这是
2: 朱时茂。
1: 哦，说蚊子咬美女，
2: 这是
1: 丁嘉丽。
2: 说陈佩斯登珠峰，
1: 这是
2: 高明。
1: 说姚明拉二胡，
2: 这是
1: 斯琴高娃。
2: 说悟空往这一站，
1: 这是
2: 孙俪。
1: 说我往这一站，
2: 这是
1: 巩俐。
2: 说唐僧的坐骑往这一站，
1: 这是
2: 马丽。
1: 说唐僧的坐骑三个腿悬着往这一站，
2: 这是
1: 马伊琍。
2: 说我还是跑吧。
3: 说你还好意思说人家呢？哎，你还不如他呢，知道吗？
1: 没错，
3: 还跟冯老师比智商，
1: 他聪明。
3: 这里头除了我，谁比得了？
1: 又来一个
3: 啊！不是来一个真的。
1: 咱比什么呀？
3: 咱比电视剧对联。
1: 谁先说？
3: 当然是我呀！
1: 请
3: 我说一个字儿的。公。
1: 我也是一个字儿。知道吗？
3: 什么呀？
1: 不知道。红。
3: 哦，我说俩字儿的。麻雀。
1: 我说俩字儿的猎鹰，专吃那麻雀的。
3: 我仨字儿追捕者。
1: 我仨字儿搭错车。
3: 我的前半生你好旧时光我两步。
1: 我是因为遇见你鸡毛飞上天我一段。
3: 我是国民老公微微一笑很倾城。
1: 我是恋爱先生人不彪悍枉少年。
3: 我是千金归来泡沫之下带着爸爸去留学。
1: 我是继父回家笑傲江湖回到明朝当王爷。

0: 我小情人，
1: 我老酒馆，
0: 我小洋楼，
1: 我老农民出了老酒馆，过了老酒门，我组成老虎队，我老家门口唱大戏，我都是老男孩，我绝对，
0: 我要对上来呢。
1: 你要对上来，嘿
0: 啊，怎么着？
1: 我找一，我给大家磕一个，我
0: 真的
1: 过年了吗？
0: 真的，
1: 当然，
0: 我下联是小情人到小洋楼，为了小时代制造小惊喜，把正阳门下小女人嫁给小丈夫。
1: 嘿，
0: 完了吧？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他啊，听见了吗？磕一个，哦，磕一个。
1: 别着急，啊，说磕就磕，
0: 来吧，
1: 看好了啊！
0: 哎，咳嗽呀，回来。

1952年，苏步青由浙江大学调入复旦大学。这时，他已年近五旬。

这张合影拍摄于1991年。左起第二人叫方德直，一头白发，却是苏步青的学生。同为浙江人的方德直小苏步青8岁，自幼喜爱数字，小学前即会心算计数。1929年夏，方德直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学习刻苦，潜心钻研。方德直没有出

0: 国留学，但发表了定挠曲线的一个特征的英文论文。其中对法国著名数学家达布的一个公式做了重要改进。于是苏步青推荐这篇论文在日本东北数学杂志上发表。1988年，方德直被伦敦剑桥的国际传记中心收入世界知识界名人录。方德直后来曾对女儿说，没有苏老就没有我一生的成就，师恩如海。数十年后，青年数学家陈景润见到了苏步青，他弯下腰深深地鞠躬，您是我老师的老师，我要感谢您。陈景润的老师正是方德直。这对年轻的夫妇也是苏步青的学生，后来双双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古超豪当年报考浙大数学系时，也是仰慕苏步青。苏步青曾说，古超豪理解问题的深度往往超出我的设想。苏步青将一篇数学论文交给古超豪，让他一个月内读懂。那是一篇怎样的论文呢？就如同一份没有文字说明的地图。事后苏步青说，我就是想看看他的治学态度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古超豪的天赋与努力最终在偏微分方程、微分几何上取得了国际前沿的重大成果，在学术上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老师，后来还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 古超豪他应该当着什么东西都超过我了，我小生啊超过我自己啊，我得到很大的安慰。
0: 这是苏步青的有感而发。他说，如果你有学问，然而无学生跟你学，又没有学生超过自己，那么你的学问再多再好又有什么用呢？
2: 我觉得苏先生讲话蛮实事求是的，他是泰斗，他培养了古超豪，古超豪也是泰斗界人物啊。我们说法就是名师出高徒，苏先生倒过来说的，高徒推名师。
1: 突破学还是纯粹数学，另外一套呢就是应用数学，这都外文来的了。外文那个前面叫 pure mathematics， 后面是 applied mathematics。
0: 这是一段苏步青讲课的视频，听得出他有明显的乡音，但从授课的表述中却能看出他独特的逻辑与严谨。
3: 他讲课也很风趣，你们现在画个圆要这个圆规啊什么的，我们那个是画圆不要圆规，就是把那个辫子拿来中间这一头黑板上一印，这个另外一头这样一圈就是一个圆出来了，大家哄堂大笑。

0: 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场景，地点是上海江南造船厂。苏步青此刻的身份是接受再教育的大学教授，因为不能用一把剪刀和铁皮做成一只铁桶，这个微分几何的专家曾被嘲笑。然而这个七十岁的老头竟解决了船体人工放量的大问题。这是一个需要巨大的车间、近百人操作的繁重工序。
1: 原来是人工放量，

0: 成功方案呢，就是造多大的船，就是要多大的一个房间，把这个所有的线条都画在地板上。
1: 那得多大的房间？
0: 20啊，所以那个叫方样楼。一个楼呢，就是你要容纳这个船体的这个大房间，
1: 1:1
0: 的，全部都画在个地板上，然后呢，切割啊什么都是靠这个能搞，这些工人就蹲在地上，那是很累的了。
2: 这是苏步青船体数学放样的一本笔记，也是这位数学家一生中跻身船舶工业的经历。
3: 当时后来苏老师呢，就用几何学的方法，他这个拿手的这个反射不变量的理论，拿得来做这个船体数学放样。关键他走向应用，他能够找到他自己效力的方向，所以他就开辟了一个新的学科，叫做计算几何。这一点呢，是他也是在晚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术贡献了。
4: 大会，
2: 苏步青研究的船体数学放样，成为后来全国科学大会上的重大成果。
4: 向科技战线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
2: 1981年1月，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计算几何》，这是我国第一部计算几何的专著，是苏步青理论与实践的鼎力之作。《计算几何》英文版向全球发行。苏步青一生痴情于数学，笔耕不辍。这张照片拍摄于1991年，不过邓小平此前已经见过这位复旦大学的教授。那是1977年在北京，邓小平请来了30多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就科技和教育畅所欲言。苏步青第一个发言，他说有14位青年人才很优秀，值得培养。邓小平立即转身对教育部的人说，你通知这14位青年，让他们到苏步青同志那里考研究生，来回路费由国家负担。1978年，中国恢复了研究生制度。1997年，苏步青为浙江大学的发展再次向中央上书。
5: 作为教育实践家，
2: 这组上世纪80年代拍摄的画面，是复旦大学留下的珍贵影像。1978年4月，苏步青被任命为复旦大学的校长。这一年，他76岁。他说：“我都这个岁数了，能做的事已经很有限了。”此后，苏校长很有限的精力仍在他的数学之中。广东台山县的一名高中学生曾给苏步青寄来一篇数学论文，让他甚为惊喜。苏步青按照这个孩子的方法将论文演算了一遍，然后亲笔回信：“以上是我临时想到而且动笔写成的，可能有不对的地方，希望你到你高中班的数学老师那里去请教请教，如有问题请来信告诉我好吗？”一位小学家长也曾给苏步青写信，问他一道题的算式是5×8还是8×5。苏步青也认真地写了回信。在苏步青留下的旧照中，跟孩子们在一起的不少，

0: 小的那个是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知道这个人肯定很重要，因为我母亲帮我扎了辫子，然后我姐还戴了红领巾。昨天晚上我儿子跟我讲，他说妈妈我很羡慕你，你跟这么牛的人有一张合影。我说妈妈只是很幸运，在那样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时候，然后跟这样子的大的人物有一个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我们刚才讲到它是由四个全等的直角三角形组成的，是吗？那么四个直角三角形怎么表示？这个 A 这个 B 是二分之一的 AB， 哦，乘以四，这两者加起来，这是局部的是吗？真正的去走到数学的世界里面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是非常有趣。真正的教了数学，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就觉得很多数学的东西原来是可以这么奇妙。所以我有时候对学生说的最常说的一句话，数学其实很有趣。
1: 朱步清给我们学校提的这个词，就蜗牛山摇。他在蜗牛山摇里面有一句话很著名的，就是这个鸡群能力贺，就是说出生没关系，只要认真学习，只要发奋学习，然后有一个好的老师，有一个好的校长，那就能够呢成长。
2: 对家乡温州的教育事业，苏步青有求必应。1984年，苏步青受聘温州大学名誉校长。1984年的严冬季节，在上海科学会堂，这位中学老师开办的等周问题数学讲习班，由82岁的苏步青授课。提高中学数学老师的教学素养和论证能力，这是他想做的事情。大师主讲，千人报名。3年下来，苏步青已经85岁了。一天，他对大家说：“咱们这期讲习班之后，每节课我只讲15分钟，剩下的时间由华轩基副教授来讲。我年纪大了。”的确，苏步青此时不仅是数学老师，他还是复旦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数学会名誉理事长，民盟中央名誉主席。1988年3月，苏步青当选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太忙了，忙碌的苏步青平日不喜欢有人打扰，但若家乡来人，他一定会穿戴整齐，起身迎客，而且还要说几句闽南话嘞。
3: 我们大概一共是3-4个人吧，一起去的。这是我，这个苏步青，这苏步青，他讲闽南话我还记得的。他可以说是那么国际的名人嘛，对不对啊？数学家大师嘛，可是他一点价值都没有，很可气的。
4: 这边我朱老师一起合照的，他给我题词：张文主任，莅临毕设，捧笔生辉，苏步青。当时我接受不了，我说我是家乡一个老教育工作者，你是名人。后来他的秘书给我解释，他说你是我们家乡教育界的代表，他就是他的老师，他这样的谦卑。
2: 每次苏步青都要把客人送出门外，然后看着他们离去。

0: 90岁的苏步青去杭州参加会议。一生忙碌的苏步青终于闲下来了，儿女们得以有机会孝敬年迈的父亲。给父亲理发是儿子苏德明在华东医院的回忆。
1: 头呢，我一直给他理的，因为我们几个理头发呢，就是在贵州学会的。后来呢，我就给他理发了，一共理了大概28年。我这个是不断的，他只要有一个电话来，说是明天要接待什么，后天什么，一般是半个月到一个月，至少要有一次。所以他的头剃得很干净。

0: 爸喜欢写的，就在上海写了寄来，他这里说明是就是里面的内容。
1: 你爸爸是一个数学家，他这文采怎么这么好啊？
0: 他也比较喜欢文学的。
2: 多年来，苏步青喜欢用书信的方式与儿女们谈工作、谈生活、谈自己的所思所想。
0: 他给我从84年到93年10年当中，给我呢写了上百封的信。你看我信好多好多，全部是他写的信。
3: 随便打开一封吧，好吧。
0: 随便打开一封，您看一封。
3: 我看一眼，好嘞。哎呦，这都是原件啊。
0: 他给我写了一大堆，信都在一起，太多了。
2: 苏丽，昨天特先汇去50元与你，算是救急，也可能变成压岁钱。你教书，无论在哪一个单位，总要多备课。目前要考核，必须好好准备。对别人的评论，恭美的，自己想想是否真的好；批评的，就要持有职则改，无则加勉的态度。全国人大常委叫我去北戴河或庐山去避暑，考虑的结果，什么地方都不想去，出门要带秘书，离开这里要查点科研文献，很不方便。人总有一天要去世的，余生之年，为人民做些服务，不但可以，也是应该的吧。爸爸担心的是你的身体，要注意调理问题。到我的年龄还有30-40年呢，何况我还想到100岁呢。

0: 2002年9月，苏步青100岁了。百岁华诞之前，苏步青数学论文全集正式出版。
1: 他已经躺在床上了，我们经常到华东医院去看他。有一次他还能写字，他给我写了几个字，但是他字不行了。这个字啊，从大到小，发展数学事业，华学界同志，绵绵，不是勉励啊，共勉什么，绵绵。还有
0: 一生严谨的苏步青已经力不从心。

0: 这一天，在上海华东医院的病房里，一只布做的小老虎挂在床头。属虎的病人已经切开了气管，不能言语了。
1: 气管开不能讲话，他就把我手捉住，嘴在叫唤，苏丽啊苏丽啊，我当时呢就哭了，扑在他身上哭了，跟他爸，我叫你挺住。

0: 我们等你回家呢，你跟我约好了吗？
1: 2003年3月17日下午16:45，在上海华东医院南楼，苏步青停止了运算和思索，终年101岁。其中有一首挽联写道：“百岁几何，功传算史，立言足为天下法，一生为国。”德育清金，传道人奉大宗师。鉴于苏步青为人类在数学领域和教育领域做出的贡献，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联合会决定设立 ICIAM 苏步青奖。
2: 这个是个很高的礼物，因为这个是我们第一个中国数学家的名字挂名的数学大奖，因为这个大奖里面就用了你中国人的名字苏步青的奖。
1: 和国际大奖相比，这个印数只有3万册的小读本微不足道。即便如此，对宣传自己，苏步青生前仍很低调。
3: 为他编第一本书的时候，他交代三句话，这三句话很重要。他一个，你不要为我树碑立传；第二，不要拔高；第三，就是不要多用形容词，就是把原原本本对青少年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你编起来。

授业之余，这位数学大家一生喜好文学。我与东风种桃李，于无檐下自成蹊。满岸不梳双睡眼，毕生事业一教鞭。不是张扬，苏步青称自己一生不过是不梳教鞭而已。可是近70载的教学生涯，苏步青的不梳和教鞭却启蒙成就了多少学子。

在这栋建筑的二楼，苏步青被数学的公式手稿簇拥着。这种独特的展陈诠释着数学大师的生命历程。

故乡村头的这座铸铁雕塑，每当阳光直射，一道几何算式便清晰可见。算式的作者是17世纪的法国数学家费马，他认为几何学中直线是简单的、唯一的，曲线则有无穷多类。就苏步青这位数学家而言，他的一生，哪些是直线，哪些又是无穷多类的曲线呢？

0: 如果我们能对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制动！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专栏播出，服务业新观察。今天我们带您走进我省一家物流园区，看一张流通网如何为山西制造疏通脉络，降本增效。
1: 15/5开好局起好步，央地同心谋发展专栏播出。中国能建，山西电建完成从黑色煤海向绿色蓝海的精彩转身，为山西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我省多地依托山地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中药材种植，让道地药材开出致富千金方。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物流业连接着生产与消费，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眼下，在我省，一张覆盖城乡的邮政流通网

0: 出单纯的运输队思维，从送产品向送服务全链条延伸。今天的服务业新观察系列报道，我们走进我省的一家物流园区，看一张流通网如何为山西制造疏通脉络、降本增效。
1: 上午9点，在山西邮政物流园区的汾酒仓里，一批汾酒正在出库。一个小时后，这批山西味道将出现在太原市数十家终端门店的货架上。这看似简单的发货，正是邮政物流为制造企业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周期服务的关键一环。
2: 以前最起码也得半天，现在就是1-2个小时就搞定了。只要网上面一下单，邮政小哥就立马能够送过货了。
1: 五一假期消费需求增长，从事白酒行业3年的贾小龙告诉记者，他不再需要像前几年那样关店半天，开着面包车去几十公里外的库房排队自提货。
2: 我们需求量大，但是他速度也快呀，也不用等待。
3: 我们为企业构建了多模式运力网络，不仅送产品，更送服务、送渠道。比如针对汾酒，我们构建了干线加城配加吉士达的多级运力网络，日均调度车辆超100部，覆盖太原全部100余家专卖店，实现了同城的半日达。
1: 这种吉时达的背后，并不是简单的车速快，而是邮政利用大数据将仓储前置到了离市场最近的地方，让企业不用再自建庞大的库存，从而轻装上阵。跳出运输队的思维定势，山西邮政正成为企业的移动仓库和流通管家。通过定制化的供应链解决方案，汾酒的物流响应速度大幅提升，省外市场占有率稳步攀升。这正是现代物流业与先进制造业两业融合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红利。支撑这套服务的是背后的智慧大脑。山西邮政物流指挥调度中心数字屏幕实时跳动，这里汇聚了全国超55万平方米的仓储资源，通过云台技术实现了全域可视、全局可控。
4: 根据一些实时的数据，然后我们主动地提出一些相关的服务，服务效率呢较原来提升了至少15%以上，为制造型企业的服务成本呢也降低了将近有20%。它除了我们日常本地的生产运营使用以外呢，还能融合我们全网邮政的仓储资源以及我们的运力资源。如果客户在其他省份有需求，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匹配。
1: 推动服务业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实现各项资源的精准匹配，不仅为制造企业降本增效，也实现了服务业企业高质量发展。2023年，山西邮政物流业务分公司入选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15/5开局，他们对物流服务有了更前瞻的布局。
5: 我们计划了在未来2到3年的时间内实现纳税破千万，深耕央企、国企、制造业龙头以及专精特新3大客户群，做精这个场边物流和嵌入式物流等核心业务，推动这个2业的深度融合，让山西制造了借邮政网络畅销全国。
1: 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3397.8亿元，同比增长4.2%，拉动经济增长2.4个百分点。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13.8%，增幅位居服务业各行业前列。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我省现代物流业与制造业融合步伐的持续加快。近年来，我省鼓励物流和供应链企业面向制造端开发物流大数据、云计算产品，推动运输、仓储与生产制造流通环节深度对接。山西邮政物流从传统物流服务转向渠道加产品加服务平台化运营，正是物流业拥抱制造的鲜活样本。太原弗莱瑞达物流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则将视觉感知、具身智能等技术引入物流自动化领域，帮助工业企业打通仓储和配送环节的智能化堵点，目前已服务超过35个行业。围绕现代物流与先进制造业融合这条主线，我省持续强化顶层设计，从进一步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行动方案，到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3年行动计划，一系列政策都把促进现代物流和先进制造业高效融合列为重点方向。与此同时，太原大

0: 丛、磷粉等国家物流枢纽的智慧化建设正在提速，全省智慧物流中枢网络逐步形成。随着先进制造业物流体系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物流正从企业的成本项转变为参与市场竞争的加分项。山西台报道。当晋北采煤陈县区的白色风机迎风转动，太行山间的蓝色光伏板铺展成海，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正在三晋大地深入推进。作为电力工程主力建设者，中国能建山西电建鏖战一线，用10年时间完成了从黑色煤海驶向绿色蓝海的精彩转身，为山西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这几天在吕梁兴县，这个235万千瓦低热值煤发电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为电厂投运做最后的安装调试。
2: 它是相当于坑口电厂，它烧的不是煤粉，烧的是那个煤干石，变废为宝。
1: 能消化煤干石靠的是循环硫化床机组，经济又环保。贺大伟说，2006年大学毕业后，他就参与火电厂建设。20年间，他经历了火电建设市场的起伏。
2: 2006年毕业以后的话，赶上那个火电的基建潮吧。那个时候的话，我们的火电机组还没有干完，另外一个已经进场了。现在的火电的话，干完了一个有几个月的停顿期。
1: 火电建设需求趋缓，对于建了70年火电厂的山西电建来说，如何从火电业务一枝独大转到火电和新能源齐头并进？这一转身并不轻松。2014年，党中央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不转型就会掉队。正是在这一年，山西电建在加入中国能建3年后改革重组，开启央企新征程。
3: 我们扎根山西，建设山西，投资山西，服务山西，坚持央地同心，互利共赢。
1: 能转身得靠真本事。作为央企，山西电建从会干活到懂技术，从施工队积极向科创型企业跃升。这个风机智能化吊装2.0系统，依托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山西省首个风力和光伏发电建设技术创新中心研发。这些光伏板能稳稳铺在50度以上的陡坡，是因为使用了专属施工法。截至2025年底，山西电建累计完成972项科研课题研发，授权47项发明专利，407项实用新型专利，获得89项行业工法，117项省部级工法，415项省部级、行业级以上科技成果。
3: 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我们大力创新央地协同机制，健全专班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市场联动推动项目开发，产业啊规模啊和质量来讲都是世界级的，我们这个天地就更加广阔。
1: 技术突破迎来广阔市场，从山西到全国，从陆地到海洋，山西电建的项目版图不断扩展。从单一火电起步，成为能源建设全能选手，山西电建继续在山西转型发展中挑重担。
3: 我们深度参与省内重大能源工程建设，包括煤电清洁升级、新能源基地开发、进电外送、采煤陈县区治理和生态修复等重点项目，持续带动地方产业链升级。
1: 山西要破题，央企来破局。在大同，千万吨级煤干石综合利用项目建设顺利推进，桃栗中市县目前已建成投运。这个国内首个千万吨级煤干石综合处置项目建成后，每年能消化1000万吨煤干石，利用余热年发电约2.85亿千瓦时，彻底将煤干石从工业垃圾变为资源宝藏。在忻州，同华轩港2期2×66万千瓦工程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面开工，建成后将提升华北电力供应稳定性和可靠性。在晋北采煤陈县区国家级新能源基地，山西电建承建的大同浑源县核心升压站及送出工程成为央地协同新标杆。未来两座升压站和70多公里配套送出线路将有效满足50万千瓦风电并网送出需求。转型发展天地宽，目前山西电建建成火电装机超8000万千瓦，风光储电站总装机容量超过2000万千瓦。

0: 在建项目140多个，足迹遍布全国18个省区，全球7个国家和地区。
1: 推动企业“十五”规划与山西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项目深度衔接，同频共振，同心同行，全面构建以能源电力为主业、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生态环保、水利水电多元协同发展的业务布局，不断助力山西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0: 山西台报道。
2: 5月6号，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红玉与招商局集团副总经理邓仁杰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加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林红玉对邓仁杰一行来宾表示欢迎，对招商局集团基于太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招商局集团历史底蕴深厚，产业布局多元，近年来深耕实业、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希望招商局集团充分发挥综合优势，加快推进既有合作项目建设投产，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为太原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太原市和综改区将用足用好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共同研究解决相关事项，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太原台报道。
3: 道地小药材，富民大产业。我省多地依托山地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中药材种植，从优选品种、标准种植到订单收购，一株株小药材串起了全产业链，成为壮大集体经济、带动农户增收的致富宝。
4: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襄宁县西郊口乡支家庄村金银花种植基地，可以看到一株株金银花苗已开始现蕾，长势喜人。
2: 中药材种植讲究三分种、七分管，精细管护是保产量、提品质的关键。基地里，村民们分工明确，松土犁地、除草清杂、修剪枝杈，每一道工序都认真仔细。55岁的左江科是村里的老把式，在多年种植金银花的过程中，摸索出了不少门道。
5: 修剪有讲究，修剪好了才能够得开花，产量高。今年管理到位，这6月蔬菜就能够有个好收成。光靠这金银花，我们一年就能增收200多。
2: 金银花兼具药用、观赏和经济多重价值，是支家庄村的特色主导产业。村里优选耐旱耐碱、高产优质的北花一号品种，建起130多亩标准化种植基地，逐步形成了从种植到销售的一体化发展模式。
6: 邀请农业技术专家上门指导，合作是统一收购、统一加工、统一销售，解决聪明种得好卖不出的后顾之忧。
2: 西郊口乡山地多，昼夜温差大，除了金银花，乡里还在多个村庄利用荒山荒坡打造了700多亩连桥种植基地。当地连桥是山西道地药材，以果大壳厚、色正质优、有效成分高著称，属近连桥核心代表。目前全乡中药材产业已形成规模效应，累计销售达数千斤，让100多户农户实现稳定增收，户均年收入达10多万元。
7: 我们将继续在扩规模、提品质、沿链条上下功夫，真正把中药材打造成乡村振兴的当家产业。
2: 沃野药飘香，走进忻州市五寨县胡慧乡千亩中药材种植基地，农机轰鸣穿梭，农户们正抢抓农时，移栽挡深，田间地头一派繁忙。
8: 我们负责着从面膜来让这个打手机再打过啊，每天120块钱，对老百姓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9: 今年规模扩大到2400亩，每年连农带农劳务工资大概在120万元左右。
2: 五寨县胡慧乡中药材基地实行公司加基地一体化运营模式，由龙头企业牵头，统一育苗、移栽、管理、采收，全程规范化作业，既保障了药材品质与产量，也让农户种得安心。更关键的是，加工厂房就建在基地旁，企业集中收购、统一加工，打通了从田间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10: 通过订单农业收购当地种植户的一些中药材，帮助他们拓展市场销售渠道，同时为当地群众提供多个就业岗位，带动大家增收。
2: 如今

盖县胡慧乡的中药材产业越做越红火，形成了黄芪、党参、石斛等多品种种植结构。全乡中药材产业年产值4800万元，为老乡们开出。

0: 冷眼有过，委屈受过，但他始终像个不知疲倦的推销员，推销着每个人都该掌握的救命技能。前不久，他获评第11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1: 晚上7:30，在长治市泸州区八一广场，范路霞的急救地摊开张了。一台体外自动除颤器培训机，一个心肺复苏模拟人，一个海姆立克急救马甲，就是他的道具。
2: 你们好，我是市医院的，我讲急救知识嘞，你们有空学一下吗？
1: 面对来来往往的人流，范路霞像个不知疲倦的推销员，只不过他推销的是每个人都可能用到的救命技能。正因为如此，哪怕遭遇冷眼，他也从未停下。
2: 我就觉得他们可以停下来，是吧？几分钟，然后就学会一个急救方法，多好嘞！危机时刻能挽救自己、家人和朋友。03、04、05，
3: 一秒一个呗。
2: 哦，不是，一秒两次。01、100不是一秒吗？01那就是半秒啊，是吧？你这样下来，每分钟要求是100到120次。
1: 范路霞边讲边示范，他把专业术语揉碎了讲通俗了，不厌其烦地回答着大家的问题。
4: 他见得好，我都听得好几次了。前几年他在这个楼顶里面他就见，对老百姓有些不懂这个急救知识的，最起码有点用。因为急救他是分秒必争的。
1: 有人匆匆走过，也有不少回头客，更多的是被他的执着吸引来的新面孔。人群渐渐聚拢，小小地摊成了最热闹的课堂。
2: 大家，你拿到它，只要你一打开，它就会说话。啊，第一步打开机器，第二步贴电极片，右上左下，第三步电极，就这很简单，我给你们演示一下。根据它的节奏。
1: 这些年，随着 AED 的普及，范路霞也自掏腰包购买了 AED 学习机，现场教大家使用。拥挤的人群中，范路霞沙哑的声音一遍遍重复着那些关键的动作要领。他不仅要让大家听懂，更要让大家敢做。
5: 以前听过范老师讲，然后也没有实际操作过，然后今天正好碰见，我就学习一下，我觉得挺好的。
6: 就有可能办这个人的生命嘛，希望以后让更多人接受这种宣传和教育吧。
1: 一波接着一波的人围得过来，不断有人询问着，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范路霞一直忙到了晚上10点。
2: 如果还没有冲击出来，再爬50倍，再爬50倍，再冲击5次。好，谢谢你们听讲。谢谢你的大拇指，谢谢。
7: 把这些急救知识交给更多的大众，让大家在危机时刻，而不是束手无策，是用和我学到的急救知识去及时的抓住黄金4分钟，去挽救更多的生命回来。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最开心的事情。
1: 山西台和长治台报道。
8: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新修订的山西省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印发，规范化工园区建设和认定管理，优化化工园区布局，提升化工园区安全生产和绿色发展水平，促进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明确，严禁在地震断层、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布局化工园区，办法有效期5年。
0: 近日，由国网山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牵头修订的国际电信联盟标准编号 L391 正式发布实施。这是国网山西电力首个主导完成的符合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门确定的国际标准，标志着我国电力信息通信技术成果成功转化为国际标准，为全球电力行业标准化贡献中国方案。
8: 近日，2024至2025学年度本专科生、中等职业教育以及2025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名录公布，我省有4名学生入选，分别是中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2022级学生韩泽斌，晋中市职业中专学校2023级电子商务专业学生李凯江，高平市中等专业学校2023级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学生毕奥新，中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2023级硕士研究生王冰冰。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8: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0: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太原多云转晴，27到10度。小甸区多云转晴，27到9度。大同晴，27到8度。浑源晴，26到7度。朔州晴，27到9度。怀仁晴，28到10度。钦州晴，29到8度。五台晴转小雨，16到6度。吕梁多云转晴，25到7度。蛟城多云转晴，28到10度。晋中多云转晴，26到9度。平遥多云转晴，28到11度。阳泉多云转晴，28到10度。平定多云转晴，28到10度。长治多云转晴，23到10度。长子多云转晴，23到5度。晋城多云转晴，23到8度。沁水阴转晴，23到6度。临汾阴转晴，25到11度。洪洞多云转晴，25到10度。运城多云，25到12度。闻喜多云，25到1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36年前，四岁的张宝荣因为一颗糖被拐骗，从此他离开了家，离开了那片金灿灿的花海。36年来，他时刻不忘寻找记忆中的颜色，他想再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再回到那片花海中，和姐姐一起扑蝴蝶。
1: 有请。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二位好，来请坐。我看你们这牵着手应该是
2: 夫妻。
1: 夫妻二人。
2: 我叫王群才，今年40岁，来自山东济宁。这是我老婆，我是帮助我老婆找她的家，还有她心目中的那个油菜花。那个我们是通过媒人介绍的，当时吧，媒人跟我说这个女孩是从外地拐来的。我当时认识她的时候吧，看着这个姑娘说话很好，大大咧咧的，很开朗的样子，当时吧不相信。过了一段时间吧，我就约了她，问问她到底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她就慢慢的给我讲起来她这个从小怎么被拐来的，然后到她的养父家是怎么受的那些罪。
1: 哦，你还记得是怎么被拐的？
3: 童年的时候吧，我的记忆非常少，连我亲生父母长什么样子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我就记得我家有一条长河，河水吧特别清澈，能够看到里面的鱼虾。

0: 河的两岸嘛，就是有油菜花田。
1: 哦，油菜花田。
0: 就是春天的时候吧，油菜花一开花吧，特别漂亮。它的一颗油菜花分上五六个叉，叉子在开花的时候就是一排一排的，非常整齐，特别漂亮。那时候吧，我和姐姐就是扑到蝴蝶，用手指头捏着蝴蝶，然后看着蝴蝶在飞起来，我们就是每天都很高兴，就是什么也不用想。但是到了30岁的时候吧，我和一个小男孩，我们一块在集上溜着玩，就是有个人嘛，就是挎着空水桶，那个桶底碰到了我的头，当时把我碰哭了。有个陌生人嘛，他就从兜里掏了一块糖块给我，他说小朋友不要哭了，我领着你去找妈妈去。还有那个小男孩吧，我们一块就跟着那个人，就跟着他走了。我当时如果不贪吃懂一点事，也就不会被拐走了。不知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我就来到了山东。到了山东嘛，已经是冬天了，天气非常冷。那时候我还记得窗沿上那个冰溜溜，大概一擀面杖粗，特别冷。那养父就说了，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我听了感觉非常陌生嘛。过了几天嘛，我就坐在那里看着外面下雪了。那时候雪吧大概一扎来厚，看着那个雪感觉就是穿再多的衣服也是非常冷。
1: 所以你对这个冷印象特别深，是不是你记得你亲生父母家没有这么冷？
0: 是的，
1: 也没下过雪。
0: 没有，因为我亲生父母家吧一年四季像春天那样暖和，可是来到这里吧冰天雪地的，我感觉就是这是我的家吗？这不是我的家，我心里就是非常难受，我想找回我的家。我就不上学了吧，就在家里干活，把那个麦子装进袋子里，然后再抱进麦缸里，大概有110斤嘛。一天吧，我抱了3000多斤。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平躺的时候，我的腰就是非常疼。我的养母吧就喊我小妮子起床了，我告诉我的养母我腰疼，我爬不起床来了。我的养母就说你使劲在那装吧，什么叫活啊，活活，你只要活着就得给我干活。我听了我就强忍着我的痛，我就又爬起床来，我就走出门去吧。那时候我养父看见就是非常生气，看着我就打，就脱下那个鞋底儿，就是使劲的打我。当时吧，我就是再求饶吧，他还是那样使劲的打我，把邻居给惊动了，我的养父才不打我了。那时候我就想，我的养父母怎么这么狠啊？我的亲生父母他不会这样对我的。我就回到屋里，我就写起了我的日记，当成我发泄的工具，因为我心里不痛快嘛，我写出来我心里比较舒服。
1: 全写在日记里。
0: 我记得当时我就还写着我想死，但是我死不起，我还没有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呢。我要活下去，我要坚强的活下去。我知道哭是没有用的，我就是再哭我的养父还是那样狠狠地打我。从那以后吧，我就是在众人面前我都不再流泪，把所有的痛我都忍下来。
1: 一直到你多大了还打你啊？
0: 17、18岁吧。
2: 在养家，张宝荣不得不每天干重活，加上养父母的家暴，让他更加思念亲人。他几次逃出去找家，但都失败了。他只好把所有痛苦都写在日记里，但仍坚定地告诉自己，终有一天一定能重回那开满油菜花的春天。
1: 那时候有想过要找家吗？
0: 在我13岁的时候，我就是偶尔听说人贩子在什么庄，

0: 头一天晚上我就想着去抓人贩子，就是。
1: 你十三岁你去抓人贩子？嗯，
0: 我当时我就想，我不管那个人贩子到底多凶多可怕，我一定要抓到他。我就问他我的家到底在哪。第二天我就一大早就去了，来到人贩子那个村庄，我就问了老大爷。那个老大爷说，你问的那个人啊，已经就是蹲大狱了。
1: 哦，已经关起来了。
0: 对，他说不知要蹲多少年呢。我听了我心里非常难受，这是我找家唯一的线索。就那样我就回到了我的养父母家，但是我心里还是想着，如果有一天人贩子出来的时候，我一定就是第一时间来找他，就是问他我到底我的家在哪里。
1: 后来有消息吗？
0: 一直都没有消息。
1: 一直也没有这个人的消息。
0: 对。
1: 来，陈局，
2: 这种情况下其实你知道自己是被拐的，就可以在你们当地公安机关去报案。当地公安机关在侦办这起案件的时候，他们会串并案侦查，如果能查清楚，就能帮你回家，这也是个很好的一个办法。但是你没有在当地报案，当地公安机关就不知道这儿还有一个被拐的孩子，这个可能就影响整个对这个犯罪团伙的打击。
0: 那时候就是我小，我不懂，
1: 不懂这些。
0: 对，我没有抓到人贩子嘛，我心情一直都不好。有一次我和小伙伴到风景区溜着玩，那时候就看到那个杏树下面有一片油菜花，我就看见油菜花吧，我就心里就高兴，我就蹲下来使劲的闻着那个油菜花，想起了我的家，进入我和姐姐扑扑蝶的那个情景，还有我爸爸妈妈在地里干活，那时候就感觉非常幸福。就是一会儿我的小伙伴都喊我了，我就舍不得走，就是一步那三回头看着那个油菜花，感觉看见油菜花就好像看到了我的家。
1: 这些都跟您讲过，王大哥。
3: 当时他跟我讲的这个时候吧，我非常的难受，我就跟他说定了帮你找到家，帮助你找到你亲生的父母。一年的时候吧，我们就结婚了。那个时候吧，我们家也是很穷的，我就在想我得出去打工去，挣多了钱能改善一下生活，能帮助我老婆找到她的家。
1: 干什么呢？
3: 就是从那个大车上卸那个钢管子，那个管子吧当时就这么粗，一根吧有6米长。
1: 哟，那得多沉啊。
3: 大概有100多斤吧，压着我的这膀子，哎呀都有皮了。再到后来嘛，这个膀子嘛，哎呀疼的都起泡了。当时我疼的真的不想干了，没有办法，我给我老婆承诺了，要给她找到家吧，还给她一个好的生活吧。这个时候我就咬紧牙又去干去了。大概干了半年的时候吧，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老婆了，这个时候我就请了30天的假吧。刚一走到家的时候吧，看见我老婆，你的脸这么黑呀，你的胳膊上还有皮。他说你走了之后吧，我们麦田里那个草很多很多的，如果不及时挖出来吧，咱的麦子就收不成了。
1: 等于农活全让老婆在家干了。
3: 就这样我心里非常难过。到了第二天吧，我记得老婆当时到屋里就是找东西找了很长时间，我就走到了屋里一看，他正在坐在那个床上，那个床上那个东西嘛很乱的，再看那个日记本，当时把他看着的时候，都哭了，都流泪了。我走过去之后，我把日记本夺了过来，我说你看这干嘛这么伤心。我就拿开那个日记本掀开一看，全部写的他从小怎么拐来的，怎么受的那些罪。当时吧我的泪也是掉了下来，我就想我老婆受的苦，受这么大苦，我一定要帮助我老婆找到她的家。
4: 一次偶然，丈夫发现了老婆的日记本，上面的字迹句句戳痛他的心，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帮老婆找到家，带她去看日思夜想的那片油菜花海。
3: 就这样，我们就种了大蒜嘛，因为种大蒜要收入的高一点嘛。
1: 家里有几亩地啊？
3: 家里有5亩地吧。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吧，就开始收大蒜了，就是先收那个蒜苔。牙手就是这样使劲的拔，不过你要拔快的时候吧。

0: 肯定人那个说的是有伤嘛，就是磨成一个大泡小泡，就是很痛的。到了晚上看我老婆手大泡小泡的，我也非常痛的。我就跟老婆说，我说我老婆，我帮你把那个水泡挑开，把那个脓水吧挤出来，上点消炎药，这样再用纱布包起来，这样第二天还能干活吗？
1: 现在一年能挣多少钱？
0: 好的时候吧30万吧，不好的时候吧挣上1-2万。通过我们种的大蒜5-6年的时间吧，慢慢有的小收入了。这时候呢，我在想，找到他的家，找到他的亲生父母离得还很远，
1: 嗯，
0: 怎么办呢？我就想，我说用我这个小钱，买一个小货车，做点小生意，赚了钱的时候还能改一下生活，还能帮助他找到家。到时候收完大蒜了，我们就开着车到处找一找。
1: 啊，开着车去各处找一找家。
0: 对，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有一次，我听我们的同行说，江苏那一带有农户也在种大蒜，那边的大蒜嘛便宜，路程就是远了一点。这个时候我就想，远不怕远，我有油菜花啦，是不是能找到他的家？我就想着，一个是到那里收大蒜，再一个呢，开着车看看能不能找到他那个记忆中那个油菜花。不过也找到了，
1: 找到油菜花了，
0: 找到那个油菜花了，
1: 嗯，
0: 不过不是他记忆中那个油菜花。
1: 除了江苏之外，这些年还去什么其他地方了吗？
0: 前前后后反正经常找。
1: 还有什么其他的线索吗？
0: 他小的时候记忆就是那么一点吧，
1: 就是有油菜花。
0: 哎，对，别的他想不起来，记不起来了。因为我老婆吧，她现在不知道她爸爸妈妈长得什么样，她的真实年龄也不知道，她非常难过。我一看到她哭的时候吧，肯定是在想她的爸爸妈妈。为了老婆她这个心愿吧，再苦再远再累，我一定要帮助她找到她的家，一定要帮助我老婆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1: 这是个好丈夫。我看岳老师你有话要说。岳老师，
2: 这是一对恩爱夫妻，真是让人非常的感动。夫人穿了一身油菜花颜色的衣服，可见他真是把油菜花放在心上。让我们最感动的就是这个丈夫帮着被拐卖的妻子找家。我号召所有电视间他的老公都向这位老公学习，爱老婆之所爱，帮老婆之所忙。祝福你们今天能找到家。
0: 谢谢，
3: 谢谢。
1: 中国有一句成语嘛，叫睹物思人，看这个东西就想起家，看见这个东西就想起离开家的孩子。我特别期待现在门后面是一片金灿灿的油菜花海。来，那王大哥继续拉着你老婆的手，好吧，用你的力量来继续帮他找到家，找到那片油菜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怎么帮助你们的。来，有请。
4: 张宝荣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您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大概是在4岁左右的时候，在集市上被一个人贩子装进麻袋挂在自行车上拐走的。您还记得亲生父亲姓吴，自己还有一个姐姐，家的附近有一片油菜花田。我们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立即为您联系到了志愿者和相关警方，展开了寻找。
5: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呼叫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发现了一个吴树荣家属的帖子，与您的描述高度相似。我们立即进行实地走访，但发现双方描述的失踪地点和失踪年龄出入比较大。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6: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双方当事人，帮助其进行血样采集，并立即将 DNA 血样录入全国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4: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亲生父母，他不会这样对我的。我的家到底在哪里？我真的很想回家。我还没有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呢，我要活下去，我要坚强的活下去。
1: 请开门。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走了。

0: 晓不得你是九七八年二月五号生日，就是八三年一月十号就开始睡了。
1: 这
0: 个我
1: 们俩
0: 到
1: 了，留那么多眼。
0: 有好多人照，
1: 来说说，咱们一起过去，到那边慢慢说，
0: 好的，
1: 好不好？

0: 想到你呀、啊。
1: 刚才我听口音好像是四川那边的吧？
2: 我们是在四川遂宁找到的爸爸妈妈，确实是一个有很多油菜花的地方。
3: 我这后头一个河边，河边那边
2: 有河，有油菜花田，春天的时候大片的油菜花海，
3: 都不就是。
2: 所以我们到了您的家之后，见到了爸爸妈妈，我们就马上为您拍了一些家乡的油菜花，我们先一起看看好不好？看上面。
1: 哎呀，真好看！
2: 是高高的、长高的油菜花。

0: 是那条河。
1: 哦，我记得那小时候就是有一条，
0: 就是河边，然后有一点油菜花。
1: 对，
0: 是记忆当中的样子吗？
1: 是的，是的。

0: 有一个好消息得先告诉宝荣，我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如果你回老家的话，可能很快就会看到油菜花海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想亲手摸一摸这些油菜花，对不对？所以呢，姐姐今天也来了，她给你带了一份礼物，我们先把姐姐请上来，好不好？
1: 嗯，好的。
2: 来，我们有请姐姐。
0: 这道油菜花带过来好难哦，他们是把整片家乡的土都捧着来的，这样才能保证花是新鲜的嘛，光泡水是不行的。这是姐姐一路抱着来的。
1: 真香，真香。

0: 刚才我说要不要把花儿先放在一边啊，姐姐说不，我要自己抱着它，我是一路抱着来的，我刚刚给妹妹这绑好了，看绑成一束花，
1: 真漂亮，
0: 宝儿拿过来的。

0: 真的好小。
1: 哎呦，你老公怎么也这么激动，王大哥？
2: 哎呦，
1: 圆了心愿了。
2: 对，这些年吧也是没少跑地方找，
1: 嗯，
2: 就是一直没找到吧。
1: 嗯，
2: 我圆了他的一个心愿吧。
3: 今天虽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团圆的结局，但是其实我还有一个坏消息带来了。在宝荣的记忆当中有个小男孩，对吗？那个小男孩在我们见到父母之后，我们了解到他是宝荣的表弟，他叫吴斌。当年的这个孩子和宝荣是一起被拐走的。
4: 就是我妹妹丢失的时候是1983年1月3号，他和我表弟吴斌两个人一起出去找妈妈。晚上我母亲回来的时候到处找，就没有找到。那天晚上倾盆大雨，我父母他们通夜没有回家，发动了周围邻居，大家都一起找，就没有找到。
5: 我们会通知四川遂宁的公安机关和山东济宁的公安机关联合成立专案组，调查你这个妹妹当年是怎么被拐走的，怎么到了这个买主家的，争取把这个拐卖团伙抓到，把你那个表弟也争取找到解救出来。
1: 谢谢陈姐，
3: 谢
1: 谢
3: 谢
6: 谢，
1: 这是我们也期待的，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回到他们心目中当年的那片油菜花海当中去。接下来回家乡看看，想看看那片油菜花海不？
4: 想
1: 想。我要找到你，恭喜他们的团圆。多少年不过，无论你
7: 会在时间哪一段。油菜花开满地黄，从间蝶舞蜜蜂忙。36年前在油菜花间扑蝴蝶的宝荣，今天终于找到家了。他和姐姐幸福地徜徉在花海之中，像孩童时那样天真烂漫，像蝴蝶蜜蜂那般自由飞舞。宝荣，祝福你永远笑如花。

0: 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2: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是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3: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啊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0: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度，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包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4: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

0: 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这锅里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嗯，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伯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伯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伯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伯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伯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